0: 车辆聚集停放区域开展了专项摸排，一举查获了11辆私自安装翻排气的违法渣土货车。
1: 早上8点，已在宋庄镇平家团村附近蹲守多时的通州民警，尾随一辆渣土车进入了一处违法货车聚集停放区。
2: 从哪开过来的呢？
3: 我搁院里，搁院里给他挪过来的。
2: 你在这负责什么呀？
3: 我搁这开院的。
4: 车有翻排气吗？
3: 对，我真不知道，我把车给他倒院里。
4: 有啊，
1: 这处停放区极为隐蔽，内外两个院子共停放了17辆货车。经核查，其中11辆车安装了翻排气，其中大部分翻排气的开关系统都设置在驾驶室内，司机通过按钮操控车牌翻下或恢复，以逃避闯进行的处罚。
5: 这些车辆日常呢，就是下午从平家团出发，行驶在通县高速和徐允路，然后进出朝阳运送垃圾，凌晨再回到平家团。
1: 临近中午，车队负责人姗姗来迟。
6: 979713097，
7: 这一排都是，
6: 这一排都是啊。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表示，前些日子部分车辆已经由于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被朝阳交警处罚过。
8: 处罚过了？
6: 什么时候处罚的呀？
8: 7月份还是8月份？
1: 处罚过后，王某已将其中几辆车的号牌焊死，但为了多拉快跑，仍有11辆车使用翻排气上路。目前，交管部门已对接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区交通委、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车队负责人、在岗司机、车辆维修人员开展传唤调查。经认定，通州交管支队对11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货车，共处罚2200元，记33分。同时，这些货车也未按要求粘贴车身反光标志，依法处罚2200元；未按规定安装下部防护装置，依法处罚2200元。此外，区交通委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涉事货运经营者的相关违法行为，作出处罚2900元的处罚。
5: 后期我们也将联系环保部门，对他的一些倾倒渣土垃圾进行调查。
1: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记者走进了患者的家庭，还原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真实生活。短片当中，母女看似轻松的相处模式下，其实女儿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担心母亲的生活没有质量，担心不能够多陪陪母亲玩游戏，也担心母亲忘记她。
10: 照着我啊，
11: 照我呢，你别自作多情。
10: 你离我远点。
11: 不是，
10: 照你，我不跟着你，我跟着他，
11: 我
10: 跟着你，
11: 我带着您走。
10: 对，不跟着你。
12: 这些对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莫青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兹海默症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
13: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显性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
12: 很多人以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不认人了，但其实要从三个维度来判断：一是分不清季节和时间。
10: 现在是几月份？
13: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10: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12: 二是方向感混乱，三是无法准确辨认人脸和图像。
13: 想去吗？
10: 这是你们家啊？
13: 前面是，这儿不是。前面。
10: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13: 我都搬过来20年了吧？
10: 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好像第一次上这儿来。
13: 你不关心我呗？
12: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13: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10: 不喝，
13: 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巴。你这喝水是排毒的，是吧？啊，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呀？
10: 有毒，我就想饮毒死了得了。
13: 你死了我怎么办？
10: 啊，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13: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就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去到孩子。从来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然后他在他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捐给了协和了。要不然你是我？
10: 哎，你别给我来这个，我不习惯现在。
13: 哎，来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啊。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0: 佛宝啊，大象啊，
1: 拿来给我看，怎么说一说？
0: 干嘛？
1: 你挡着我镜头。
0: 你拨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1: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2: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你那种很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那个家属很委屈的。
3: 他儿子就是陪了他四年，就在家照顾，居家照顾了四年，然后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他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然后他对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己还没有调理自己好，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再去，没有余力，也是很纠结，很纠结，真的很为难。就是我如果不好了，我怎么照顾好他？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四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吧，就这样。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的，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那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0: 我们俩想上镜头。你准备红地毯？
1: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4: 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专门帮老人查记忆的门诊，记忆门诊。近日我们的记者探访了这个门诊的日常工作。
5: 下午两点，记忆门诊的康复训练室里，护士正在给一位91岁的老人做认知训练。
6: 他主要的做都是恢复功能的这个动作，还可以，反正他帮助我增加记忆能力。
5: 像这样的老人，记忆门诊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位。医生关兰竹介绍，门诊主要面向65岁以上的老人。
7: 在2025年的12月，成功创建了咱们北京市的专病特色科室。目前的服务呢，我们每年可以免费筛查大概2000余人次，进行专业测评的呢，大概是1到200人。一对一的训练，每年是1000余人次。然后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固定的会组织团体的一些训练，进一步的进行管理。
5: 记忆门诊设立后，最难的不是看病，而是让家属引起重视。很多家属觉得记忆力衰退是正常现象，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
7: 咱们北京市的脑健康筛查这个任务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实施。那么对辖区的这个老年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进行1到2000人的一个筛查。那么通过筛查之后，我们发现30%几的异常率，需求就在眼前，我们还是不能只筛不管，所以就建立了这个记忆门诊。
8: 因为我们老年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在整个2025年，我们北京市已经验收通过了30多家记忆门诊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区，目前都有社区卫生中心有记忆门诊。
5: 这些记忆门诊与三甲医院建立了联动机制，形成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络。
8: 我们所有的记忆门诊都和我们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呢，我们叫结对子，就是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都是我们北京市应对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的一个要么是指导单位，要么是成员单位。如果是我们患者在诊断上出现疑问，就可以随时转诊到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协作网的单位，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
5: 除了建网络，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样关键。
8: 因为我们针对老年期痴呆的诊治，它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人员的。那么这既包括了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也包括了我们神经心理测评员呐、认知康复员呐等等这些。
5: 社区记忆门诊虽小，却是阿尔茨海默病防治网络的关键一环。从筛查到转诊，从随访到干预，只有把第一关守好，后面的治疗和照护才有了基础。北京台报道。
4: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很多家庭最关心的呢是治疗和照护的方案。宣武医院的医生和社区医生为家属准备了一些方案。
5: 确诊后，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无助。

0: 其实社区就能提供第一时间的帮助。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忆门诊为老人提供了认知康复训练。
1: 我们首先是会给予数字化的认知康复训练，同时呢，我们专业的护士会给予咱们居民一对一的工余训练，包括音乐疗法呀，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训练，都是对他很有帮助的。在我们这儿训练的这些老人呢，也明显会有改善，尤其是家属反应会有改善，爱说话了，积极阳光了。
0: 除了康复训练，社区还免费发放黄手环，为有走失风险的老人多一份安全保障。社区的康复治疗能帮助老人改善状态，但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还需要更专业的医疗手段。目前除了传统药物，近年来还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
2: 得了这个疾病，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单金酯酶抑制剂啊、镁金刚啊等等这些，它可以对症来改善我们的记忆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就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通过清除脑内的这种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些坏蛋白，那么来延缓疾病的发展。
0: 如果家属发现老人记忆力明显减退，做事能力下降，应及时带老人到记忆门诊就诊。除了配合治疗，家庭的照顾和陪伴也非常重要。
2: 比如说应该多出去参加活动，参加一些身体的锻炼，进步走，那么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增加社会活动来保护我们的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调节这种饮食习惯，戒烟少酒，那么这些对我们的脑健康、预防老年痴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方面，我们家属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家属的陪伴，可以缓解我们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焦虑紧张，还可以增加有效的互动。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期京城的一座有着33年历史的老牌景区突然翻红了，说的呢就是世界公园。自7月开启阶段性的免门票入园以来，客流量成倍的增长，也极大的拉动了园内的二次消费。日前该景区宣布将原本9月底截止的免票活动延长至12月31号。当免票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涌入的大客流也考验着景区运营的功力。世界公园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探访。
4: 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红场，尽管是个工作日，但是世界公园里各大微缩景观前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中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人，有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不乏专门来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发现，不少游客都是在得知免票之后慕名而来的。
5: 在网上查过攻略了，然后觉得还挺实惠的，因为免票正好离这也近，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6: 我们就是免票过来的，很有名嘛，挺热闹，而且这个美食也挺多。
7: 听说最近免费，然后这个地方拍这种小娃娃非常出片。
8: 第一次来，带孩子来，一是免票，二是这季节也正好刚好合适。前一天太热了。
4: 这座4A级景区已开园33年，也曾一票难求，门票一度达到每张100元。但近年来，园区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设施老化、空间低效等问题，经营上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即便园内全天上演各国风情的舞蹈演出和备受好评的打铁花表演，游客数量依然不多。景区历经2年论证，决定打破传统的单一门票依赖，迈出免大门票加园内消费的转型步伐。
9: 以前我们一个月也就有1-2万人的游客，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的游客量突破了130万人游客，所以游客量是非常大的。单日的最高峰是到达了6万。
4: 随着游客的骤增，园区餐厅、商店和美食嘉年华的摊位也是顾客盈门。一位在公园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告诉记者，免票让他的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10: 现在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少了2-3千块钱，你多的时候有时候还过万呢。原先你不免票的时候，几百开张都困难。
4: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相比过去，景区新添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夜场灯光秀等活动，升级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文创体验、换装打卡点等体验项目，并且延长了开园营业时间。这些举措让园区的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据负责人介绍，

0: 免票后的第一个月，全员累计营业额达到了872万余元，增长超6.5倍。北京台报道。
1: 北京世界公园因为免门票迎来了一波流量，但是如何把这些流量变成能够留得住的经济增量呢？依然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
0: 免门票带来的客流量不仅热闹了园区，还辐射至周边商业。与世界公园一街之隔的新嘉汇商场与公园深度联动，推出了游客免费停车3小时的惠民举措，形成了文旅加商业的共同体，也带来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2: 到访客流和进场车流环比提升了大约有15%，全域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了有20%。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景商一体的运营模式。
0: 免票虽然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但对于景区而言，也意味着对承接能力和运营功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3: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就是翻新一下，
4: 服务中心这儿少一点，因为我们想喝点水，喝点热水没有。
0: 景区负责人坦言，免票初期客流量之大超出预期，有游客反映有些厕所、停车场排队体验不佳，体验深度不够等问题，景区正在全力弥补短板。
5: 我们又新开辟了2个停车场来满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临时厕所，而且我们这厕所现在呢最高的流量6万人的时候我们能接住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和这个国庆了，我们那个为了丰富内容，引进了一个全球碳水节，还有一个文创市集，给大家争取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0: 世界公园的免票策略在前2个月达到了以量补价的效果，二次消费基本覆盖砍掉的门票成本，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有待检验，园区管理方对此保持了审慎态度。有专家建议，景区可以围绕各国微缩景观，把单纯拍照转化为主题导览、文化故事、亲子任务等体验性活动，靠内容密度、环境舒适度来实现增加游客停留时长，形成基础游览免费、优质体验付费的产品结构。北京台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旅客呢将搭乘飞机出行。万米高空之上的飞机餐，从后厨到机舱要经过怎样一道道的工序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探访一份飞机餐的诞生全过程。
6: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是不是已经订好机票准备出发了呢？如果您恰好从大兴机场出发，那么在飞机上的餐食很可能就是我身边这家公司制作的。
0: 进入生产区前，记者按要求换上了工作服，戴上口罩和帽子。探访生产车间的第一步就是洗手消毒，这也是保障餐食安全的重要一环。
7: 洗完之后咱们再进入这个风铃门
8: 转身，
7: 一些很小的粉尘就吹落了。
0: 大兴航食生产车间分工精细，设有中餐、西餐、烘焙、冷荤、综合摆盘等多个专业厨房。在中餐厨房和西餐厨房，爆炒用的铁锅、炖菜用的汤锅都在冒着热气，厨师们熟练翻炒，精心烹制，一道道热菜新鲜出锅。
7: 看锅就知道这边中餐，那边西餐，这个可能是只有我们这有，就是叫打冷机，所有的热食炒完了以后，我们搁在这盘里面，一层一层一层码好，然后推到这个打冷机里面。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它迅速的降温，这样的话也是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0: 大兴航食制作的餐食大多是现场烹饪，被适配航空冷链配送标准，刚出锅的热食必须完成专业打冷，上机后进行二次加热，最终送至旅客餐桌，兼顾安全与口感。
9: 要求餐食烹饪结束以后，中心温度大于等于74度，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打冷机的这个起始温度是不能低于64度，在这个打冷机里边要4个小时之内降到10度以下。
0: 飞机餐食盒中的小面包、纸杯蛋糕等则是出自烘焙厨房，这些烘焙食品采用专属降温方式，最大程度保留食物口感。
7: 这个面包这烘焙类东西，它只要一进冷库以后，它就会收缩，迅速收缩就皮了，它就口感会影响。所有面包的打冷是常温，用风来吹。
0: 在裱花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精细制作各类冷食甜品，这类无需二次加热的即食餐品生产标准更为严苛。
7: 这个要求高是因为它不能烘焙，
8: 它其实是冷食的。还有一个就是冷荤沙拉蔬菜，这个两个

0: 都是冷链计时的产品，温度的话我们都是整个制作车间里面是18度以下，然后他们真正在这拼板过程中都是不能超过45分钟。
1: 万米高空的低压干燥环境会让人的味觉嗅觉敏感度下降30%，如果吃普通餐时旅客就会觉得寡淡无味，那么在不重油重盐的前提下，飞机餐的口味该如何调整呢？
2: 我们会通过调整餐食的复合口味，然后保证餐食的品质。比如中餐，我们会加一些青花椒的味道、香料的味道，通过这个浸泡腌制，让肉的本身里面更有味道。西餐注重的是其他的香料，比如罗勒叶呀、紫苏啊，突出它的地方特色。
1: 同时，飞机餐在食材的选择上也有一些禁忌，适配旅客长途飞行的身体状态。
2: 带骨、带刺、动物内脏，包括一些刺激性的原材料，比如榴莲啊，榴莲大家都认为好吃，但是飞机餐是不可以用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客舱的这个气味。
1: 据介绍，大兴航时目前服务国航、河北航空、厦门航空及多家境外航司，共计50余家航空公司，日均供应餐食1.5万份，菜品品类超过400种。除了标配，大兴航时为旅客提供了宗教餐、病理餐、儿童餐、素食餐等14种特殊餐，旅客可以在订票阶段按需选择。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这眼看啊还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各大商超烘焙门店的月饼已经全面上新了。那除了传统口味啊，今年月饼市场上刮起了养生风，从低糖低 GI 到药食同源，今年啊不少商家把健康包进了月饼里。
4: 健康的为主，我们也推到这个很多新品，然后采用的就是我们顾客都看得到的，就像这种亚麻籽啊，然后还有这个羽衣甘蓝啊，这种奶皮籽的比较健康的这种为主。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整个低糖的月饼，那今年对比去年来讲的话，整个低糖的这种更受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喜爱。
1: 在杭州某超市，除传统月饼外，人参月饼等新口味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焦点。超市还引入本草、西洋参等养生低脂类新品类，整体经营品种超过270种。
5: 除了我们一些往年一些比较好卖的一些品牌品类以外，像这个草本的月饼啊，还有这个人参的月饼啊，这种就养生轻食的概念的这个系列也是有推出的，还有部分品牌在陆续上新中。
1: 而在广西南宁，月饼商家更是在养生方面做起文章，陆续推出了枸杞、地黄、乌鸡白玉等中药系列的月饼，也吸引了一些顾客的注意。
6: 愿意尝试，
7: 看送的人群了。如果年轻人的话，比较猎奇心比较重的话，可以去适当选一下这种新奇口味的。
3: 每逢中秋佳节，网上关于月饼的热梗呢是接连不断。今年网友又推出了万物皆可做月饼的梗，这榨菜肉丝馅儿、榴莲馅儿，甜口咸口的是应有尽有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全国各地都有什么样的神奇月饼。
8: 月饼只是一种形状时，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月饼。首先出场的是饺子月饼。中秋节没有吃饺子的习俗，接下来向你走来的是贵州养芋包月饼。我得放点辣椒面，然后还有
1: 一个月饼模具成就万千口味。除了网友的奇思妙想，我们还能找到哪些新奇的月饼呢？重庆这家月饼店推出了脸盘大的现做烤月饼，周围挤满了试吃市民。
9: 这个芋泥麻薯咸蛋黄形状它就很大嘛，这个团团圆圆嘛，寓意对吧，一家就可以分享装。传统的月饼都是小个小个的，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吃，就介于蛋糕和饼干中间的口感。
1: 而山东青岛的这家超市则是推出了大闸蟹口味的月饼，不过要说口味最新奇，让人想尝又不敢尝的还属臭豆腐月饼。一大早，上海南京东路的泰康食品商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这里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4千个。
10: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1: 我们最高峰的话应该是节前一个礼拜10天的样子，所以说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万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除了美味、养生和新奇，今年中秋节啊，月饼还吃颜值和文化。地标文创花馍蒸月饼，把城市记忆和节日祝福做进了饼皮里。

0: 就有前前后后大概将近两三个月才能最后出样品，从一开始打磨设计打磨，然后最后填色。我们本地的一个月饼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月饼能传递一些就是家乡的情节，让外面的游子觉得看到月饼就看到家乡一样的。
1: 独具如东元素的文创月饼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
2: 这次我是特地来买月饼送给外地的朋友的，在我上海的那个朋友他们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如东来过，想买一点寄给他们尝一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如东的那个特色跟文化嘛。
1: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普通面团被雕琢成一朵朵盛放的荷花，一只只灵动俏皮的玉兔，成为了颜值出众、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而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烘焙店，店主也把当地元素融入到了月饼中。
3: 今年呢，咱们是增加了一款比较代表咱们青岛特色的这款青岛礼，它里边呢，你像有奥帆的标识，然后咱们五四广场的标识，然后以及我们的啤酒节等等这些咱们青岛元素的造型的月饼在里边。
4: 今年啊，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走红了，但是医生也提醒大家，这类月饼只是节令食品，它不等于药膳，更不能替代药物。脾胃较弱者、血糖偏高人群需要谨慎去食用。中秋节吃月饼也得提醒大家了，选购的时候要留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通过正规门店去购买，要理性消费，按需选购，不能因为带着养生两个字啊就多吃。月饼寓意着团圆，吃得健康才是最好的中秋仪式感。
5: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涉未成年人上网、用网的新乱象、新问题逐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形势、新需要，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7: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6: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8: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如果能够通过成为行政法规的话，它就可以弥补我们现有啊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一些重要的短板。一方面呢，它通过服务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呀对未成年人模式予以强化和分层化，能够呢对这个未成年人，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人模式，给予他们更加特殊的和有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5: 打击回流药一直是社会性的难题。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精准治导、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6: 今年一月，一条议程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记者跟随重庆市

0: 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重庆綦江区偏远山村的两家村卫生室，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1: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2: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1: 他谈的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肉啊和药已经杀过马了，也别说刷过了。
3: 他就是量不大，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0: 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过倒卖重新进入市场。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而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
4: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0: 得益于追溯码的应用，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过去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
5: 回流药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呢一直是在不断的变换手段规避监管。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了另外一条的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了二次销售。
6: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7: 医保局说那个追溯码重复啊，
8: 有时间那个顾问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不要刷新我哎，就千万找得多的，重新的，因为我看到处每个区间都。
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而药贩子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
6: 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且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而一药一码则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
6: 在原来的检查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很准确的掌握到的违规行为。
5: 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追溯码在这一领域也发挥了作用。
0: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药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
9: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

0: 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2: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到集中收购到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
3: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4: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下面的这些吃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5: 因为进校期了，要报废了。
4: 这些要报废了。
5: 对。
1: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3: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哎，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1: 宜宾市医保局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的交叉比对。
2: 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6: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7: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 这里就是所谓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8: 你开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住宿，
9: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
1: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0: 我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9: 你这里有冰箱吗？
10: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7: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儿或者是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11: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花粉浓度仍处于高峰。

0: 期易过敏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的工作。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较为明显，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则会稍低一些，在12到16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时时添衣，并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三天，京城大部分时间是天空云量较多，阳光也是偶尔露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22号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4号有零星小雨出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也是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而有效的行动。再来关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近日，两弹一星功勋于敏的数字人形象出现在了海淀区实验小学的课堂上，这也是推动红色历史资源转化为可落地的思政教学资源的一种新尝试。
5: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2年0.2个月，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6: 为纪念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诞辰100周年，现场数字人于敏发布，以数字化形式再现元勋风采，让历史人物可亲可感，让精神叙事可触可及。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于心，两弹一星功勋陈芳允之儿媳陈金凤，两弹一星功勋黄伟禄之女黄道寻等人也先后走上舞台，深情追忆父辈以身许国、戈壁攻关的奋斗往事。
7: 于敏爷爷为了氢弹奉献了一生，然后以身许国。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学习这种两弹一星精神，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8: 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传承，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让大家呢学习这段历史，学习更关键是学习他们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呢才能长远的发展。
6: 由91分校少先队员演绎的原创情景舞台剧《91记忆》也精彩亮相，剧目取材学校真实办学历史，回望两弹一星科研先辈的家国故事，再现子弟学校的红色往事。当一页页校史化作舞台上鲜活的故事，红色记忆便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
9: 歌曲的形式、音乐剧的形式或者小话剧的形式，让孩子们参与进来，让他们来演，让他们去创作。这样的话，他们在创作中间可能会受到感染。
10: 我们是要教育孩子们，接过两弹一星精神，这个红色精神，独立自主、自立。

0: 更生，还有艰苦奋斗以及科学家精神的钻研创新这股精神劲儿，然后把它这个继承到自己的身上。
1: 北京台报道。
2: 老北京的天桥在过去呢也是属于网红打卡地的性质，那如今的天桥也是创新不断，最近推出的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让百年天桥绽放全新都市活力。
3: 看了西游记演得很好。
1: 本次活动联动天桥夜未央文化休闲市集、我在天桥露一手、群众市集两大特色场景，汇聚120余家特色商户，热闹市集之外，文艺展演精彩不断，新月西城百姓和声群众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天坛琴之声民乐团携手专业演员登台献艺。
4: 我在天桥地区居住了40年了，见证了这个天桥这个巨大的变化。天桥市集呢有很多的这个美食，还有音乐剧的介绍啊，挺丰富多彩。
1: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16号，活动精心推出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六大特色板块，串联观剧、餐饮、购物、休闲、文旅消费全链条。
5: 我们联动了西城区全域的文旅资源，今年呢更是在业态和内容上全新的迭代升级。我们围绕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益戏剧创制、票根联动的多个板块，希望呢能够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让大家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走出剧场还能够感受中轴文化与世间烟火的独特感受，
6: 给我们附近的这些市民啊，然后那什么提供了一个这个你文化熏陶也好，或者说了解北京的这个中轴线的这些特色的这些东西也好。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第六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室内青春音乐会在北京亦庄上演，这次音乐会呢没走传统舞台的老路子，而是用虚拟摄影棚把真人演奏和虚拟场景实时的合在一起，让观众听歌时像在不同场景里穿越，沉浸感十足。
1: 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不同是真人加虚拟实时配合，走进北京智慧融媒创新中心虚拟演播厅，四周是环绕式丽屏，头顶还有天屏，人一进去就像被画面包围。这里依托电影级虚实融合数字制作基地，不再靠提前录好的静态大屏素材，而是让真人演奏和虚拟场景实时渲染同步合成，演员站在大屏前，身后就是不断变换的虚拟场景，不用后期抠图做特效，拍出来直接就是成片。演出开始前，现场还开放了市民体验环节，观众能走上舞台，在虚拟场景里唱上一段，过一把登台开唱的瘾。
7: 刚才上舞台去现场演唱了一下，找到了当明星开演唱会的感觉。
8: 实时画面 3D 的，直接你唱的时候画面就出来了，感觉像在电视台直播。
1: 连续两个夜晚的演出，乐队依次登台，随着曲目一首首响起，未来城市、数字工厂、元宇宙空间、科创走廊等定制虚拟场景交替切换，观众坐在同一个场地，却能跟着音乐一会儿走进经开区的未来城市，一会儿穿行数字工厂，像在多重时空里听音乐会。科技和艺术这么一搭，城市文化的玩法也更多，边界也更宽了。北京台报道。
9: 您还记得第一次看米老鼠动画时的心情吗？那些陪伴几代人长大的经典角色就要带着百年手稿和珍贵藏品来到北京了。9月19号，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全球巡展北京站正式开幕了，这也是该系列巡展首次登陆中国。
1: 走进朝阳大悦城布展区域，百年动画手稿、原版影视道具、沉浸式体验装置已全部就位。墙上迪士尼不同时期的经典形象依次陈列，玻璃柜里泛黄的手稿静静铺展，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的动画史书。
10: 我们通过这个中欧班列，通过海运、空运，各种方式，然后把真正的原版的，在这个华特迪士尼里面珍藏的这些馆藏，能够搬运到了这个北京。
1: 本次特展由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策划，北京站展。

0: 期从今年9月24号持续至明年3月底，横跨国庆、春节、寒假等重要节点，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旅产业，为展览顺利落地提供了全方位金融支持。
1: 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化产业多年，这次项目落地在北京，我们前期也是跟进和对接，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节奏，制定了从筹划到运营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我们也希望通过金融的赋能，未来能够引入更多的优质文旅产业，丰富咱们市民百姓的文化生活。
0: 从本土文化培育到国际文化交流，金融活水正在浇灌城市文化沃土。这个秋天，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迪士尼的百年世界，找回那份单纯的快乐。北京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11届环球跑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热力开跑，数千名跑者齐聚赛道，用奔跑传递热爱，以脚步践行公益。
0: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数千名跑者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广场鱼贯而出。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赛道两旁绿树成荫，跑者们身着各色运动服，在晨光中汇成一条流动的彩带。
3: 奥森跑步的人也比较多，我现在周周比赛，10公里也是以赛代练，跑个马配的节奏跑吧，属于
4: 赛事的氛围还是很好的，特别是不是说只是为了跑而已，它有一个公益，我觉得这是参赛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5: 我希望大家啊，拿这个跑步要跑长久，跑得快慢无所谓，但是那个前期的热身和后期的拉伸必须要做的，避免后面的受伤。
0: 本届赛事以一起奔跑共享美好为主题，延续经典公益机制，赛事版图覆盖全球23个国家的29座城市，跨地域同频开跑。此外，赛道沿线设置了多处补给站和互动体验区，志愿者为跑者递上饮用水和鼓励的掌声，不少跑者在完赛后驻足合影，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
6: 总共有17万人参与。那在中国呢，我们是有2个赛事，那以北京为主场，有10公里以及3公里。现在国家也在推出叫体重管理年，在健康以及呢均衡饮食上都有更深的理解。环球跑的活动呢，希望把运动还有健康的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为健康加分。
0: 从一场跑步赛事到11年的公益 IP， 环球跑所倡导的健康理念不断延伸，运动、均衡饮食、积极生活，让健康成为可以长期坚持的日常习惯。北京台报道。
2: 双奥之城活力北京，本周北京双奥100赛事迎来了密集赛程，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这个中秋假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赛场。
7: 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国家体育馆精彩上演。作为东道主，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迎来队史首次洲际杯之旅。本届赛事共有6支球队参赛，除北控男篮、上海90大鲨鱼外，其余4支为阿根廷博卡青年队、NBA 发展联盟联队、立陶宛维尔纽斯莱塔斯篮球队和卢旺达 RSSB 老虎队。9月22号、23号晚，北控男篮将先后迎战博卡青年队和 NBA 发展联盟联队，门票已通过票星球、潮票、猫眼、大麦、携程等平台同步开售。与此同时，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举行，3天3个赛段，总里程346公里，共有21支职业车队参赛。9月21号到24号，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将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2026年FIBA Open 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首次增设女子组。两场马拉松周末接连开跑，9月27号早上的7点半，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起跑，规模5000人。9月27号早上7点半，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鸣枪，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此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分别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壶馆举行。

近日，2026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科技创变者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2026聚合智能产业星图，全景呈现聚合智能产业链格局。

0: 核心技术方向与典型应用场景，同时成立聚合智能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推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1: 第三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科普活动近日举办，刚摘的西甜瓜，现场制作满是麦香的葱花饼，北京油鸡蛋，这些是农林科学院自主育种的农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现场品鉴，近5000名市民现场参与，在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体验中，近距离接触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科技成果。
2: 近日，2026北京新材料产业促进会暨京津冀石墨烯产业推介会开幕式在房山区召开，会上正式揭牌一批标志性产业支撑平台，包括北京市新材料绿色能源中试平台、北京市石墨烯创新平台等。这批平台基地将为创新技术落地提供全面条支撑，助力房山区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创新生态。近日，文明互鉴携行致远，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6年赴巴西演出暨中巴文化年交流活动联合音乐会在巴西圣保罗音乐厅奏响紫竹调、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等经典曲目。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磅演出，中巴两国音乐家配合默契，以交响语言架起文化对话的桥梁，共绘中巴艺术交流新篇章。
0: 近日在大兴区举办的两区开放医药健康政策推介活动上，大兴创新推出医企对接新模式，打通政策、临床、产业、金融全链条服务。本次活动汇聚200多家国内外医药企业、70多家医疗机构，释放超400条临床转化需求，帮助创新药成果更快落地并惠及患者。近日举办的2026年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消费枢纽项目策划方案，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枢纽优势，未来将构建3大室内主题乐园、2大主题酒店和多个沉浸式商业区，集都市休闲娱乐、家庭微度假、潮流社交于一体，打造一站式国际消费目的地。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4: 好的，玉萌，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有时有所增强。今天华北南部、湖北西南部、重庆、贵州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西部、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容易发生的区域，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北方降温进程将继续向东推进，东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到10度，大家还需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而在南方，随着副高逐渐加强，江南、华南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防暑降温工作依旧不可松懈。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九月的杭州西湖苏堤之上正在上演着一场低调而盛大的花市，一丛丛麦冬缀着细碎的紫花在光影之间运出了斑驳明暗，也为千年古堤披上了一层温柔的柔光纱衣。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

0: 开拓凝聚力量，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您母亲，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骨。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7: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好久不见，
1: 干什么来了？
0: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1: 取个钱还行。
0: 站住！
3: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邮箱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4: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3: 城桥，
2: 城桥，
3: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克涵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4: 跪下，跪下，
3: 跪下！怎么了，
6: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克涵，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3: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6: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克涵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3: 阿峰，去调视频，把安凡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6: 是。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7: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

0: 追踪嫌疑人的逃跑对象。
1: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2: 辛苦了，这边。
3: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4: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艇。
3: 好。
5: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3: 哪个？
6: 在那。
2: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
1: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十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0: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4: 这里
5: 这里。
0: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去那儿。
1: 秦总，嗯，坏了，我刚从山上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调停，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

0: 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1: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儿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
2: 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0: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2: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工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
2: 呀。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啊，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0: 一共有121条。
1: 哦，有没有用的？
0: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街，已经处理了。
1: 那有没有争议的？
0: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1: 那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2: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3: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2: 是是，
3: 确定无误。
2: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4: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2: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

0: 5万，才这么点儿？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哥，我们跑吧。
1: 跑什么跑？
0: 我好怕啊！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刘登，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行，
2: 也够
3: 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哦，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嗯，
2: 顺利。你小子，一会儿给我报喜不报忧吧？嗯、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

0: 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1: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1: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些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0: 14号，嗯，就明天。
1: 对，
0: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2: 是。
0: 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1: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

0: 吗？
1: 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2: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1: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2: 有三个地方。
1: 宋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2: 有。
1: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树平，所以首选宋树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2: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3: 来不及啊。
4: 是啊，
5: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1: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6: 是。
1: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3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扑空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美珍的住所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是江边站。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8: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9: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8: 年龄啊，
9: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

0: 的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战宏图，把来放在办公室。
0: 大战宏图。
1: 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0: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路的你。
1: 好了，2026大理国际主题节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1: 再说一遍。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涵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

0: 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0: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买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失了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出出进进裴行城，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3: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3: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4: 经理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3: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川，起来了没？
1: 哎，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0: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
2: 赵飞啊，
1: 你那兄弟？
2: 喂。
0: 哎，川。
2: 嗯。
0: 起来。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
0: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0: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
1: 老赵，你不。

0: 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我。
2: 行，这样。
1: 是。哎，谭岩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0: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3: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踏实啥呀？穿着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3: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
4: 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
3: 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1: 呦
3: 尝尝，
1: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5: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5: 来这，我那边倒。
6: 先给莲姨倒。
0: 来，醋。
5: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4: 有这么说你爸？
3: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5: 还有夸的吗？
3: 啊？
5: 啊？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8: 功不可没，
9: 绝功是没。
5: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3: 来来来，走一个。
5: 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6: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5: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6: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7: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6: 看你头痒。
7: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5: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3: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0: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3: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0: 真好。
5: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3: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6: 我都25了，
3: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5: 去厨房，我拿点醋。
6: 这是醋，去吧，
0: 吃饭。
5: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来。
1: 快点吃完，咱们把这杯折了。
5: 来，
3: 走一个，
5: 来吧。

0: 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1: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3: 雨儿，
4: 哎，你咋跑来了？
3: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4: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嗯，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嗯，
3: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嗯，
5: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4: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5: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4: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嗯，
5: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嗯，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4: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5: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4: 哪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5: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4: 哦，那行。
1: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6: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1: 那你咋不告诉我？
6: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1: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6: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3: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的吧。
4: 不会呀，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

0: 我进去看看啊。
1: 哎，别去别去，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2: 问。
3: 哎，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2: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3: 我爸。
1: 哎，爸。
4: 喂，小郑，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4: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3: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4: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3: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3: 好吧。我爸来了。
2: 事儿不大。
3: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2: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7: 带我到这儿干嘛？
8: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9: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7: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8: 是不是？
4: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8: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穿着警服，不能动手。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0: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胜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1: 妈，
2: 怎么才到？
3: 先别让我
0: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0: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真这人怎么样？
1: 没想到，
0: 什么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啥意思？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啊。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玉国还活着，但不等于你爸死了不英雄。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啊。

0: 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2: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

0: 叶海平，您是？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0: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2: 马队，来来，
0: 进来坐。
2: 马队，
0: 哎，海平，自己坐啊。
2: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
0: 喝水。
2: 马队，
0: 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
3: 支队的成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 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1: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新测。
2: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
2: 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我
1: 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2: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0: 你呀，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
1: 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
0: 去吧。
4: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4: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5: 好的。
4: 然后这个新测室已经贼少。
1: 是高队吗？
4: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4: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4: 啊。
1: 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儿。嗯，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4: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1: 好，
4: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
4: 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4: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1: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4: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1: 现在，
4: 这，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一大早就折腾人，
4: 今天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1: 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6: 程队，
4: 有规定怀孕不能坐测试。
6: 你确定？
4: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6: 大姐啊。
7: 3个月了，
6: 您怀孕几个月了？3个月了。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 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

0: 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1: 那是得仔细查了。
2: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3: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2: 行，你问。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在家。
3: 跟谁在一起啊？
2: 跟我老公。
3: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2: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3: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2: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3: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4: 在家里面。
3: 你家都有谁？
4: 有老婆有孩子。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枪声没有。
3: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4: 没有。
5: 在家里。
3: 跟谁在一起？
6: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5: 听见了。
3: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5: 有。
7: 11点左右。
8: 大概11点吧。
3: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1: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0: 是不是他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严梦雪，你先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就我管不了。
7: 没事，找事儿。
8: 抓还我大王！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儿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
1: 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高队。
3: 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0: 我没看错吧？秦妈，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秦妈什么不会干？这鸡蛋我可不吃了。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
4: 没事，
5: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6: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2: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尝。
4: 人到了。
5: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3: 曹老师来了，送战友吗？
5: 娘娘，
3: 停！
5: 啊，
3: 你，
5: 哎，
3: 金叔，哎。
5: 曹老师吧，哎，
3: 哎呦，您先给我忙吧，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姨爷演了一出碟中谍。
5: 认回来了，
3: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
3: 怎么也太帅了，
5: 趴着，
3: 可以吧？进来，
5: 走。
3: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见，
5: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3: 这就是金块。哟呵。
7: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是这样，杨洋回来了。不是你来，
8: 我去看看。
7: 不是你来，我去看看。
8: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7: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8: 我也是。
7: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

0: 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2: 不愧是学霸。
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0: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3: 我想去打电诈。
0: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0: 我比你们大。
4: 陶婷，秦总。哎，
5: 哇，
4: 怎么样，行吗？
5: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4: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5: 嗯，可以。
6: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7: 有监控视频吗？
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8: 哦，知道了。
9: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0: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1: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0: 行，我跟他们联系。
11: 好。
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1: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4: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2: 哎，
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2: 好，我马上去办。
6: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11: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11: 赶紧去。
10: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11: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这边。

0: 怎么样了？
1: 哎，刘叔。
0: 刘川，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

0: 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已经经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1: 行，再等等吧。
0: 嗯。
1: 哎，雷主任呢？
0: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4: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5: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
3: 嗯。
5: 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4: 嗯，没事，辛苦了。
5: 嗯，
4: 休息一会儿。
6: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7: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8: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9: 马上和省厅连线。
10: 好嘞。
9: 呼，够大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8: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1: 周队长，您收到。
9: 好，我看。
8: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2: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8: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2: 好的好的，放心吧。
1: 哎呀，李文啊。
0: 嗯。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1: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0: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哦，那你也有6、7年了。
0: 小10年了。
1: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6: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1: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0: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
2: 带走。
0: 你们要弄就弄死我！
4: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5: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4: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6: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7: 金，
3: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0: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笔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0: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2: 邓云台。
0: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2: 42岁，农民。
0: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2: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3: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2: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3: 那你认识他们吗？
2: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0: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2: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0: 抢钱了没有？
2: 没有，先咱们前走。
4: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5: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6: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7: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6: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4: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6: 你挂了吧，李文。这还一盘素菜都给你。
8: 这么快回来了？
9: 郭处，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8: 曹阳，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8: 情报中心。
9: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9: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

0: 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 你知道挺多的。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2: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0: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2: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0: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3: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4: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0: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5: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0: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6: 雷主任，
1: 雷主任，
7: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8: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7: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8: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7: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8: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0: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9: 进来。
10: 李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9: 有什么问题？
10: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7: 爱怎么想怎么想。
10: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7: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0: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9: 你继续说。
10: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9: 那就这么办吧。
10: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7: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就这样吧。
10: 你呀，
7: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

0: 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1: 大家一定会觉得
0: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2: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3: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4: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0: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5: 新技术有哪些。
6: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7: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8: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4: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请讲。
4: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3: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9: 哎，干嘛呢？我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8: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8: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8: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8: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8: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8: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1: 可以啊，就你紧张能白等，
0: 要有
1: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2: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3: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4: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5: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
4: 那位置看了，冒烟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呀、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0: 哦，
5: 那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5: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树。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5: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啊，这个是秦总，郭处。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啊。
2: 秦总，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啊，钱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赌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
1: 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2: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3: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
4: 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
5: 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6: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
7: 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金川同志发言。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 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 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

0: 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那一疼的时候，哇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你看我能回头，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陈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岁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的。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这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薄，扎上就不疼了。
6: 我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应该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盘状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他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10: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刘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0: 这两下疼吗？
1: 嗯，就是这两侧。
2: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众对

0: 是不允许的。
1: 嗯，
0: 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了本身就挺吓人，那患者一看就畏惧心理。
2: 古籍记载，但凡寒邪堵在经络里引发的各类疼痛，用火针调理最为对症。但因针身粗、个头大，烧红后痛感强烈，易留疤痕，患者一心生畏惧。后来火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0: 我的老师贺本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上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2: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0: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这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是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2: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0: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不锈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2: 贺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堵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堵，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植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堵。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0: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看咱们这儿你扎完这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又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儿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2: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0: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也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儿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着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1: 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3: 比较细的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夸夸扎上了。没有像说那么痛厉害，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4: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2: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100多公里。
0: 哪边疼得厉害呀？
5: 左边。
0: 左边上。
1: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

0: 推荐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1: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0: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2: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缺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好火针治疗，效果很好的。
0: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一期、二期、三期吗？
1: 核磁明确半月板三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0: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2: 半月板损伤三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一两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
3: 这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这块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1: 半月板损伤分两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3: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再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2: 略微疼一下。
3: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心眼穴，把这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它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擦。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的一煮，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针烧红了，你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我在那也管这叫淬针。
1: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0: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1: 通过一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2到3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0: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灸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2-3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1: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2: 参加马拉松啊，
4: 10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2: 这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3: 黄永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20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4: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两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1: 63岁的黄先生跑步半辈子，却被两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属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4: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准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个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在刘海勇主

0: 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常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1: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这个血流放缓，那么你原来的氧气氧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氧料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2: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0: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利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痛，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3: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4: 第一次就稍微松缓一点，但是过两三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过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八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两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1: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膝关节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4: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他这个最好的个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比如说哪个地方不疼，他都可以治疗。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再是单一处疼痛，而是后背这条总阳气大通道常年饥寒堵死，连带颈椎、腰、膝盖、脚跟接二连三疼。
1: 他来的时候啊，有颈椎病的症状，比方呢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他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0: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1个月前，她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5: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0: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5: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
0: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者。
5: 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1: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0: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5: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3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1: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到

0: 不是单一的一个病，它这都是一个症候群。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它的症状，让它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1: 谢谢你啊。
2: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3: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他传承下去。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2: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0: 你好
5: 啊，
0: 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0: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呢2个多月了，各种药也吃了，也治了，是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2: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你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 就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2: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0: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是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裸露着。他为啥裸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2: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0: 它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2: 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0: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它这个疼痛区域给它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给它整个走一遍，这时候那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5: 它就一个细针烧着咔扎进去了，扎进以后挺热的嘛，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的，毒素就出来了。3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2: 困扰杨春雷2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0: 校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1: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他也有带状疱疹，他整个这人呢一瞅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0: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呀、啊，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通开啊，这个寒气就往出散解，你就会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1: 他这个排寒以后，他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他这个脾胃也好了，他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0: 我七八天的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两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1: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0: 嗯，没啥感觉。
1: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啊？
0: 行的都可以。
1: 都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2: 短短12天豪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胃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0: 舌盘疮是表面的一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有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2: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3: 主任您好。
1: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3: 睡眠特别不好，
1: 就是
3: 比如说
1: 基本睡不着。
3: 嗯，练着3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2: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3: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是头顶疼。
1: 你摸这头皮，
3: 嗯，
1: 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
3: 嗯，
1: 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这儿，
3: 对，
1: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在他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他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2: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3: 主任就帮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就睡眠也好了。
2: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施针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4: 三次刘主任的活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

0: 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 刘主任的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科那个灯嘛，然后有点晃眼，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刘主任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啦，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地问你，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2: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3: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患者的人数，
2: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9: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是人模型，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2: 姐，你管用，
13: 我管不用。
14: 没事找事儿。
15: 抓还我，抓我！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8: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19: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8: 年龄啊！
19: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

0: 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2: 大展宏图，
1: 把蓝放在办公室。
2: 大展宏图。
1: 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啊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运河终于迎接你的到来。
0: 猜不出问题的你。
2: 北汽吉普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子，把我带走。
6: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固。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县市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4: 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5: 大国粮仓说到底就是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所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的底线。十五五开好局，既要多种粮、种好粮，粮食储备更要管得牢、调得动，实实在在端稳咱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0: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第20届亚运会赛场。
2: 昨天是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了多枚金牌。
3: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1: 近一段时间，涉及未成年人上网用网的新乱象、新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那为了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形势、新需要，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4: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3: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5: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如果能够通过成为行政法规的话，它就可以弥补我们现有啊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一些重要的短板。一方面呢，它通过服务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呀对未成年人模式予以强化和分层化，能够呢对这个未成年人，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人模式，给予他们更加特殊的和有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2: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前不久，通州公安分局在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伙人正在直播间里卖字画。民警啊，多次听到直播人员说，他们卖的这些字画呢是知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还反复说自己的团队呢拥有所谓独家的资源、独家的渠道。可是不对劲，这些字画的售价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成交价，
1: 这反常的价格明显就不对劲嘛。还有诸多的疑点都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果然里面藏着猫腻儿。
6: 这里边干嘛呢？
7: 这个直播间，
6: 派出所的，别动东西啊！他直播的内容我看一下。
7: 关了，
6: 刚给关了，我一进来给关了。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出租的公寓内的地下1层。那么就在我左手边的这间屋子呢，就是民警查获的一间售卖仿冒的这个名家画作的一个直播间。那么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隐蔽啊，门外呢是没有任何的牌匾和任何的这个标识的。

0: 基本都是紧闭的状态，但是咱厅里边呢，就是有那种直播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喊这个画没了，不能再上架了。然后那天呢，他可能是疏忽了，没有锁，咱们这么着就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当时现场呢，直播那个台子就在这个咱们正对着那儿，墙上是那个那些牌匾，他就坐这儿有一个桌子，然后他在坐这儿讲。
1: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的仓库吗？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儿？
3: 直播间。
2: 直播什么呢？
3: 卖画啊。
2: 东西照，给我瞅瞅。你不卖画，卖什么画啊？
0: 明显就是已经紧张害怕了。
4: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屋内的人员傻了眼，而正在进行直播活动的女主播中断了直播，关闭了手机。
2: 开着呢吗？
1: 关了。
2: 一进来关了，你卖什么画啊？卖哪位大师的画啊？是范登的画吗？你见过真伪吗？谁给出合格证？合格证从哪买啊？从哪出啊？还是我问你，你既然直播，你负责这东西，从哪出啊？
3: 我是只管直播。
2: 你只管直播，那你为你直播的东西负责任吗？
3: 但是我只是主播。
2: 是你为你直播所说的东西负责任吗？
0: 现场主播说展示哪幅画，他们就会给主播递画，然后主播就展示。明眼的人现场直播肯定是看不出来，但是咱摸明显没有那种画的那种痕迹层次感。
5: 经查，该团伙售卖的所有画书为复印仿制品，这些团伙成员拿到复印品后，通过后期加工、装裱、包装等方式伪造质感，达到了一个以假乱真的欺骗效果。
4: 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地上非常多的这种证书的封皮儿，打开看里面都是空的，这应该就是提前先准备好的，然后有需要的这个证书呢就放在里面。
0: 配的证书每幅画都是不一样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主播会这么着向大家展示这个证书，证明我们是有的，误导消费者，让他们认为这些是真的。
2: 你这证书是自个儿出啊？
6: 是旁边这个？
2: 是彩打吗？
6: 对，
2: 打的，你打的。
0: 收藏证书全是他们自己印的，根本不是说这个正规途径来的。
2: 经过人允许吗？知道这是谁吗？这章从哪弄的？
6: 我不知道。
4: 除此之外，为了骗取消费者信任，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更是悬挂了多家博物馆文化机构的虚假牌匾。女主播也摇身一变成为某博物馆馆长、某理事会会长，对外宣称长期与多家权威机构合作，有独家的货源渠道。
0: 像他们卖的比较小的，几十块钱啊，稍微大一点张幅的就是三五百块钱不等。然后他们的成本的话，咱们通过这个后期的侦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相当于印的成本，其实几块钱啊。您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销售的价目表，像前面写的都是画家的名字，这个就是他们近期卖出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的能看出来他们这个营业其实挺高的。简单看从这张纸上能看出来，这已经好几万了。
2: 范登的画多少钱一幅？多少钱一平纸？多少钱一平纸？
6: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凭什么是按以范登的名义卖这画？
4: 现场的涉案人员表示，他们这个直播团队是事发前一个月组建的，都是从北京周边各省份招聘进京，在每月万元薪资的利益诱惑下参与诈骗活动。经进一步审讯，他们的幕后另有其人。
5: 假冒书画、货源供给、直播诈骗话术等全部环节，都是由这个傅某一手操控。傅某长期隐匿幕后，极少现身，且常以普通网友身份实时监控直播间状态。本次直播出现中断，其大概率察觉案件败露，已经潜逃。
4: 经过大量的取证调查，民警终于锁定了幕后嫌疑人傅某的真实身份，并在河北三河市某居民区将其抓获。
5: 目前，包括傅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经查实，该团伙涉案诈骗金额共计14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据了解，类似的案件并不是个例，就在2024年，房山警方就端掉了一个仿冒名家画作售卖的直播窝点。
1: 今天一定得带着预算过来，这个老师的作品也就是咱今天能见着。老师的作品背面看见这4个字了吗？请勿外传，官方单位送过来的，内部的回流的作品，官网备过案的，正儿八经的这些作品全部通过了鉴定我才给你看的。
7: 给他们营销方也吸引了，买了应该说是不少，得有10来幅吧，几万块钱去做了鉴定。行业里面的人士嘛，就是很笃定的说这是假画，这是不对的。
8: 他们有一个操作间，这个操作间就有2个人正在制作假的鉴定证书。真迹一般都是一幅画只画一张，但是呢咱们现场起货的同样内容的画有好多张，明显就是假的，是临摹的。
4: 现场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1名。

0: 其中主要成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同伙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此警方也提示书画爱好者，
1: 字画收藏比较专业，稀缺性比较高，切勿相信网络直播间独家渠道低价捡漏等宣传，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所谓名人字画保持高度警惕，摒弃侥幸心理，谨防受骗受损。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好人好事儿。前不久在北五环，一辆打着双闪的私家车停在应急车道上，一名男子不停地挥手向过往的车辆求助。
3: 恰巧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马季开车路过，于是上演了刑警路遇危难伸援手的暖心一幕。
4: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5: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4: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5: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6: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7: 对，吃了一下，吃了冰的，看见以前体验一下快乐吧，但是也吃点东西就不行了。
4: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的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5: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4: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一句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5: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8: 从那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弄点儿，然后把我容易点就好了，真
9: 的好。算了算了，这事应该做。
8: 非常感谢三姐。
2: 为刑警点赞，同时也提醒我们，哪怕是我们普通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别让冷漠开过去了。
3: 说的没错，
2: 能帮就帮一把。
3: 是，
2: 接下来这件事儿就不那么光彩了。前不久，顺义的一名男子喝酒之后动车，引发了纠纷。
3: 男子酒后动车，妻子顶包，结果两人一同进了拘留所。
10: 前面这辆白色 SUV 和后边这辆白色的小轿车，这个白色 SUV 是要停在车位旁边，现在正在下人。白色 SUV 的左后门开启，与白色小轿车的右侧发生了剐蹭。
11: 事故发生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起事故除了车辆轻微碰撞，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10: 现场的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对方车上的人呢，当时给民警反映的情况说是司机另有其人。
11: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事故发生后，从白色轿车的驾驶室一侧下车的分明是一位男士。
10: 事故发生之后的几秒钟之内，一个男士就从主驾驶位下车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就初步判断司机应该不是这位女士，有顶包的嫌疑。
11: 当时白色轿车里是一对夫妻，妻子陈某和丈夫张某，夫妻二人一口咬定事故发生时是妻子陈某驾驶，丈夫张某乘坐。
12: 他说他开的，然后对方说是这是这人开的，
13: 是他从这儿下来，我从后边说是
14: 南门开不开？
12: 说你为什么你们俩非得要这么操作呢？
14: 南门开不开？
12: 害怕啥呀？
13: 他开不开门？
12: 你当时坐哪儿啊？
13: 我坐这儿啊。我不坐这，我坐后边就走了。
11: 即使公共视频拍得清清楚楚，夫妻二人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而他们之所以刻意隐瞒丈夫张某驾车的事

0: 时，是因为张某当时浑身酒气，很明显为酒后驾车。
1: 对于他这个测完酒之后，我们对他进行询问，他声称自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回家后饮的酒。
2: 你啥时候喝的呀你？我从这回去。
3: 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扣留驾驶证，给你抽血要检验啊。
2: 回来，但是我没开啊。
4: 开的呀。
3: 你不能说你说你没开，你就没开，是不是得调查呀？
5: 但是现在人家指认了，说有可能你换司机了，有可能你喝酒了。这个市场这儿录像齐全，我也躲不过去。说
2: 这个我知道。
6: 别犯这低级错。
2: 家里就你们俩人，你们俩都进去了，孩子谁管啊？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他让妻子陈某顶包，自己则返回家中。为了掩饰自己酒驾的事实，他还特意在家中再度饮酒。
1: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0: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7: 你看这个侥幸心理一丁点儿都不能有，这不光说的是开车，骑车也是一个理儿。接下来这位骑车人为了图省事儿，不光没有戴头盔，而且还在非机动车道里边逆行。
8: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逆行省下来的几分钟换来的是伤痛和教训。
9: 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朱市口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骑车人从一处岔口处转弯进入了这条非机动车道，然而他处于逆向骑行的状态中。尽管那位骑车人亮起电动自行车前端的大灯提示顺行中的骑车人注意绕开他，可是相撞事故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两位骑车人发生迎面相撞后各自翻倒在路面上。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后，这位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掉落下来，他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而且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仔细看看摔落撞击所造成的伤情，把这位逆向骑行的男士疼得满地打滚，状态显得非常痛苦。折腾了好一阵，这位男士才挣扎着坐起身来，慢慢挪到一旁的便道上，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左手紧捂右肋的位置，显然是疼痛不已。这会儿，那位顺行的骑车人走过来后，坐在逆行者旁边。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他们对顺行的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的下巴在事故中被磕伤，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逆行的骑车人站起身后，被急救人员送上急救车。我们想再次重申，骑车的朋友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只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7: 欢迎回来，我们特别关注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极限抢救。近日，一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危重急性心脏梗死患者千里转诊命悬一线。
8: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团队为此开启了绿色通道，经过接力救治，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10: 捡回一条命了。
11: 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患者李先生时，他直喊自己命大。别看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半个月前他却因急性心肌梗死命悬一线。
10: 预警的时候就是后背疼，后背还胸口，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轻微的就这样倒两下就没事了，他一下子就不行了，胸口疼的是最厉害的，然后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就是从那边我们那儿当地医院救护车直接就来这个医院。
11: 8月27号

0: 好，43岁的李先生从锡林郭勒盟跨越数百公里，紧急转运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时，患者已经发病长达11个小时，院前曾突发意识丧失，病情极其危重。经紧急检查，确诊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结果触目惊心，患者心脏左主干99%闭塞，右冠状动脉95%重度狭窄，大面积心肌濒临坏死，循环系统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突发心跳骤停猝死，生命危在旦夕。
1: 到我们医院之后，急诊检查已经发现这个病人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血压低，这个心跳非常快，病人处于一个濒死状态。心梗之后黄金的是6个小时，急诊把血管开通，能够挽救大量的这个心肌，是吧？就梗死的这些区域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存活的心肌，但一旦超过了12个钟头，很多这个心肌就坏死了。
0: 专家组判定，患者冠脉病变范围广，程度重，病情极其凶险，已无法通过支架介入救治，必须立刻实施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但术中探查情况远比预判更为严重。
1: 等我们把这个胸腔打开之后，发现心脏大面积都变成紫黑色了。
0: 仅仅45分钟，医疗团队成功为患者完成4根冠脉旁路移植，最大程度重建心脏血运。
1: 搭桥中间呢，我们就是搭了4根桥，彻底把这个它缺血的这个部分全部解决了。等我们做完手术让心脏开始复跳的时候呢，心脏跳不了。
0: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心脏很快就会自动复跳，但李先生的心脏在做完搭桥后却没有立刻恢复功能，依然处于濒死状态。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当时就觉得给他用这个 ECMO 辅助，是吧？ ECMO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心肺辅助重要的一种设施，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经这个股动静脉给他支的管。
0: 在医护团队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精细化治疗下，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一点点平稳好转。9月5号，患者从重症监护室平安转回普通病房，目前术后恢复情况顺利，各项指标平稳，即将康复出院。北京台报道。
2: 李先生是幸运的，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但是医生呢也特别提醒，心梗可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3: 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我们说到的这些预警信号，必须立刻就医。
4: 李先生正值壮年，发病前身体看似没有重大疾病，却有着长达20年的吸烟史。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他的烟量从最初每天半盒一盒暴涨至每天2-3盒。除了重度吸烟，李先生长期熬夜、晚睡、刷手机、打游戏，作息紊乱，同时伴随饮酒、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早在发病前4-5天，李先生身体就已经发出了明确预警。
5: 熬夜、饮食、饮酒。
4: 在李先生的手术中，医护人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抽取的患者血液上层漂浮着厚厚一层白色油脂，血浆浑浊如牛奶，是典型的高度高脂血症表现。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的血管健康。
1: 正常的血液抽出来之后，它沉淀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我们讲的血细胞，上头呢就是血清、血浆。一般情况下呢，血浆呢它是清亮的，这位患者呢他的血浆里头都是白的，像牛奶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严重高脂血症。
6: 他其实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他就是自己这个生活方式不好。
4: 长期大量吸烟、熬夜、高脂饮食、饮酒，再加上家族血脂偏高的遗传因素，多重风险叠加，导致他全身血管粥样硬化极其严重。吸烟是摧毁血管内皮的头号杀手。
6: 正常的血管呢，应该是一层很光的内皮。这样的话，血液流动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小板啊或者其他的细胞成分才不会扒到血管壁上。越细越光的这个面儿，它脏东西越沾不着。但凡它要掉瓷儿了，沾住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4: 医生提醒，出现无诱因反复胸口闷痛、压榨性疼痛，休息后短暂缓解，反复发作，后背、左肩、下颌放射性隐痛闷痛，心慌、乏力、出虚汗、莫名憋气，活动后胸闷加重，伴随头晕、眼前发黑、衣冠

惰性不适，尤其是长期吸烟熬夜、三高家族史、高脂饮食、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中青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就诊检查，务必立

0: 北京台报道。
1: 告别三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老旧住宅原拆原建。日前，石景山区首个老旧住宅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完成了集中交付。
2: 八角街道八角路小区22号楼的居民代表在现场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了交房及交证。
3: 八角路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刚刚交付的22号楼采用米白色和巧克力色混色搭配，现代感十足，与紧邻的灰色老楼形成鲜明对比。本次改造将楼内非成套住宅卫生间在室外改成成套住宅，增加电梯、保温及适老化设施，户数、楼层朝向不变，建筑规模增量约23%，户均增建面12至15平方米，户均出资18万至23万元，实现旧楼原地换新。
4: 那旧房就是冬天冷，夏天还热。新楼的好处，那皆大欢喜，很开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安排的特别合理，就我特别喜欢这名位。
3: 八角路小区22号楼始建于1971年，有居民30户。小区不仅楼体老旧，而且户型布局不合理，配套设施缺失，居民长期3户共用卫生间，居住环境局促不便。
5: 现在就是方便在哪了？就是厨房、厕所都进了屋了。那会儿是就等着年轻的上班走了以后，我再上厕所，就这样。
6: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啊，我们主要碰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历史产权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这个家庭成员比较多，产权纠纷矛盾还比较突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元诉求。
3: 面对这些难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解读原拆原建政策，还在社区设立了临时办公点，多次邀请律师、公证处现场研判、合规指导，最终项目意愿征询、方案确认、腾房签约、缴房交房四个关键节点同意率均实现100%。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北京城有一座33年历史、曾经一度有点落寞的老牌景区突然之间翻红了，说的是世界公园。从7月开启了阶段性免票入园以来，这里的客流量成倍的增长，园内的二次消费也被极大的拉动。日前景区宣布把原本在9月底就要截止的免票活动要延长到12月31号。
2: 这是好事啊，可是当免票成为撬动流量的杠杆时，涌入的大客流也在考验着景区的运营功力。那世界公园是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呢？我们跟着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3: 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红场，尽管是个工作日，但是世界公园里各大微缩景观前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中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人，有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不乏专门来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发现，不少游客都是在得知免票之后慕名而来的。
7: 在网上查过攻略了，然后觉得还挺实惠的，因为免票正好离这也近，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8: 我们就是免票过来的，很有名嘛，挺热闹，而且这个美食也挺多。
9: 听说最近免费，然后这个地方拍这种小娃娃非常出片，
10: 第一次来带孩子来，一是免票，二是这季节也正好刚好合适，前几天太热了。
3: 这座4A级景区已开园33年，也曾一票难求，门票一度达到每张100元。但近年来，园区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设施老化、空间低效等问题，经营上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即便园内全天上演各国风情的舞蹈演出和备受好评的打铁花表演，游客数量依然不多。景区历经2年论证，决定打破传统的单一门票依赖，迈出免大门票加园内消费的转型步伐。
11: 以前我们一个月也就有1-2万人的游客，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的游客量突破了130万人游客，所以游客量是非常大的。单日的最高峰是到达了6万。
3: 随着游客的骤增，园区餐厅、商店和美食嘉年华的摊位也是顾客盈门。一位在公园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告诉记者，免票让他的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12: 现在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少了2-3千块钱，你多的时候有时候还过万呢。原先你不免票的时候，几百开张都困难。
3: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

0: 相比过去，景区新添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夜场灯光秀等活动，升级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文创体验、换装打卡点等体验项目，并且延长了开园营业时间。这些举措让园区的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据负责人介绍，免票后的第一个月，全园累计营业额达到了872万余元，增长超6.5倍。北京台报道。
1: 我想很多人觉得，哎呀，免票那不是还得去看看？所以说，这个世界公园确实迎来了这一波流量。
2: 没错，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但是呢，怎么把眼前的流量变成留得住的经济增长，依然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
0: 免门票带来的客流量不仅热闹了园区，还辐射至周边商业。与世界公园一街之隔的新嘉汇商场与公园深度联动，推出了游客免费停车3小时的惠民举措，形成了文旅加商业的共同体，也带来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3: 到访客流和进场车流环比提升了大约有15%，全域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了有20%。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景商一体的运营模式。
0: 免票虽然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但对于景区而言，也意味着对承接能力和运营功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4: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就是翻新一下，
5: 服务中心这儿少一点，因为我们想喝点水，喝点热水没有。
0: 景区负责人坦言，免票初期客流量之大超出预期，有游客反映有些厕所、停车场排队体验不佳，体验深度不够等问题，景区正在全力弥补短板。
6: 我们又新开辟了2个停车场，来满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临时厕所，而且我们这厕所现在呢，最高的流量6万人的时候我们能接住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和这个国庆了，我们那个为了丰富内容，引进了一个全球碳水节，还有一个文创市集，给大家争取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0: 世界公园的免票策略在前2个月达到了以量补价的效果，二次消费基本覆盖砍掉的门票成本，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有待检验。园区管理方对此保持了审慎态度。有专家建议，景区可以围绕各国微缩景观，把单纯拍照转化为主题导览、文化故事、亲子任务等体验性活动，靠内容密度、环境舒适度来实现增加游客停留时长，形成基础游览免费、优质体验付费的产品结构。北京台报道。
1: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好热闹啊，看到了好多熟悉的画面，
2: 特别好玩，
1: 就像是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突然热闹起来了。翻红确实是机会，但是最终呢，门票免了，服务不打折，人多了，体验没变差，这才让世界公园能够重新的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你说的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老朋友，还有几天就是中秋了，各大商超烘焙门店的月饼已经全面上新。
2: 是啊，今年呢，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市场还刮起了一阵养生风，不少商家把健康包进了月饼里。
7: 低糖健康的为主，我们也推到这个很多新品，然后采用的就是我们顾客都看得到的，就像这种亚麻籽啊，然后还有这个羽衣甘蓝啊，这种奶皮子的比较健康的这种为主。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整个低糖的月饼，那今年对比去年来讲的话，整个低糖的这种更受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喜爱。
0: 在杭州某超市，除传统月饼外，人参月饼等新口味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焦点。超市还引入本草、西洋参等养生低脂类新品类，整体经营品种超过270种。
8: 除了我们一些往年一些比较好卖的一些品牌品类以外，像这个草本的月饼啊，还有这个人参的月饼啊，这种就养生轻食的概念的这个系列也是有推出的，还有部分品牌在陆续上新中。
0: 而在广西南宁，月饼商家更是在养生方面做起文章，陆续推出了枸杞、地黄、乌鸡白玉等中药系列的月饼，也吸引了一些顾客的注意。
9: 愿意尝试，
10: 看送的人群了。如果年轻人的话，比较猎奇心比较重的话，可以去适当选一下这种新奇口味的。
1: 每到这个时候，网上关于月饼的各种热梗啊接连不断啊。今年我看到一个梗，说是万物皆可做月饼，榨菜肉丝馅儿的、榴莲馅儿的、甜口咸口应有尽有，
2: 口味还挺丰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全国各地看看都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月饼。
11: 月饼只是一种形状时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月饼，首先出场的是饺子。

0: 了中秋节没有吃饺子的习俗，接下来向您走来的是贵州洋芋包月饼。我得放点辣椒面，然后还有
1: 一个月饼模具成就万千口味。除了网友的奇思妙想，我们还能找到哪些新奇的月饼呢？重庆这家月饼店推出了脸盘大的现做烤月饼，周围挤满了试吃市民。
2: 这个芋泥麻薯咸蛋黄形状它就很大嘛，这个团团圆圆嘛，芋叶对吧，一家就可以分享装。传统的月饼都是小个小个的，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吃，就介于蛋糕和饼干中间的口感。
1: 而山东青岛的这家超市则是推出了大闸蟹口味的月饼。不过要说口味最新奇，让人想尝又不敢尝的还属臭豆腐月饼。一大早，上海南京东路的泰康食品商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这里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4千个。
3: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4: 我们最高峰的话应该是节前一个礼拜10天的样子，所以说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万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5: 真的很值得排，特别香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美味、养生、新奇的月饼。那今年中秋呢，月饼还吃颜值和吃文化。地标文创花馍蒸月饼，把城市记忆和节日祝福做进了饼皮里面。
6: 是啊，丰富多彩，花样繁多。中秋回不了家的朋友，吃一口这样的月饼，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也能为你解一解乡愁。
1: 在江苏如东县的一家烘焙店里，店主朱旭把如东地标江海元素融入月饼设计，海子牛、滩涂风光等纹样雕刻在饼皮之上，传统馅料搭配新颖创意，让美食和风景融为一体。不同于工厂量产，这里的月饼坚持手工打磨，反复调试配方，保证饼面纹样清晰立体。
7: 我们这个构思是从去年开始就有，前前后后大概将近2-3个月才能最后出样品，从一开始打磨设计打磨，然后最后填色。我们本地的一个月饼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月饼能传递一些就是家乡的情节，让外面的游子觉得看到月饼就看到家乡一样的。
1: 独具如东元素的文创月饼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
8: 这次我是特地来买月饼送给外地的朋友的，在我上海的那个朋友他们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如东来过，想买一点寄给他们尝一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如东的那个特色跟文化嘛。
1: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普通面团被雕琢成一朵朵盛放的荷花，一只只灵动俏皮的玉兔，成为了颜值出众、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而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烘焙店，店主也把当地元素融入到了月饼中。
9: 今年呢，咱们是增加了一款比较代表咱们青岛特色的这款青岛礼，它里边呢，一下有奥帆的标识，然后咱们五四广场的标识，然后以及我们的啤酒节等等这些咱们青岛元素的造型的月饼在里边。
5: 换个话题，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首先走进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
6: 患者的女儿呢，告诉我们记者，她最担心的是妈妈会忘记她。
10: 照着我啊，
11: 照我呢，你别自作多情。
10: 你离我远点，
11: 不是
10: 照你，我不跟着你，我跟着。我带着您走，不跟着你。
12: 这些对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莫青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兹海默症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
11: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显性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
12: 很多人以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不认人了，但其实要从3个维度来判断：一是分不清季节和时间。
10: 现在是几月份？
11: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10: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0: 二是方向感混乱，三是无法准确辨认人脸和图像。
1: 想去吗？
2: 这是你们家啊？
1: 前面是，这儿不是。前面。
2: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1: 我都搬过来20年了吧？
2: 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好像第一次上这儿来。
1: 你不关心我呗？
0: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1: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2: 不喝，不喝。
1: 所以我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巴。你说喝水是排毒的，是吧？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呀？
2: 有毒，我就想饮毒死了得了。
1: 你死了我怎么办？
2: 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1: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是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提到孩子，从来都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然后她在她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捐给了协和了。要不然你是我。
2: 哎，你别给我来这个，我不习惯，现在。
1: 哎，来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啊！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2: 国宝
1: 啊，
2: 大象。
1: 啊？
2: 咱俩都
1: 是。能不能说一说？
2: 干嘛？
1: 你挡着我镜头。
2: 你扑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1: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3: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你那种很多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那个家属很委屈的。
1: 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4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吧，就这样。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的，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但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2: 我们俩想上镜头。你准备红地毯？
1: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4: 他说最担心他忘记我，
5: 很心酸，听着
4: 是挺很心酸。而且呢，很多这类的病症的儿女，其实他们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自己能不能够撑得住，有没有人帮他们一把。所以我们关注这类家庭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你要多一点耐心，要多陪伴这样的层面。记忆会消退，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失智家庭的承接能力不能退。
5: 是的，
4: 比如说在安贞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就有一个专门帮老人查记忆的门诊。
5: 查记忆，这记忆怎么查呢？能真正的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查找记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6: 下午2点，记忆门诊的康复训练室里，护士正在给一位91岁的老人做认知训练。
7: 他主要的做的都是恢复功能的这个动作，还可以，反正他帮助我增加记忆能力。
6: 像这样的老人，记忆门诊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位。医生关兰竹介绍，门诊主要面向65岁以上的老人。
8: 在2025年的12月，成功创建了咱们北京市的专病特色科室。目前的服务呢，我们每年可以免费筛查大概2000余人次，进行专业测评的呢，大概是1到200人。1对1的训练，每年是1000余人次。然后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固定的会组织团体的一些训练，进一步的进行管理。
6: 记忆门诊设立后，最难的不是看病，而是让家属引起重视。很多家属觉得记忆力衰退是正常现象，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
8: 咱们北京市的脑健康筛查这个任务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实施。那么对辖区的这个老年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进行1到2000人的一个筛查。那么通过筛查之后，我们发现30%几的异常率，需求就在眼前，我们还是

0: 不能只筛不管，所以就建立了这个记忆门诊。
1: 因为我们老年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在整个2025年，我们北京市已经验收通过了30多家记忆门诊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区，目前都有社区卫生中心有记忆门诊。
2: 这些记忆门诊与三甲医院建立了联动机制，形成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络。
1: 我们所有的记忆门诊都和我们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呢，我们叫结对子，就是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都是我们北京市应对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的一个要么是指导单位，要么是成员单位。如果是我们患者在诊断上出现疑问，就可以随时转诊到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协作网的单位，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
2: 除了建网络，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样关键。
1: 因为我们针对老年期痴呆的诊治，它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人员的。那么这既包括了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也包括了我们神经心理测评员呐、认知康复员呐等等这些。
2: 社区记忆门诊虽小，却是阿尔兹海默病防治网络的关键一环。从筛查到转诊，从随访到干预，只有把第一关守好，后面的治疗和照护才有了基础。北京台报道。
3: 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人数大概是在3300万到38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有以百万级别上升的这样一个速度。
4: 没错，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呢，很多家庭最关心的就是治疗和照护方案。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专业人员怎么说。
2: 确诊后，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无助，其实社区就能提供第一时间的帮助。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忆门诊为老人提供了认知康复训练。
0: 我们首先是会给予数字化的认知康复训练，同时呢，我们专业的护士会给予咱们居民一对一的公余训练，包括音乐疗法呀，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训练，都是对他很有帮助的。在我们这儿训练的这些老人呢，也明显会有改善，尤其是家属反应会有改善，爱说话了，积极阳光了。
2: 除了康复训练，社区还免费发放黄手环，为有走失风险的老人多一份安全保障。社区的康复治疗能帮助老人改善状态，但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还需要更专业的医疗手段。目前除了传统药物，近年来还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
1: 得了这个疾病，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胆碱酯酶抑制剂啊、镁金刚啊等等这些，它可以对症来改善我们的记忆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就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通过清除脑内的这种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些坏蛋白，那么来延缓疾病的发展。
2: 如果家属发现老人记忆力明显减退，做事能力下降，应及时带老人到记忆门诊就诊。除了配合治疗，家庭的照顾和陪伴也非常重要。
1: 比如说应该多出去参加活动，参加一些身体的锻炼，进步走，那么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增加社会活动，来保护我们的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调节这种饮食习惯，戒烟少酒，那么这些对我们的脑健康，预防老年痴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方面，我们家属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家属的陪伴，可以缓解我们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焦虑紧张，还可以增加有效的互动。
2: 北京台报道。
3: 你还记得米老鼠唐老鸭吗？还记得第一次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吗？那些经典的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角色带着百年手稿和珍贵的藏品来到我们北京了。
4: 9月19号，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全球巡展北京站正式开幕，这也是该系列巡展首次登陆中国。
5: 走进朝阳大悦城布展区域，百年动画手稿、原版影视道具、沉浸式体验装置已全部就位。墙上迪士尼不同时期的经典形象依次陈列，玻璃柜里泛黄的手稿静静铺展，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的动画史书。
6: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中欧班列，通过海运、空运，各种方式，然后把真正的原版的，在这个华特迪士尼里面珍藏的这些馆藏，能够搬运到了这个北京。
5: 本次特展由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策划，北京站展期从今年9月24号持续至明年3月底。

0: 横跨国庆、春节、寒假等重要节点，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旅产业，为展览顺利落地提供了全方位金融支持。
1: 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化产业多年，这次项目落地在北京，我们前期也是跟进和对接，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节奏，制定了从筹划到运营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我们也希望通过金融的赋能，未来能够引入更多的优质文旅产业，丰富咱们市民百姓的文化生活。
0: 从本土文化培育到国际文化交流，金融活水正在浇灌城市文化沃土。这个秋天，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迪士尼的百年世界，找回那份单纯的快乐。北京台报道。
2: 全国科普月期间，京城的科普活动异彩纷呈，在中国科技馆上演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观赏性的科学之夜。
3: 这些活动打破了传统科普模式，在沉浸式体验中引导公众走出书本，亲近科学。
4: 当夜幕降临，夜色为中国科技馆赋予了全新的科技氛围感。这场航天主题的沉浸式光影秀，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为载体，运用前沿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转化为巨型科技光影画布，光影特效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互为映衬，生动复刻了浩瀚太空的壮阔场景，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直观呈现于观众面前，
5: 非常壮观。它的灯光非常的绚丽，它表达了人们的好奇心的重要，还有想象力。
6: 在晚上的话，可以比较好的呈现出这个关于星空啊，这种星空对星空的想象，对星空的一个探索。天河核心舱呀，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器，其实来说，真实的在太空中的话，也实际上是一种夜晚的一个背景，所以来说也可以给小孩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感触吧。
4: 除了沉浸体验，中国科技馆还和煤矿文工团打造了原创话剧《态度》，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求壳研制的艰辛历程。剧中没有神话的科学家，而是塑造出有困惑、有挣扎、有坚守的科研人形象，把厚重的科研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舞台艺术，让科学家精神走出实验室，更加生动、直观、感人地走进观众视野，
7: 让我们的演员通过艺术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诠释这种我们感到比较晦涩的这种学风，通过它这种对白，还有我们这种舞美各种场景，来制造这种科学家在从事这种复杂的科研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这种外部的压力，还有内心的矛盾，这种冲突会让公众观众来更多的理解学风的精髓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4: 让科普服务延伸至夜间时段，融入大众生活，科学之夜活动还将在中秋假期期间再度上演，届时将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实现科学、科幻与艺术的深度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科学体验。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的2月28号，伊朗米纳古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了大量儿童死亡。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媒体报道称，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该起事故是由于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所导致。
8: 报道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据美国官员透露，部分中央司令部人员曾预期梅文智能系统能够在针对潜在目标收集的基础情报中标记出过时信息或

0: 不一致之处。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报道还指出，今年二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击中，造成包括大量儿童在内的超100人死亡。据报道，尽管美国官员表示，针对此事的全面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就已基本完成，但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1: 回到我们的身边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了晚上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了下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多喝一点水，注意润燥。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9: 我爸是年末岁，
10: 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
14: 你管用，
15: 我管不用，
16: 没事找事儿。
17: 这还我打我！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曾几何时，他们是异乡世子落脚京华、激放乡愁的栖身之所。如今老城走有机更新之路，前门地区的一座座老会馆在保护中重获新生，一馆承载一方水土。今天老善与大师姐张姐探访百年院落的修缮与活化利用，在颜料会馆百年戏台欣赏会馆有戏演绎新业态，在池州时代会馆了解考古式修缮，见证古建重生，在京巷会馆体验地方特色非遗宣纸制作的核心技艺。本期节目与您一同见证如何把沉寂的古旧会馆院落变成汇聚四方文脉的京城文化会客厅。

0: 边看小绿头鸭戏水呢、哎哦、
1: 对，每个都很活泼。哎，
0: 咱们上次就来这儿了、啊、这次怎么又来一回呀、啊、
1: 其实上次咱们来看的是三里河的水系，有水有街区，哎，还有很多会馆，像那个燃料会馆，
0: 哎，这名挺独特的。
1: 对，
0: 其实咱们第一季就走过，
1: 就去过。
0: 对，这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现在燃料会馆听说啊升级了，升成2.0了，
0: 这也迭代啊。
1: 对，咱们去看看，
0: 行，
1: 升级以后什么样。
0: 哦，这不就颜料会馆啊？
1: 对，
0: 咱们原来就是在这第一个厅堂听过相声。
2: 哎，张老师，
0: 您好，您好。
3: 过去啊，您在这个会馆里头啊，看咱们这个相声啊、昆剧啊、京剧啊，这些都是单一的一个演出哈。现在我们这个会馆里头啊，这个是沉浸式的演出。会馆呢，距今已经是40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叫颜料会馆呢？平遥啊，这个临汾啊，主要是产这个做颜料的矿石，有大量的这些贩卖颜料的商人啊来北京。那时候故宫呢也有这个修缮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些商人呢通过这个贩运这个颜料来到北京。这个会馆呢，我们是2010年的时候重新进行了修缮。啊，修缮过程当中啊，有几个特点啊。您看，现在看到的这个4根12米长的这个通天柱，这4根柱子当时已经完全糟朽了，没法用了。所以呢，我们用传统建筑修缮手艺，抽梁换柱，把它支起来，把这4根柱子做了一个换新。还有其他的这些柱子啊，基本上还能用。啊，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趸接，做了一些补墙，这样这些柱子就接着能用啊。然后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灯光、音响这些设备做了一个可逆性的设计。
1: 它所以这个就是对古建筑需要认真做的事，因为不用不行，你不用你修好了锁起来，它造就得更快。
3: 对，
1: 要经常维修，但你要用的就是看怎么用。
3: 对，三进院子。前馆后庙全用起来，
1: 你瞧这个，你瞧院子用起来，后边的空间也用起来，
0: 也用起来了，
1: 后台也用起来了，
3: 没错，没错，全部利用起来了。会馆其实有两类，一类就是这个世人会馆，一类就是像颜料会馆这样的行业会馆。
1: 行业会馆
3: 在乾隆6年左右哈，又把这个戏台和这个罩棚增加上了，对对对。那您现在看到的这叫会馆有戏啊，我们里头呢可以再体验一个会馆有味儿，后面还有一个会馆有闻。
0: 好，
3: 稍后就有一场沉浸戏剧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开始我们现在一部后院。

0: 我们看看里边别有洞天啊。哟，
1: 几位老师好，
0: 您是这儿的主理人？
1: 对，是的，是的。我们是2022年就是经营的这个悦和颜这个品牌，我是特别喜欢有历史的地方。开始经营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从经营上啊，还有那个客流方面。现在您看街区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人一多生意自然就红火起来。4月份这边人流如织啊，几万人，客流量很大，然后现在生意好起来了。尤其现在有这个会馆有戏，还有这沉浸式的话剧，然后客人可以在这边看完话剧以后来我们这儿用餐，然后也可以吃下午茶。
2: 我们是把餐、文化、演艺，包括对面的这个7月23号这个艺术中心，整个这个片区结合起来，让我们这几栋老建筑啊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也打造一个文商旅这么一个文化名片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个空间啊，会馆有文。
0: 哦，文化。
2: 对，文化。您往这边走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黄瓦绿简边，这是一个仙翁庙。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发展的需要啊，颜料会馆呢越多越大啊，主要是给皇宫里头供这个颜料。这个建筑呢，您看哈，黄瓦绿简边这么一个规制，
0: 是宫里批准的庙。对啊，庙一般是可以用琉璃的，民居不能用。然后呢，如果是敕建的，那它可以用黄琉璃，没问题。就是绿简边的，这可以。
2: 既有皇家的气派，也不越规制啊。
3: 可不止这个黄琉璃绿简边，你瞧这瓦当是龙，下面的是金龙和玺彩绘，
2: 规制还是
3: 这都是规制很高的。
2: 是，这前门地区唯一的一个就有规制的这个。您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的一个综合性的啊，也可以搞沙龙座谈，
0: 好有品味啊。
2: 可以搞一些团建活动啊，这样一个空间。两位老师，演出马上开始了，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我们的这个沉浸式喜剧《大明万历拍案惊奇》，请二位观演。
4: 这位大人都在呢。
3: 在了。
4: 知道司礼监是干什么的吗？
3: 大内总管。
4: 非常好，很有学识，是各个地方的票拟上传到内阁，再由内阁交给司礼监，司礼监负责批红的。哦，厉害不？
3: 厉害。
0: 您这个颜料会馆2.0版确实太震撼了啊！
5: 这就是老会馆功能的延续啊，通过演出来促进使用，再通过使用来促进修缮和保护。
2: 颜料会馆是2010年修的啊，这个时代会馆啊是近几年才修的。正好今天呢，参与修缮的设计师也在，您去看看时代会馆。
0: 好的，好的，好的。咱们就到了池州时代会馆，哟，这就是两位设计师和负责人。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这小会馆是两进是吧？啊，
6: 两进院，
3: 两边有廊子。这有廊子的建筑还在北京不多。
7: 修之前的时候，这两边梁是不存在的。
8: 当时我们的思路就是先做现场考古，把这个地面上的杂物全部都清除掉，把墙面上的装修层也清理掉，然后看看墙里边，然后地下到底埋着些什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建筑的檐柱上发现了毛孔，然后这些榫卯信息呢就证明了这里原来
3: 在这回廊子啊。
0: 所以对这个建筑的修缮还得进行点考古研究是吧？
7: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就是现场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立马会记录下来，
3: 对，
7: 然后会现场回去校对。因为这两条连廊呢，我们从那个历史地图和那个文献记载中都有这两条连廊。
3: 所以这个建筑考古真的非常重要。故宫每一栋土必须得要先考古，来了解它当时建筑的形制啊、尺寸呐、这些。
0: 所以修缮它一定是有依据的，
3: 依据的，
0: 有科学的复原的。
3: 对啊，
0: 不能说自己想怎么修就怎么修。
7: 大家进屋里还有一些石碑啊。
8: 施工清场的过程中呢，惊喜远不止连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这些石碑。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从文献中得知，这个会馆中一共有8块石碑。我们初步勘察的时候，在这个屋里发现了。

0: 3块石碑，2个碑座，然后其他石碑并没有发现。
1: 啊
2: 啊！
0: 我们把院落的地面覆土，还有墙面的后期的装修层清理完成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些石碑。没料到的是，我们一共发现了9块石碑。
3: 你看，这个是重修会馆殡仪员碑记，
2: 功德碑。
3: 对，功德碑。然后从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会馆，然后当时经历了些什么，
2: 什么年代修了哪部分。
3: 对，啊、对对对、哎。然后让我们修缮就有据可依了嘛。
4: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京打造微缩池州，也是延续了老会馆的功能，品家乡茶，吃家乡味，看家乡戏。来，单院长，您可以看我们这边这个当地的一些风物特产。修缮完了以后呢，是京池合作，异地利用，然后我们自主运营。我们修会馆呢，不是为了造博物馆，是为了我们造生活。
1: 那这个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微缩窗口了。
4: 对对对，
1: 不仅有微缩的池州，还有微缩的泾县。我们再去打卡下一个会馆。
2: 谢谢谢谢。

0: 很宽敞啊。
1: 哎，您
0: 好，您好，您好，您
2: 好，欢迎，欢迎，
0: 您好，您好，
2: 我是金线会馆的特约讲解员。我们金线会馆的修缮也是本着应保尽保的原则，恢复了历史原貌，在修缮中都使用了传统工艺做法。您看啊，这瓦座、木座、油座、石座这些传统工艺都用上了。哎，这屋面底层做的是瓦泥灰背，再在上面铺瓦。墙体这块呢，用的都是手工青砖。我们这个会馆呢，其实是在修缮之后呢，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金线本土的宣纸文化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了。因为当时它有一个这个一馆一策的这个原则，所以就是优先选择原发地企业到这儿来运营，能够代表地方最核心最硬核文化的符号是最好，所以我们金线呢就选了我们的企业。现在宣纸有资格生产的它是只有19家，因为它是地理标志产品，然后它有能力又有资格生产的只有7家，红星就是里边最大的一家。现在在老建筑里有新体验，也是安徽金线与北京的相互赋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宣纸的生产工艺啊，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工艺，我们还可以参与它的制作工艺。要不带您二位先去体验体验。金线呢，它就是著名的中国宣纸之乡嘛。宣纸其实为什么叫宣纸呢？它是因为在唐代的时候被作为贡品进贡，那金线隶属于宣城管辖，对，由宣城组织进贡的，所以就因宣城得名为宣纸了。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自己来体验制作宣纸。这个是我们捞纸的帘子，这个帘子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图案上去的。哦，这是小马，今年刚好是马年。
0: 马年，对，我属马的。
2: 哦，你也属马的，那太好了，请善愿自己来动手体验一下。
0: 好，
3: 这样子啊，我说抬出水面，放松，哎，好，抬起来，哎，很好。
4: 那烘干了那只小马就能印出来？
2: 它是一个水印，然后就印在这个纸上，就跟我们人民币那个防伪啊，起到同样的作用。
0: 算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2: 算成功了，
3: 非常好。宣纸呢，它不仅仅是一张产品，它是有生命的。做宣纸呢，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呢，就是金线特有的那种青檀树皮，它是宣纸的骨。然后沙田稻草是宣纸的肉，而我们金线的那种山泉水呢，就是宣纸的魂。
2: 所以我们说宣纸其实有8个字，叫中国独有，世界唯一。
3: 单老师，你来体验一下，
4: 接举一下，
2: 接纸，
3: 任性，你让平行的往这边接就可以了，
4: 很结实，
2: 拉过来就行了。
4: 那这里边的树皮的含量大概多少？
2: 80%左右。
4: 哟，那很结实的一张纸。
2: 对，这张纸的拉力是足够的。小马图案在这儿，这儿有一个，
4: 非常隐约，
2: 对，隐约隐约。我们这里不仅可以来看到这个工艺体验工艺，我们还把销售也带到北京来。一会儿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文创区。
4: 好。
2: 您看这张，
4: 这一张就是算成彩。
2: 它的长度是11米，
4: 那就得拉到院子那头，
2: 就11米乘以3米3。这张纸是2015年首次制作。

0: 后2016年的3月份，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手工捞制的宣纸。然后这个纸张呢，就可以创作一些巨幅的作品，满足一些空间的需要。
1: 哎，今天咱们专门走会馆，走了三个会馆，
2: 各不一样，
1: 各不一样。这些会馆就像一座百花齐放的文化园，老会馆又重新搭起了北京和各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今成了汇聚四面八方文化精华的京城文化会客厅。来，咱们看看下集去哪儿。一向连筋骨，针灸换新生。
2: 这是哪儿啊？观众朋友们能猜出来吗？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帮我找一下
1: 动辄。
2: 小婷，现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我给你念条新闻啊，今天上午刚出的一条新闻，
0: 上海各大报纸都登了。拼多一下，
1: 你慢慢说。
2: 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浦东新区机关工作，现在
3: 面向社会招考录用干部，实行公平公开的自由竞争和择优录用的制度，形成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气和环境，将激励和促进浦东人才市场的发展。
4: 28号第一场考试，知识笔试，姑娘放心来考试。
5: 侬这个学历了结婚了，工作单位也蛮好的。
1: 我看报纸上说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我个人理解的是，如果考上了，档案不会受县单位的约束或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4: 打破地域界限，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打破学历限制，你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了，不管你是社会青年还是私营企业主，浦东新区都收你的档案。
5: 来来来，
1: 下一个，
5: 来后边的。
3: 通过电话或信件报名的人选超过了2000人，绝大部分报名者都符合应试资格。保守估计，我们这次要发出1700份以上的准考证，估计还不够啊。
1: 祝福别人。

白先生说不难了，不难哥，哥。

0: 小婷考上了，第16名，那么多人，正好第10名。这段时间小婷考试，我一直都睡不好，我就怕我自己想太多了，他又帮不上什么忙。你能理解我吗？可以，朋友们，我老婆要来上海了，朋友们，行了，小婷，你给我打个电话了，你这一路上连路过蚂蚁，我估计都知道小婷要考上了。我知道啊，我知道，行了，咱学校的工作还不好。
1: 不是的，处长，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丈夫在上海，潘福清异地已经快2年了，真挺不容易的。
2: 户口呢？庄晓婷自己有苏州户口，没占咱们学校的指标。合同只能罚钱，他一共签了2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1年，现在走的话，就只能罚1年，3000元。
3: 3000我交。
0: 处长，浦东新区办公室发的调令，学校罚钱，说出去不太好听。
2: 他去浦东，直接就是科级了吧？
0: 是科级，嗯，对。虽然不是本校毕业的，但辅导员中走出了一位科级干部，参加浦东的改革。这样，校史室里可以再多一些宣传的内容，让他给校报写2篇学校工作对他的指引和帮助的文章。咱就直接放人吧，你看看。嗯，
1: 谢谢处长。
4: 离动辄远不远？
5: 不近，周末能去找他。哎，小宁，你看这麻将够不够？
4: 够了，够了。嗯。哎，
5: 这多带一点，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4: 哎，对对对，图南这2天正好出差回来。
0: 嗯。
1: 妈，上海很近的。
5: 哎，多带着，多带着。
0: 嗯。
4: 哎。 你在上海上4年学，我跟你爸从来没觉得你去了远处，但今天不一样了，你这回去上海不一样。
5: 妈，爸，周末我就不能回来陪你们了。哎呀，没事儿，工作是重要，工作重要啊！你妈现在比谁都忙，那么多孩子陪着呢。
4: 对对，你跟动辄忙你的，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也是，
5: 哎，
4: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0: 9.86分。
1: 啥呀？魔怔了。
0: 9.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
1: 嗯。
0: 6分是轮渡的票价。那6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轮渡，被寒风吹了足足2个小时。
2: 干嘛受这罪啊？
3: 打车呀。
0: 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我才会在这种天陪离家去坐轮渡。
1: 别人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农场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坐6分钱的轮渡。
1: 然后呢？

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府戏。说李家就是要做轮渡，那院里已经够忙，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

0: 我觉得
1: 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佳，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
2: 我宁可画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掉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佳谈钱。我俩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
3: 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1: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4: 我现在还挨打呢，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2-3次。
1: 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我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2: 你那是客观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
3: 没法说。
1: 行，哥，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2: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10年吗？我？那要是你呢？你会换个人吗？
1: 不是聊你的事儿，你扯我干啥呀？我爱小婷，我一辈子不换人。

0: 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
1: 不带伞？
0: 要是下雨了你就在工地上等我，我打车去接你。
2: 哎，新年好，新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的好的，庄老师，哎，那挂了啊。
1: 我还以为林动哲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3: 这是动哲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在庄老师家过好些。
1: 道理我都懂呀，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庄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集训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动哲小的时候，那会儿还穿烟酥袋子呢，那吵吵着要跟林姐去机械厂拜年，说要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图南镇东镇北，压岁钱五毛钱，那小婷就一毛钱。也不知道林动哲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泼鸡蛋茶，能不能拿个五毛钱的？没压岁钱也没关系。那庄老师啊，肯定会给动辄补一本小学趣味数学的。
4: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5: 好。

0: 行，那我去找。嗯，
1: 这是三皇子。
0: 妈，
2: 哎，
0: 我看着这年货有点少，我想去人民商场，我再买点吧。
2: 看清楚点，你爸准备了这么多，多了没意思。
0: 妈，爸准备的是爸的，我头一回上门。
3: 大舅妈，你就让他花钱吧，辛苦也烧包。
0: 这还行吧，你这。妈，那我去了。
2: 董哲，别买太贵的。
0: 行，没问题。
4: 妈，我管着他。嗯，
0: 一会儿咱们直接阿爹阿布家见。哎，够了够了，董哲。一会儿出门啊，你就坐门口那三轮车去人民商场就行了，也照顾照顾叔叔们的生意。回头别人要问起来呢，你就说是给阿爹阿婆们买年货。这邻居讨论起来，爸脸上又有光，心里高兴。嗯，那礼盒一定要买大的啊，水果礼盒。

0: 我们家老人奶粉反正贵大于好，邻居们讨论起来，把脸上有面子。但千万别买太贵的，妈生闷气。
1: 行，高手哥，拉姜子高手，走了，哥，
2: 你真虚伪。
0: 哎，
3: 该走了啊！
0: 爸，我给我同事打个招呼，拜个年，就一分钟，马上就来。
1: 快点啊！
0: 哎。
4: 男朋友啊？
5: 家的呀，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
6: 早呢，奶奶。
4: 哟，咋还你啊？
6: 有没有交工资啊？
4: 啊，我跟你讲，我们小木和露露一定下来，小木就交工资了，对吧？嗯，
6: 还早呢。现在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都是
5: AA。AA。
6: 哦。
5: AA 制啊。
6: 啊，偏岗子。
5: 啊 ，AA 制。
6: 嗯，新说法，平摊的意思。
4: 新岗子，真的假的？
6: 当然真的。现在关系还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经济上肯定清爽点好。嗯，丫丫，小白。
7: 哦，来喽。
8: 哎，鹏飞，小周去了。
9: 是啊。
10: 新姑爷上门，我就别带他凑热闹。
11: 哎呀，鹏飞心里有数。
8: 不让你爸妈见见。
11: 哎，鹏飞安排好了，你换太。哎
10: 呀，没事，放心吧，大舅妈。
12: 啊，咱们坐那三轮车吧，正好那后面能挤三个人。
8: 行，这户老陈生意。
12: 陈叔啊，
11: 老陈。
12: 哎，
8: 陈叔啊，这鸟枪换炮怎么换成这个车了？
12: 哎呀，便宜货，跑这二手去。
8: 机械厂去吧。
12: 去去。
8: 啊，安全吗？
12: 安全，一人一个座位。
8: 哎，一个座位。哎呦，小板凳啊！
13: 慢点，慢点。
12: 张老师啊，
13: 等。
12: 刚才我看到东哲和小婷了，说去人民商场给阿店铺买年货。张老师，您孝顺还得孝顺，您福气好。
11: 给阿店铺买东西是应该的。嗯，关键好啊。
13: 那东哲，你去见你爸妈啊。
12: 好好好。嗯，
8: 陈师傅，慢点
12: 啊。啊，放心。坐稳了啊！
8: 邓哲啊，来喝这个水泼鸡蛋茶。
14: 嘿，好，好，好，好，嘿。
15: 好好好好好，
16: 谢谢爷爷。
14: 哎，小婷，
4: 谢谢爷爷。
16: 阿迪，我都这么大了，这红光要不然就留给张东顺呗了。
14: 哎呀，你们长得再大也都是我的孙子啊！啊，每个人都有的，拿拿拿，
11: 拿着吧。
14: 啊，嗯，来，
10: 谢谢外公。
14: 张东顺呗，拿着。哎，好。哎，嗯，
13: 没事，我来，
12: 我来，我来，哥。
10: 外公，您这个月退休金都不够给我们几个包红包了吧？
14: 嫌少了是吧？
10: 没，
8: 那可不嘛。哦，饭做好了吧？啊，哦，上菜了，上菜了。
14: 对对对，
8: 上菜上菜。
14: 干杯，去把我藏的酒赶紧给我拿出来。
13: 好好好，
4: 先去玩会儿吧。
13: 嗯，你坐，嫂子。
14: 哎，来，
4: 来，邓哲。嗯，
13: 哎呦，谢谢妈，
14: 这还有一块。
16: 谢谢
10: 林邓哲，我这么多年都没你这个待遇啊。
5: 彭飞，你开车也辛苦，躲车。
10: 好嘞，外婆。
5: 换脸躲车啊，你最近瘦的。
4: 啊，好，
17: 谢谢妈。花莲，听妈的，多吃点。哎，
14: 少英和阿林有福气，湖南小婷有出息，女婿更好。
4: 是
11: 啊，谢谢爸，谢谢妈。
14: 哎，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那个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18: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

0: 是，谢谢大哥，
1: 应该，
0: 谢谢大嫂，
1: 应该的。
2: 你看看，
1: 应该的。
2: 彭飞现在挣钱也多了，华莲你说话就有底气了啊。
3: 阿爹，镇东镇北都在苏州上班，随时随地都能回来，不像我们也不在身边，叔叔婶婶比我爸妈还好呢。
4: 哥说的是呢，我又天天跑车，大舅舅大舅妈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2: 是你们自己有本事了，能出去挣大钱。
5: 挣得多花的也多，奶奶，上海物价那么高，存不了什么钱。
0: 是，
6: 什么挣多挣少，有没有出息的，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饭也不比别人少吃一口。
5: 妈说的对，实践证明确实上哪儿都能蹭着饭。 我从小就开始在小婷家蹭饭，这会儿还蹭着呢。爷爷奶奶敬你们一杯。
0: 好，来，
5: 就是，多谢，
0: 再敬一个。嗯，敬你。

0: 行了，哥。吃药吧。
1: 爸妈呢？
2: 鹏飞带他们去逛庙会了。
1: 那你们怎么没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春节是什么？是亲情，是守护，是传统。哥，你发高烧，亲情来守护。
2: 妈让我俩看着你。
1: 两位啊，
3: 波哥，你这烧发的也及时。小婷说，要不然都不知道爷爷奶奶要扯多少闲篇出来呢。
2: 哥，你猜爷爷给董卓包了多少钱的红包？
1: 反正我是20，他不可能是50吧？
2: 100。
1: 行，这以前有鹏飞，现在有你林董哲，你们俩以后就是哼哈二将，左右护法。我以后也不担心小婷在家里啊，不家。
0: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不然每回叔叔婶婶都要在那说，
4: 哎呀，再出心又有什么用啊？咱图南还是找不着对象。

0: 我啊，宋哲，我听哥说你在浦东修商品房啊。
1: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zone, there will be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s like an education area, a living area, and a golf course. Change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2: 什么园区？高尔夫球场？你们一个都建不起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耕地，这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3: 咱们现在这不正在进一步的研究地形的吗？
4: 你们
5: 啥灯啊？
6: 哎呀，别嚷，别嚷，别嚷，别嚷，别嚷，
7: 别嚷，别嚷，
1: 走路。
6: 峰哥，
1: 走。
3: 好，来来来，咱们到。
1: 对对，咱们到。
3: 对对对，让人家走，让人家走。
8: 我到新房了，你什么时候过来？要不要我去车站接你？啊，
9: 你说怎么解决
1: ？This way, please.
4: 解决，好解决。
1: 快一点！哎呀，我得你带路，我又不知道在哪。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到了。
1: 你就是喜欢看新房吧？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地板，你过来弄呀！
0: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进一块呀？
1: 哥，
0: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小丁，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1: 李佳姐好，李佳姐

0: 喝点水。谢谢。
1: 又怎么了又？
0: 哥，我连着上了十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1: 哥，他拿木板打我。
0: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1: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
2: 哎，行行行，
3: 我给你们试几个。这装修本来就要多试。最常见的呢是这种工字铺，铺的也是最快的。像你们这房子面积不大，基本上铺两天就能铺好，而且铺完也是最好看的。这原木色挺适合小空间的，这样子的话视觉上能看着敞亮些。
4: 你们怎么不请人啊？不是给你们介绍是装修公司的吗？
1: 我请了，哥，我请了。小婷说要省钱自己装，然后我拼错了又打我。
4: 哥，我也很辛苦。我说我周末选房，我下班我坐轮渡，我过来刷墙，我刷到3点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庄小婷啊，哎
1: 呀，你这墙刷的确实是不怎么样。
4: 哥，你别拿着椅子，你出工不出力的，废话还那么多。
3: 我能问一下这房子多少钱吗？
4: 每平660，我这房小45平，不到3万吧。
3: 660一平，比我印象中便宜不少啊。
5: 没听过那句话吗？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套房。
1: 你还是太冲动了，我买房前也不跟哥商量一下。
3: 确实，3小时是有点远。
0: 李大姐，我这两天工作太累了，来回跑，刚才没控制好脾气，让你见笑了。装修好了，请你过来玩。
3: 那谢谢你。
1: 好了，嗯。

0: 房子真好啊，能看到天空。你妹妹不喜欢阳台，我倒是喜欢阳台。
1: 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阳台。
0: 爷爷奶奶家的弄堂里，这窗户看出去不是别人的墙就是别人的窗，根本看不到天空。这房子真好，又安静，格局又好，视野又开阔。东哲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
1: 你家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还你的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字条的。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温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
1: 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
0: 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李家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毫无手软。
0: 庄图南，谢谢你，但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你帮我撑着点儿，撑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装修面前各自飞啊，哥，我刷墙刷到半夜三点，还要挨打。这装修我是管不了，
1: 我没让他半夜刷墙，是他自己没有赶上末班轮渡，那只能回去刷墙，那劳苦功高得很。
2: 图也图已经画好了，我给你推荐两家店，你接一下号码，自己打电话。
3: 哥，我马上要出差，我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搞装修了，我买房本来就是为了改善小厅的住房条件，你问他吧。
4: 哥，我不急，
5: 宿舍里有十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干部，那非常利于跨部门、跨职能的讨论工作。我没空装修，也不急着入住。
4: 小厅不急，我也不急的呀。我们两个事儿，小厅说了算。
3: 他这是逃避责任、逃避被骂的风险。好大个灵动者！
5: 我保证下回还打他。哎，小婷，你要是真的不着急住进去的话，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最近常去浦东。 没事的话，去帮我看看房子去。
3: 看什么？
4: 房子装的太匆忙了，还得通风换气。你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要是有的话，你顺手帮我改改。
3: 你妹妹妹夫的房子，我改不合适吧？
4: 反正他们说了，交给我全权负责，你就当是大学动模型，那自己想法来呗。

0: 去看出租房。
1: 不去。周小天，你这套也嫌贵，那套也嫌贵，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看房搞装修了，再这样下去咱俩得离。
0: 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下马路好了。
1: 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
0: 说。
1: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啊。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你别套了，来，看我印象。
1: 严冬哲，不要逃避干活。
0: 你不把马桶浴缸都刷了吗？ 我知道你爱干净，但咱也没必要把床单、被套，甚至保温杯都拿来酒店吧？你背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
1: 我让你订的标准间，你非要订大床房，那你觉得其他人会在这张床上做什么？
0: 这话问的当然是做我们一会儿要做的事。这正规旅馆。
1: 上次回去就全身都痒。
0: 我咋没事啊？你打小就别扭，我跟鹏飞一块喝一瓶饮料，就你不肯。

0: 我就想周末安安静静的和你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吃吃饭，聊聊天。你辛苦买的房子，我真不该抱怨的。我再也不想周末住旅馆了。
1: 我去退房，回头找哥把个房子再买回来。
2: 你还没走啊？
3: 李佳有点事儿，先走吧。我帮他改张图。
2: 走啊，去学生活动中心看录像去。
3: 不行，新浦的小区好像有点漏水，我一会儿就过去一趟。晚上我就住那儿。你可别想歪了，是小丁跟动辄要去陆家嘴看房子，我住那儿，他明天还能中午去我那吃顿饭休息一趟。

0: 你回来啦？啊，水管不是坏了吗？回来休息。嗯。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抽烟？
1: 还没吃饭吧？走，陪我出去吃碗面去。我抽烟，是因为我这几天心情太差了。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为什么？
0: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了，阿文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本上。三六五未棚，九屋改造。嗯，现在动迁政策下来了，属人头按户口给面积，阿文有份，但他们不想给阿文。你要不想听，那我不说。
1: 没关系，你说，听着。
0: 当年阿文落户的时候，叔叔婶婶怕我们有产权纠纷，我写了保证书说将来不要房产。但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我绝对不会挣。现在是按照户口，爷爷让阿文放弃面积，叔叔又打电话骂我。我决定跟他们争。 这是阿文应得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爸爸，再伤害阿文。爸爸当年在农场苦干，身子都熬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政策。叔叔不让阿文落户，爷爷说爸爸是孽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爸爸？怎么能这样对爸爸？
2: 李佳，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我爸回了农场。 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他就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家了。”他一说，妈妈就哭。<笑>
1: 张图南，我知道你介意我的家庭条件，你不用否认，这一点咱俩心知肚明。张图南，我是认真和你谈恋爱的。我抽烟时我在想，如果我再这么一意孤行。
0: 你痛下决心跟我分手，怎么办？

0: 抽烟对身体不好，他们要经常熬夜，别把身体熬坏。我明白了，
1: 雨佳，其实我是支持你去中二本的面前，我也不会因此跟你分手的。张图南。
0: 天下无如吃饭难，该争的利益就要去争。我当年能上同济，都是靠我妈争来的。哦，不对，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现在能过得好，也都是小丁一点一点争来的。既然政策规定上户口分面积，那咱们就跟着政策走。 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武江小区的房子，我从动辄的手上买下来了。以后呢，你想来，随时都能来；想看天宫，随时都能过来看。我呢，只希望你开心、放松。
1: 那。 妹妹妹夫呢？
2: 好的，
3: 谢谢。
2: 这两份你们拿好。
4: 哎，好嘞。
2: 恭喜之夜，浦东欢迎你们。
4: 谢谢。
2: 哎，我给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来访了。

0: 哥，哎，喝点吗？
1: 啤酒，
0: 来一杯呗。
1: 哥，
2: 你知道于涛哥有情况了？
0: 什么情况？你说。
2: 就上回小婷说那同事向于涛哥请教专业问题。
3: 见了面之后啊，发现两个人是老乡，那于涛哥人又自来熟，之后就经常见面了。
0: 小姐，别忙活了，你今儿劳苦功高，干那么多活，赶紧吃点吧。
4: 我把这洗了就来。
5: 就是的，刚做出来，别给我凉了。等吃完了，我来收拾。
4: 我会再帮阿文一程。助人就是助己，他的经济环境越好，我的负担就越轻。
5: 行，支持你。但动迁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是不希望你太累了。

0: 哦，对了，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妈现在也在弄装修，还租了一个门店，弄了两啊，还租了一门店，两班人，一班人呢管早饭。
1: 吃吧，你先吃吧。
0: 干嘛？我没说完呢。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着我管不着，
4: 没事找事儿。
7: 抓还我！抓还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佳佳，
1: 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

0: 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1: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2: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1: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3: 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1: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4: 我同意姐的分法。
3: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0: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5: 政府不给房屋税啊。
1: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
1: 赵突南。
0: 啊。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赵土南，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
0: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的，感情上

0: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
1: 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大千风软，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喜欢。嗯，吉凶未言，以后我每天都要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行吗？你说的，黑米粥养胃。嗯，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海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厅长，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我辛苦了，组长，坐坐坐。

0: 是说谈恋爱了之后我没出门陪你玩过，影响的侄子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就得跟家里人对峙，那是奶奶哭使着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味道，还是出去转转吧，换换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走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认识那个样子。
0: 怎么了？
2: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0: 哪有多挤啊？
2: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0: 来，快坐下，等一下啊，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2: 我以为你会在她家看电视呢。
0: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摆摊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哎，
0: 又发脾气了，回来了。不是啊，
2: 进去进去
0: 进去。哎，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3: 哥回来了吗？
4: 哥呢？
5: 哥不在家。
0: 嗯。
5: 哎呀，
4: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5: 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0: 就吃了一个。
4: 走，咱回去吧。
3: 不用怕，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4: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3: 好好好。
4: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3: 不用，哥又不傻，东西看了就知道咱来过了。嗯。单面留着吧。
4: 嗯，走吧走吧。
0: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2: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会走到一块的。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

0: 您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南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图南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南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嘛。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1: 哼。
2: 哎呦，哎呀，我讲七巧，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元旦。嗯，
4: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哎，咱们俩是元旦谈的恋，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哎纪念日。
5: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6: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好，为啥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7: 哎，听进去了吗？周教授啊，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
8: 加油，
7: 争口气，
6: 一定行的，加油
3: 啊！还有啥？尽管开口。
9: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10: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11: 哎，家的妈妈在家里还好吗？
10: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11: 那你要多关心她。
12: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
13: 嗯，佳佳嘟瑟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嗯
11: 嗯，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0: 小庄。
12: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哦，
11: 小庄。嗯，小庄，你知道吗？我们家家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啊。
13: 嗯，我当能讲啊，某头爸爸没结婚的辰光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家家供房子啊？
14: 房子欠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10: 对对，
15: 小张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16: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10: 来来来，欢迎小张来家里吃饭啊！来来，
15: 欢迎啊，大家欢迎。
17: 哎，我去。哎呀，奶奶，我想去。
13: 没事，小张，小张，侬也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16: 啊，好，
13: 佳佳啊。
10: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13: 爸爸，晶晶呢？
16: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哦，
13: 李湘，需要李湘。
16: 哦，好。
18: 嗯，尽情快乐。

0: 姐姐，吃饭呀？
1: 一定要问俺妈，亲自红烧一菜嘛。毛家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

0: 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1: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2: 那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1: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0: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秃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没打算给这钱把它呛掉。
1: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
0: 那小木还有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鹿好，婶婶老早就不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庄秃男在他单位干得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1: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小庄蛮好的，

0: 怎么了？
1: 我更想陪你。今天是我家里照顾不周。
0: 婉姐，当年动辄在我家的时候，吭哧吭哧的在我手底下翻了一个星期的船，该咋说？周年礼物，
1: 周年还有礼物。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0: 谁能不在乎钱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1: 嗯，
0: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1: 世上无如吃饭难。
0: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0: 完了，
1: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

0: 二十，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1: 听不太懂。
0: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1: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0: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
1: 好。
0: 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
1: 来，练鼓好，练鼓好。
0: 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2: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3: 宋姨，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3: 嗨，谁说不是呢，
2: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3: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2: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3: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1: 哎，那领工好
0: 问了。哎，
4: 对对对，拐进去。哎，好，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
1: 这啊，
5: 欢迎光临，
2: 林姐，吓死我
0: 了！郭老师，
6: 小宋
0: 来了，累坏了吧？啊，坐了两天的火车，
6: 坐坐坐，
7: 哎，哎，放那儿就行，
6: 放这儿也行，
7: 好好。宋媛，看看，这是庄老师跟林姐非要给你买的。
6: 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桂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2: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
6: 坐
7: 着啊。哎，好，拿点吃的，我去，坐坐坐，我去拿。
0: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7: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0: 林动哲。啊，
6: 哟，
0: 来，超英。
6: 哎，
0: 我说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6: 好好好。
8: 老板，两份烧鸭。
0: 哎，来了来了，快点。
7: 我去我去我去。哎，
0: 宋莹。
2: 哎，
0: 跟你说件事儿
2: 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
0: 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
2: 哎呀，记得，阿妹给的吗？
0: 那个红包是我给的。啊，我气不过阿妹，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英手快被动折了，没想到是我吧。
2: 林工
7: 啊，
2: 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
0: 哎呀，
2: 阿妹对不起呀。哎呀，宋爷，我错了。
0: 行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5毛1块的？快快坐快坐。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
2: 我这是为了招财呀。
0: 武峰，哎，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
6: 来来来，
0: 快快快，
6: 好好
0: 来，林姐。
6: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
7: 感受不一样。
0: 快点，庄老师，来尝尝呀。
6: 哎，好，
0: 快尝尝。
2: 吃哪一个呀？
6: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2: 想吃哪个吃哪个。
7: 来，柠檬茶。
6: 这个是什么？
2: 双皮奶。
6: 哦，双皮奶。
2: 嗯，好吃。
0: 好吃吧？
2: 是。
0: 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是真会吃，快多尝尝。
2: 嗯，
0: 明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婷小时候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语啊，
7: 流花玉语
0: 啊，对对对，流花玉语，我带你们去逛去。
7: 哎，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语，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0: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嗯，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会来这儿？
6: 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 好。
7: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个街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2: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林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
9: 哪有啊？
6: 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2: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谁要烫了？烫！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6: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2: 我是个两轮。湖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那林动辄上门的时候你紧张了？林动辄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林姐，哎呀，堵上了。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

0: 李佳，
1: 哎，哥，
0: 哎，
1: 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0: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
2: 哎呀，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3: 俗不俗啊你？
2: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3: 送的什么？
2: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3: 猜不出来。
4: 发财车。
2: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1: 还悔婚？你悔？
2: 不悔不悔。
1: 不悔
2: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0: 我不想，哎呀，我不想和你，你让说。
1: 走走走，到了。哎呦，李婶儿，
2: 弄着小婷回来了。
0: 李婶儿，
3: 新年好！哎，
2: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
0: 新年好呀！
4: 新年好，
0: 新年好，
2: 新年好！姑娘，哎，这
1: 爸妈，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
5: 了。爸，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1: 林叔叔，
7: 怎么
1: 坐一下？
7: 过来，哎。
3: 哇，叔叔阿姨好，
0: 哎，好，
8: 妈，
1: 妈，这是我女朋友，
3: 啊，我叫李佳，
5: 那来，进屋吧，
3: 好，进屋吧，好。
9: 来
10: ，
1: 别
0: 背
1: 出去了，
0: 你可
1: 得干了。
0: 来，
10: 我们
0: 又
10: 来了。
0: 宁宁有雨。哎呀，林姐，哎呀，快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嗨，明姐，
2: 谢谢谢谢。
3: 好，来，三两，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来几杯，
5: 新年快乐！
6: 嗯，干什么？
4: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谢谢阿姨。啊，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啊
8: 一样的，
5: 一样，
9: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8: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3: 好看，妈，
4: 谢谢，
7: 谢谢阿姨。
8: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3: 好
8: 嘛，
10: 太好了。
4: 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啊？
8: 当然不一样了，明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1: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8: 你才老了呢，我才40出头。
5: 来，新年快乐！
1: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了呢？
5: 一杯子也行了，
0: 我也不干了。
11: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您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1: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5: 你算算，你穿尿素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8: 快20年了，玲姐，哎，往后的40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哎，
4: 我可活不到90岁。
8: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呸呸呸！长命百岁。
4: 往后的50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8: 百年好合。
11: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来来，新年快乐！哎呦，
4: 我就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您都整点手头呀。
9: 长命百岁。
8: 小婷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北京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八，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941年，日军为将细菌战深入到华中地区，已在南京设立1644部队，在上海秘密建立细菌研究所，将这一任务代号为沉睡计划。中共地下党员戴安娜接到上级指示，要抢在沉睡计划全面实施之前获取研究成果和实施方案。

0: 好嘞，谢谢。
1: 这个，嗯，
2: 欢迎光临，
0: 老板，几张照片。
2: 好。
0: 哎，你那个相机是美国货呀？
2: 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一张四寸的，
2: 好。
3: 取照片的时候记得带着这张单子来。
0: 好，
2: 3块，
0: 谢谢。
4: 行了，总，嗯，再来啊，
0: 哎。
4: 哎，洗照片要放大镜干嘛呀？
2: 眼睛老花了。

0: 谢你啊。
1: 您慢走啊，再来啊。
2: 快来。
1: 哎，
2: 今儿几号啊？
1: 二三。
3: 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干了23天是吧？
1: 啊，
3: 我就算你昨月的工资吧。拿着，走吧。
1: 什么意思？
3: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啊，
1: 病了？
3: 你才病了呢。拿着，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1: 林木生，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3: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1: 那你带上我呀。
3: 带上你，带不了。

0: 能请你跳这么？
1: 抱歉，无少，已经同人约好了，我在等他。
0: 一进来就看你坐在这儿，今天恐怕是等到了。
1: 会等到的。

0: 铃木先生，今日既有事，就改日再挑吧。
1: 没阵子，我这趟可是专程来找你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跳舞是犯了什么法，随时都要抓我去收监。
1: 见谅，
0: 没劲儿透了，让他们这样盯着我，手脚都动不开的，改日吧。哎，
1: 今晚我就想要跳不死不休的。
0: 铃木先生，你这不是要跳舞，那叫依你。
2: 車を入り口に回して待って。

0: 動画を捨てられる。
1: はい。
2: 现在是在自卑。我们去哪里？
3: 我有点累了。
2: 那我送你回家。

0: 知道，走。
1: 走吧。
0: 哇，

0: 东方角川乡，女孩又没有同伴。
1: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新的城故，暖纷纷，旌旗招展。却原来是死啊！找来的，这个时候还战事，没睡不睡怕得要死呀、啊。

你们那儿有董虎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胶卷的。但是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是不是？

0: 谁木呢？
1: 睡着了。
0: 你走吧。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鈴木は必ず私が見つけ出します。なぜ鈴木は急に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たんだ。
1: 鈴木さん、なぜかだしてた。
0: デート。
2: はい、老板您馄饨。
3: 鬼天气，我一个舞厅皇后，脚关节被冻坏了，可怎么办？
4: 你怎么在这儿？
3: 今天我生日啊，怎么这么没默契？偏撞在你肉上。你跟他那么熟，就没发现他是共产党？你不会也是？
4: 你才是。我还没听呢，你礼貌吗？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哎，不用不用，慢慢吃吧。
3: 你别走啊，你去哪儿啊？
0: 軍人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なぜ貴様は女のベッドで死んでる。
5: 少佐、カバン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6: 彼はいつも持ってました。
5: 入れ。
7: 二楼の舞女不叫美珍，告诉我她叫王小妮儿。照相馆的伙计叫陈开来，陈开来。
0: 大美人呢？
7: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3: 别动，你是共党，把钱交出。
4: 有意思吗你？
3: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呀。
4: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3: 谁跟着你了？我也是这趟车。照相馆出事你就着急跑，肯定有鬼。
4: 我不跑我能说得清吗？你心里才有鬼，跟你们没关系，你跑什么呀？
3: 那我也说不清。
4: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又不是照相馆的人。
3: 不都被你们牵连了？
4: 你胡说八道，谁牵连你了？
3: 这是咱俩一起。
4: 哎呀！
3: 哎呀！哎，
4: 终于上来了，
8: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谁稀罕查你这个小虾米？

0: 想什么？
1: 说人是不是都被命运摆布着？昨天还在排堂会，今天就在火车上，像做梦一样。
0: 连走都走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师傅给你留多少钱？
1: 才能留什么钱？工资都没给我拿。
0: 那你哪来的钱买票？
1: 昨天拍堂会结的呀。
0: 至少还留了台相机给你，也算值点钱吧。
1: 你怎么老是钱钱钱？
0: 没钱我们去上海怎么活？
1: 哎，你是你，我是我，哪来的我们呀？
0: 哪儿啊？
1: 我想一个人进去。
0: 你干嘛总躲着我？
1: 你不正常。
0: 你才不正常。
1: 你去上海连件行李都不拿，你正常吗？啊？
0: 没才拉着你吗？
1: 哎呀，你
2: 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票准备好啊！
0: 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子，
1: 把你连累我。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我去什么？那你可想清楚了，我要是闹起来，说不定你待会儿就真的有人注意到你。走，走。过来呀。这没人查票，消费就行。知道我为什么没行李吗？有钱就够了。
1: 有钱你还吃我馄饨？
0: 这不是还你吗？ Waiter， 点餐。给他一份。
3: 好。
1: 这都够吃十碗馄饨了。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 double。
3: 好的。
0: 要两杯水，就这些。

0: 我的生日宴，不赏脸是吧？
1: 那行。
2: 干嘛去啊？
1: 洗手间。

0: 今天天气很好，组长是要加班，家里有个工人穿了安静的房子，听见心跳声，四周也有如随风轻轻摇曳，是他相好的。
1: 你进去很久了，
0: 抱歉。

0: 你怕什么呢？
1: 大人物。
0: 大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没有老娘过生日重要。
2: 生日快乐。
0: 有没有生日礼物？
1: 没有。
0: 就不知道你没有。给我拍张照片，就当是生日礼物了。
3: 这不简单吗？
4: 我左脸比较好看。
0: 再拍一张，我右脸也不错。

0: 担什么呢？
1: 要你管，拍美女不行啊？
0: 带走。
1: 啊？行。你干嘛呀？哎，你干嘛？
2: 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快点！
1: 放开我！
2: 快点！
1: 去哪儿啊？
2: 宝儿，放开，放开！抬住。
1: 放开我！

0: 我不认识。那为什么拍我？
1: 我是个照相师，我一冲动就拍了。谁告诉你照相师是可以随便拍的？
0: 那一刻，我觉得你像一件瓷器。

0: 怎么丑？
1: 除了拍照，我也不会别的呀。
0: 是什么？
1: 之前拍的作品。
0: 上海认识人吗？
1: 不认识。
0: 说谎。疏于上海，这笔记本里的信是个上海人给你写的。
1: 那是笔友，我们都没见过面。
0: 那也算认识。
1: 你要这么说也对。
0: 要老实，

0: 干嘛呢？烧坏你赔啊！
1: 你再啰嗦，我把你跟这些东西一块扔出去。让他走吧。
2: 吓死我了！都怪你，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我总要比他好看吧？发现你这人总归是眼神不好。
3: 他们问你什么了？
2: 我的身份，你的身份，我们什么关系？去上海干什么？
3: 你怎么回答的？
2: 当然说咱俩是相好的了。难道要说咱俩是春光照相馆一起逃出来的？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的。
3: 这世道，活着最重要。
2: 我问你，我和那女人谁漂亮？
3: 美人在骨不在皮。
2: 什么意思呀？我也可以很有气质的，哪天让你看看姐姐的风范，吓死我！
3: 你还是演给那些舞厅的小开看吧。事务出事了，我可能随时都会受牵连，你确定还要跟着我？
2: 这世道，我还能相信谁呀？咱俩在一栋楼住那么久，平时你就对我爱答不理。是不是嫌弃我是个工具人？
3: 没有，真没有。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2: 那我可要告诉你，上海更难混。好在我认识的人多，你要跟着我还能好过点儿。你本名姓啥？
3: 陈啊。陈开来是我本名。
2: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到了上海就跟我混。
3: 你少来吧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舞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你奶奶是不是说你跟谁都合？
2: 记性真好，我每个名字你都记得。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我本名就叫金宝。
3: 这名字倒是挺富贵的。
2: 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银宝。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必须帮我照顾她。
3: 咱俩没熟到那个地步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2: 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2: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展宏图，老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2: 把蓝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2: 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生们都欢迎你的到来。
0: 猜不出问题的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坐的相机。
5: 爸爸，
6: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0: 咱俩吧，挺合适，
11: 你一儿一女，
10: 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是你的梦想，你却想着改嫁，
1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4: 我喜欢他。
15: 姐，
16: 你管用，
17: 我管不用，
18: 没事找事儿。
19: 这还我打我！
2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有赵公子啊，这么着急走？看来是家人有约啊。
1: 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0: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你们这些人，不是主任吧？怎么也得端着点儿。苏督察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顾宁现在整修。

0: 苏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我要走了，去法国。
1: 这苏明寒是个美女啊，庄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人？
2: 方队长，说笑了。
3: 你嚷嚷刚才，
1: 带过来。
4: 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1: 干什么的？赵夏呢？你是同伙，
3: 我不是。
1: 带回去，
0: 放他走。
4: 听见没？放他走。
1: 苏部长，请上车。
2: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4: 走了，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3: 摔坏了。
4: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1: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好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0: 啊。是吗？
1: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0: 不必了，我自己审。

0: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七十六号办的事儿。
1: 那就去七十六号审。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我亲自去请示。 去76号。

0: 把人绑椅子上。是。苏督察，这儿有藏匿隐患，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1: 去泡壶茶。
0: 去泡壶茶。
1: 你去。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我知道不是飓风队干的，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我可以放了你。
1: 说不说我都太傻了。
2: 谁给你下的药？死了。

0: 苏茶，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茶呢？
3: 这是今年的新茶。
2: 嗯。

0: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76号可都是精英啊！
1: 司徒查案，这是话里有话。知道就好。
2: 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皆大欢了吗？
0: 司徒查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
3: 绑架伤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刺客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76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0: 快，齐北查。绿茶。真喝绿茶。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76号保卫不力，藏队长失职，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
1: 能查清楚吗？
0: 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
1: 这是飓风队的风格，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
0: 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1: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76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七十六行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司徒察，有些事儿你可能上海不清楚，那就费心您给我讲清楚。 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 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
1: 司徒察是逼我递辞呈来了。你能不能继续坐这个位子？
0: 要看有没有碰钱，司徒察，你要明白，七十六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随身带着重要的情报，宁佐将军给我下了死命令，对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这么多我都抓不过来。
1: 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些琐事？李主任，你猜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这些情报是从你们七十六号泄露出去的。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
0: 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
1: 但愿如此。

0: 对不起。你叫什么？76号，直属行动队一队队长，参谋连。
1: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0: 是。

0: 我把钱给你，
1: 饶了他。
0: 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竹筹。
2: 仙雨来，

0: 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沈凤喜挨了刘司令的打，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
2: 你烦我，
0: 也想来上海闯闯。
1: 好好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好，
1: 走，我带你去转转。
0: 啊，你别乱跑。小姨娘，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
3: 别乱讲啊。
1: 走，一起去转转。

杜晨，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莫群私交甚密。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
1: 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2: 是
3: 是。
4: 你这炒饭比华茂饭店的还要好吃。
5: 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
4: 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5: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4: 等这相机修好了，第一个给你拍。赵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5: 对面就有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6: 老板，
7: 哦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6: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7: 是，
6: 我付钱的。
7: 行，进来吧。哎，
6: 谢谢谢谢。
7: 哎，暗房在这边。啊啊啊！
5: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8: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5: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啊、
8: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5: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8: 他没地方去。
5: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啊、
8: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9: 美珍，慢点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10: 经理，放开我。
9: 等会，
10: 放开我。
9: 美珍，美珍，美珍，妹妹，
10: 你烦不烦？
9: 这还是不如壮士，不如就今日吧。啊，
10: 走开，走开你，
9: 快跑啊！

0: 警察抓流氓了，开枪啊！快跑啊！啊！快！美珍，珍，我回去。
1: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2: 谢了。
1: 客气。
2: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3: 谁要和他结？
2: 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3: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2: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完了？
3: 那你想做什么？
2: 做这大上海的武亭皇后。
3: 什么？
2: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亭叫什么？
3: 米高梅。
2: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亭皇后，非我莫属。

0: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1: 老板，买包烟吧。
2: 送东京。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76号有关。
1: 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搬到临摹区，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
0: 那需要靠什么？
2: 进。
3: 主任，于处长来了。
4: 你让人走！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的人杀不明白，有本事就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难不成您觉得？
2: 闭嘴！
1: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
0: 贪念钱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
1: 那才是大。

0: 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
1: 尹星河那群家属，今天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 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你出去避避风头。

0: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
1: 没有。
0: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
2: 快起来。
3: 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3: 谁让你乱动了？
4: 起开！
2: 你不是说你修相机去了？怎么洗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3: 他不是我师傅。
2: 啊，那你怎么不洗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
3: 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
2: 相机什么时候修好？
3: 还差一步。
2: 差什么？
3: 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你干嘛？
3: 我想开家照相馆。
2: 为了修相机，你要开一家店？
3: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
2: 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借。
3: 不借拉倒。
5: 哎，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3: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2: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除非你求我。
3: 不该跟你说。
2: 借多少？
3: 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2: 这么多？
6: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吧？
2: 老板，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
6: 哦，那我直接送你好嘞。
3: 那不合适吧？
2: 你闭嘴吧。
6: 哼，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2: 你讲谁赏赐了呢？
6: 干嘛？别
3: 打我！你别打我！
2: 冷静，冷静，冷静！放开我！
7: 谈的怎么样？
2: 这5000转让费，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得多少钱啊？太黑了也！
7: 王老板，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啊。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6: 你说个数我听听。
7: 3000行吗？
6: 哦呦，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止2000呀。
7: 那你这些年去我仙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6: 好好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
7: 你有多少？
2: 2000。
7: 一口价4000。
8: 4200。

0: 一天天的旧事都变白了。
1: 你送来的审视计划
2: 交警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3: 等待速递。

0: 欢迎光临。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0: 我就随便拍一拍。
1: 拿出来。
0: 没洗呢。
1: 现在洗。
0: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你受伤了没有？没动手，就是让洗照片。你这照片这么值钱啊？你到底拍什么了？认识他吗？
1: 能帮我找到他吗？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
0: 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1: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蝶唤醒，扶来照相馆断桥。
1: 陈开来，
2: 嗯，
1: 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
2: 除了洗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车厂小开，姐姐在米高梅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3: 照相师陈开来。
1: 给冯少拍组照片吧。
3: 方便吗？

0: 方便，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1: 钱还是要付的。
2: 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1: 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0: 哎，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1: 自然。
0: 那咱也宣传宣传。
3: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1: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
1: 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0: 谢谢。
1: 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1: 对，我跟别人合开的。
0: 真不错。
1: 谢谢。
0: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1: 我这个是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你认错人了。
1: 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
2: 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
3: 哦，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电影明星呀？
0: 我不是。
3: 你肯定是电影明星。
1: 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3: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8折，去准备。
0: 不用了。
3: 那一口价5折，你要是觉得照片好看你就拿走一份，另一份啊我们就贴在橱窗上，那客人不都得以为大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1: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3: 别打岔，你是老板娘吧？
1: 她是老板，不是娘。
3: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
0: 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我一定来。
1: 好。
3: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
0: 不用了，谢谢。
3: 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乔，他叫陈凯来，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表弟，但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份。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4: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1: 没事找事儿。
2: 抓还我，抓我。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老师。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When the
3: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6: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5: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7: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8: 抄个近道。
7: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5: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8: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6: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谁想杀我？重庆局方队，
1: 陶队长怎么没亲自来？ 是不重视我，还是你在说谎？

0: 真的是替周青，飓风队做事的大事，杀你的人是余映响，他给了我2000块钱。余映响，是李莫群的走狗。是。
1: 七十六号真的在同飓风队合作。是。铃木是不是你杀的？不是。
2: 南京都派人来查了，你还骗我？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杀人。是日
1: 本人误杀的。真的？
2: 我还要跟你继续合作，没必要骗你。
1: 哎呦，
2: 你说日本人他自己闯了祸，你说他让我背锅？哎呦，哎呀！
1: 我要找一个参与过城市计划的人，你帮我打听一下。
2: 南京派了个督察，正在查贪腐，我不太方便。
1: 找个替死鬼交差，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2: 想想办法呗。

0: 今日来是想告诉将军一声，出卖林木先生行踪的人，我已经有了眉目。
1: 李局人了解到没有结果的事，速度加快来上海，尽量查到。

或许是李主任太忙了，顾不上。据我所知，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几起上街勒索案，都和76号有关系。

0: 斯德加这样认真做事的人，来之前汪主席特地嘱咐我，绝对不要让尹佐将军失望。
1: 那只有老斯德加了，请放心，大胆的做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よろしく頼むぞ。
2: わかりました。参事长。
3: 哎。
2: 苏督察。
3: 李主任呢？
2: 办公室。你们去找云逸香。
3: 刚跑的，尝尝。火车站跑掉的杀手，我已经找到了。云逸翔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4: 云逸翔有那么大胆的吗？
3: 来人，赶紧把云逸翔找来。
5: 是。
2: 处长今天没来上班，诸位先去喝茶，我去联系他。查封。啊？查封？
3: 李主任怕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吧？正在找。不是找，是逮捕。
2: 逮捕得需要手续吧？仓队长办事不力，先把他抓起来。啊！哎哎哎哎哎！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照苏督察命令办，逮捕云逸翔。
2: 督察，你说李莫群会把云逸翔交给我吗？盯着仓广联，跟着他们。
3: 找到云翔，
6: 明白。
7: 张本呢，
6: 在我这儿啊。
7: 我派人去取，
6: 然后送你离开上海。
7: 好。

0: 今儿什么日子啊？喝凉水都塞牙。什么？
1: 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小学了。对，可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师傅，陈开来，你也是共产党。

0: 取照片。你还记得我吗？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2: 陈开来，人家问你呢。
0: 德国货。

0: 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是沈小姐。

0: 么破玩意儿？
1: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
2: 哎哎，没事吧？
0: 你，

你给我滚起来！有老子车队，否则军法处置！真他妈的像个乞丐！你不是要军法处置我吗？来呀！啊，杜大营长，来呀！

这块表是你弄坏的，我给你10分钟时间把它修好。如果修不好，我就修你。哈哈哈哈哈。

0: 落水的表不耐笑，烘干即可。难的是组装。哎呀，我这个下层，难不成是老天爷要索我的命呢？
1: 哎，让让让让！
2: 怎么这么多人？
3: 告诉你，
2: 来看，
3: 多管什么闲事？
2: 不是闲事，
3: 那人摆明了要刁难他，还想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0: 既然是刁难，更要管了。
1: 哎、干嘛呢？你们老大修表？
0: 既然你是瞎子，我来当你的眼睛。
4: 要出大事儿！
3: 这个愣头青拉也拉不住，迟早要闯大祸。
0: 表给我。啊，你教我，我略懂一二。他说的是十分钟，
5: 我帮你计时，不要慌。
2: 对，
6: 来，我们帮他计时。
0: 先把前盖打开，就是有玻璃的那一面。
7: 赵公子，你怎么来了？
0: 先把百轮取出来，它里面还有上盖和下盖，把它慢慢的拿下来。

0: 崔副官，来这么快？这人刚死不久。
1: 对，天地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你让人勒死了。得亏是你来了，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2: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的，
0: 查，彻查，
3: 好了，
4: 刚好10分钟。

0: 你再笑一声，再笑一声，把你气管打穿，让你以后笑得十分漏风。
1: 长官，大庭广众下杀人，澡堂又不是屠宰场。
0: 哼，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随便杀人，只不过是我这枪爱走火。要不要再走一次试试？刚才隔壁特别间里死了一个人，你们知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啊？哎，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我一个瞎子能放你杀人吗？你他妈杀的人还少吗？我真的瞎了，腿也瘸了，我杀不了人。腿瘸了？
0: 你腿瘸了，瘸了你活该！当初南京打仗的时候，谁让你自己先跑的？瞎了，啊？ 瞎子能算命，也能要人命。你刚才就是用绳子把那个人勒死的，对吧？我现在有这个心，又没这个胆儿啊！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
1: 啊，你是被南京那场仗给打怕了吧？哎，我问你，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斗啊？啊？刚才谁在特别间里？你说，不是我。
0: 说，你修的啊？怎么修的？就用你枪指着这个脑袋修的。
2: 这种情况下能修表，心思缜密啊，很有凶手的潜质，马上就是他了。搜督察想要交代，这个就是交代。不是我，
3: 你刚才在特别间？
2: 在，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能是我干的。
0: 别废话，带走。
4: 是。
2: 干嘛呀？哎，抓我干嘛呀？
5: 哎，这位长官，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2: 你胆子还真是大呀！我就算是想带走全上海的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滚开！
4: 来，
2: 走，放开！
4: 走开！
2: 不是我干的，
5: 开了啊！
2: 我就是个照相的，不是我，放开！

姓杜的，今天算你走运，我饶你一条狗命。哪天我要是不高兴，我这枪一定走火。

0: 裴风堂，你沉睡了多久了？
1: 2年零3个月。继续沉睡。
2: 水温又高，要出人命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龙井。

0: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就那些。啊，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监里，杀了于应祥。这个人呢？
1: 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2: 赵公子，吃水果。
3: 谢谢。
2: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3: 天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啊？为什么？
1: 因为人嘛，总归要死掉的呀。赵公子，我朋友被七十六号逮了。你是？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照相师陈开来。啊，对，都是我的亲人。照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2: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您看。
1: 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1: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
3: 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 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0: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什么杜营长？臭瞎子！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哼，挺有种啊！
1: 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嗯，不是我，不是我。
0: 哎，看这个。
1: 一掰一翘，整个指节盖就掉下来了，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0: 疼，
1: 听着都疼。
0: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1: 我的。对喽。说吧，谁杀了人？
0: 真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没看到。

0: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杜瞎子真是好人。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1: 营长，我们就这么点人，你让收你们去送死吗？我去找唐司令官救命，在这里守住阵地。营长，相信我，
2: 兄弟们，掩护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不是那样的。

0: 走，从这里出去，离开南京城，往东三四公里就是南北营。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去哪儿？
1: 回去，阵地不能丢。
0: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守。
0: 南京不守，接下来呢？大汉口，汉口不守，大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
1: 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能退去哪儿？

0: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让你走！大哥，
1: 李准回来了，让您过去。阿庆，把他指甲拔了。是。
2: 抓走，你还有心思在这儿谈你那破三弦？他还欠着我们好多钱。
3: 别总想着钱，救人要紧。三日之内，他要是回不来，这就是命。
2: 可我偏不信你，我要想法子救他。
3: 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余处长就已经死了。
2: 谁杀的？不知道，还在场。连你都不知道，就更没人知道了。只要老易不说话，就够了。
3: 苏督察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你不是刚抓了个年轻人吗？是。
1: 赵公子，这小子杀了于主任啊，看着不像吧？哎，你管他呢。哎，这于主任下去了，以后这位子上的就是赵主任了，多好的事儿！哎，这个位子不好坐的啊，不要咒我。李主任准备怎么处理他了？
3: 那这是苏督察的人吗？死无对证。

我们不认也得认，不是仓广联动的手。我觉得不是。余云祥是被勒死的，我跟着仓广联进去相差不到一分钟，人被勒死是会挣扎的。 那仓广联去之前，余应祥就已经死了。看来李莫群早就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了。余应祥是李莫群的大管家，他不光策划了刺杀，应该还有其他罪行。他早就知道你在跟着仓广联了。 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仓广联抓了一个嫌犯，是仇人。谁？陈开来。他同这事有什么关系？澡堂老板是他的朋友，事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哼，这人也是够倒霉的，杀人是李莫群的安排。 可怜了他，做了替罪羊。现场还有一个熟人，谁？

0: 苏督察，这么晚光临，是有要紧的事吗？
1: 不记得我了？记得。能帮我一次吗？怎么帮？你的上司云逸翔死了。我知道。他平日里就爱去仙玉来洗澡吗？
0: 上级的行踪我怎么清楚？他死的时候，你也在。苏督察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泡个澡，把我自己泡成了杀人凶手。
1: 杀人是要有动机的，苏督察。你有吗？没有。李默群有。
0: 李主任想动手的话，他不会用我。他有自己人。 他会用谁？不晓得。
1: 那个照相师陈开来，他有动机吗？
0: 陈开来已经认罪了。认罪了？有证据吗？不知道，那你得问苍队长，而且应该很快就会行刑了。
1: 你变了，赵公子。你也一样，
0: 苏督察。那人不错啊，要是真死了就可惜了。

0: 你杀了余映翔，谁指使你干的？不是我。你为什么在案发现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那你认罪了？
0: 我没认，是你们逼着我摁的。

我没杀人，我没杀人。

0: 一说起秋天呀、啊，我们都知道要养肺润肺，但是姚二跟我说啊，其实肺部问题是分型的，如果您盲目的去润肺补肺，有可能还适得其反。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肺部的问题是什么类型的。
1: 我们呢给大家简单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叫肺火型，一种叫肺燥型。
0: 我们听起来这肺火和肺燥好像都是挺热的，但是它其中还是有差异的。
1: 咱们这个肺火型就好像锅在烧水，水烧的热气腾腾的，这个火气蹭蹭往上冒的，就老百姓老爱说上火、啊、那肺燥又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这个比方就是水都烧没了、啊、也会有跟上火很像的表现、这个时候它主要的特点是水分不够，津液不足，它就不能滋润我们了。
0: 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都是火很旺，只不过一个是有水的，一个是已经干涸了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变形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补错了怎么样？比如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水的人，但是我还在不断滋阴，在润燥润肺，会出现什么情况？
1: 像这种时候我们本来就是黄痰了、我们要是喝秋梨膏这种很典型的、特别润，可能它越滋腻、这个痰就越喝越多了，反而更黏更不好卡出来了。那如果是特别干燥的人、我们去喝清火的，比如说菊花茶，咱这越喝这个脾胃越寒凉，生水分的功能就更差了、那就越喝越干。我们看看这两种类型都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刚刚提到的嗓子会疼，牙龈会肿，夜里咳嗽的痰是会有黄痰的、而且鼻子轰轰热热的，口干鼻干、这种肺燥型它只是个干、它没有火辣辣的感觉，不会冒热气。那么这种同时还会有全身的皮肤的干，咳嗽又没什么痰。这个时候还有很经典的大便特别干。
0: 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先要变形，不能瞎补。
1: 这个痰就是大家最容易区分的一个点。
0: 明白了，有痰的您就是肺火，没痰的您可能就是肺燥。那分别对应这两种肺的问题，在秋季我们需要怎么去对症下药呢？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就是代茶饮。这一款是一位

0: 中药它叫三白皮，它主要是清肺泻热的，它泻火的功效比较好。
1: 哦，它对应肺火是吧？
0: 对，嗯。然后比较滋润的一味中药叫北沙参，那么就可以润肺，来缓解我们这种肺燥型的问题。
1: 如果您想领取这两种啊，一个是针对肺火型，一个是针对肺燥型的代茶饮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领取这个完整的代茶饮，包括怎么操作呀，配方是什么，什么时候喝比较合适。同时啊，我们还会邀请资深的中医师给大家带来免费的养生课。针对于我们养肺呢，我们首先有测，然后有调理，同时有很多养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宫廷的代茶饮保元饮，还有润肺汤，同时还有强心健肺的一个引导操。如果你想获得这一整套的养生免费课程的话，别忘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跟着我们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一起学习养生的知识。我们这个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吧。那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有好的代茶饮，有好的原料，是不是吃上我们也得讲究一个润肺的菜品呢？
2: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三鲜烩猪肚。
1: 猪肚？
2: 对，猪肚。
1: 听起来好像是补脾的哈，跟肺有关系吗？
0: 我们认为脾胃是肺之母，要把脾胃补好了，才能更好来滋养我们这个肺脏，所以通过补脾在这个季节来滋润我们的肺是可行的。
1: 你看，选对了。那您这个猪肚跟我们平常烧的猪肚汤、炒的猪肚有什么区别呢？
2: 我加了一点东西，加上它以后呢，小炒烩菜，鲜上加鲜。
1: 不管怎么做都需要您这个东西。
2: 对，
3: 秋季润燥虚变清体质，
1: 有痰的您就是肺火，没痰的您可能就是肺燥。
3: 一茶一操一菜一站式润燥攻略，
0: 轻轻的拍打拍打，这就是第一式开天突。
3: 三鲜烩猪肚加上他烤的一切烩菜汤菜，
1: 煸个葱姜都这么香，
3: 更有保姆级猪肚去腥技巧，简单好操作。
2: 还有这个地方一定要刮掉它，要不然它发苦。
3: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2: 猪肚呀，最关键是洗，我们要加入三白。第一个呢，加入什么呀？就食盐、
1: 渗透压、摩擦力都有了。
2: 对，然后让它均匀的涂抹在猪肚内壁上，抓匀了以后呢，加入我们的白醋，这是白面。
1: 食盐、白醋和面粉。
2: 对，三白。
1: 对，
2: 你把它这个揉匀了以后，它相当于把它就是猪肚表面的这个黏膜，相当于是粘下去了。
1: 来了一个完整的搓澡是吧？
2: 就我们就拿清水把它冲洗一下。哦，
1: 这是去腥的第一步哈，就是完整的一个清洗。
2: 这会儿呢，猪肚洗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凉水下锅，放入我们的葱姜。在煮猪肚的当中呢，哈，我们还有一步呢，就是给它加点白酒。白酒的话也是去腥增香的一个作用，但是为什么不加料酒呢？白酒相对来说是它的劲儿比较大一点，去这些异味重的要更好用。锅开以后呢，煮上5分钟，咱们把这个猪肚捞出。我们猪肚呢煮了5分钟了，哎呀，我们现在把它捞出来。
1: 你看这锅里还是挺脏的哈。
2: 对。
1: 好，现在我们去一下那些肥油的部分。
2: 对，咱们就把这个白颜色的边儿，哎，咱们因为它一煮完它就变硬了，这样的话它更好的去处理，
1: 更干净了，而且还少吃些脂肪。
2: 对，还有这个地方一定要刮掉它，要不然它发苦。刮下锅，加入葱姜。加入我们的猪肚，
1: 整块下去。
2: 对，整块下去，然后再加入我们点白胡椒粒儿。
1: 这个要的
2: 也是去腥提鲜啊。然后上火压15分钟就好。三鲜烩猪肚，咱们选用的三种东西，一个是我们应季的莴笋，我们的蟹味菇，还有我们的木耳。
1: 今天配菜非常丰富，营养也更加均衡了，菌类啊、蔬菜类啊都给配进去了。
2: 对，先焯水。
1: 好，先焯蘑菇。
2: 蘑菇是时间最长的。
1: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应该是锅开上大概20来秒就可以啊。
1: 笋要多长时间合适？
2: 笋一翻锅就合适，咱们脆笋有时候生的也能吃，木耳也好熟，一翻锅也就可以。
1: 当然 除了代茶饮的滋养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小方法来强身健体，对不对？
0: 我们给大家做准备了一些小动作，大家可能对八段锦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特殊的叫

0: 部八段锦。哦，
1: 针对肺部的。
0: 对，有很有针对性的八段锦。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式。第一式的位置也很好找，这个天突穴在我们两个锁骨中间，我们胸骨上头有一个小凹陷，这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天突穴。我们很简单，拿出我们的四指，轻轻的拍打拍打，这就是第一式，拍天突。
1: 那做这个肺部八段锦主要是适合什么人群，有什么作用呢？
0: 我们自编的这一套肺部八段锦呢，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肺经，通过疏通我们肺部的经络，然后针对我们秋燥型、秋火型都是可以运用的。每天只要5分钟，8个小动作，大家就可以疏通我们的肺经了啊。
1: 所以这一套八段锦是既适合肺火又适合肺燥。
0: 对，
1: 所以适用人群比较广。整个的这个肺部八段锦是针对补肺强肺的，对吧？
0: 对啊，
1: 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式。当然如果想获得完整的这个肺部八段锦的教程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着一起练习了。而且我们每次还会请到资深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免肺的养生课，比如说秋季针对肺部，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自测啊，出了一个调养，还有宫廷的这个代茶饮叫做保元饮，包括一个润肺汤，还有一个强肺健身的引导操。如果您想从测啊到调理到汤品到保健操一条龙式的去养生的话，记得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猪肚就煮好了，
1: 你看打开高压锅也没有太多腥膻异味，是吧？是淡淡的香气。
2: 就把我们的猪肚赶下刀，
1: 这肯定好吃啊，去的这么干净啊，经过我们三步去腥法。
2: 猪肚一定不敢蒸得太过了，如果太过它就糯了，以后就不好吃了。本身猪肚脆爽脆爽的，特别的好。
1: 确实，哎，所以我们就高压锅只给15分钟，
2: 15分钟啊。现在加入我的神秘宝贝，
1: 大厨有一招让这个猪肚先上加鲜，而且不光是做猪肚，做其他的菜品，
2: 做烩菜呀，做蒸菜呀，做炖汤呀，都特别的管用。
1: 它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
2: 鸡油，这是咱们泡出来的鸡油啊。
1: 泡出来的，
2: 对，
1: 自己炼的，
2: 自己炼的鸡油一会儿呢我会教大家如何来做。
1: 好
2: 现在呢我们锅中放入鸡油，放入我们提前备好的姜和蒜。
1: 姜蒜打底，
2: 这个是提香的，一定要把姜蒜味煸出来，加入我们的猪肚。
0: 这个鸡肉煸出来的味道还真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哈、煸个葱姜都这么香，
2: 香味出来。
1: 对，而且顶着火炒，因为保证那个脆感啊，不要让水分流失。
2: 好，这会儿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三鲜，加在里面，然后加入我们的
0: 猪肚汤。
2: 这会儿呢就让它稍微开上一下，大概煮个3-5分钟。
1: 好，让味道更加融合一点。
2: 对，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加我们的底味，加入我们的盐，少放一点点料酒，锅盖煨上1分钟。
1: 1分钟让它更加融合一点，把奶白的汤更激发一下，调一个薄薄的碗芡，顺着起泡的地方给它砸进去。哇哦，你看看，看起来非常的清爽，但其实内有乾坤，鲜味十足。这也太暖和了，特别适合初秋时节哈。
0: 烩菜的这个汤也是很好的滋润作用。
1: 我们通过养脾也达到了养肺的效果，完美。那现在问问大厨，我们最关键的那个先上加鲜的那招到底怎么来操作？
2: 就是教大家，就是我们在家庭如何来炼制这个鸡油。鸡油哈，处理好一定要切得小一点，这样它好耗。然后我们放着水头轻轻的烫一下，但是它这个要求是不要开锅，看见它起了沫子，但一定不要开锅。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把这个鸡油倒入锅中，少加一点点水，不要糊锅，中小火。为什么要做鸡油呢？平常咱们在家做个馄饨呀，做个汤，做个烩菜，炒个菜。加入鸡油要比加入猪油还要香，看见没有？这里头有大泡，证明它的水分还是比较多。等会儿这个大泡改成小泡了，这它就相当于，水分就少了。咱们可以提前把姜放进去啊，
1: 姜耐
2: 火，因为姜耐火，让它把它的姜的香味也能出一出。
1: 眼看着这个鸡油就缩了啊，慢慢油也反出来了。
2: 这会儿呢，能看到这个泡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胡萝卜也加进去。

0: 去。
1: 这不仅仅增加颜色，胡萝卜里头的维生素 A 还是
2: 正好脂溶性的，
0: 脂溶性的，对，
1: 营养也出来了。哦，
0: 耗到这种程度呢，我们把那个葱加进去，一定不敢让它有那种大葱味。
2: 看看这鸡油的颜色啊，橙黄橙黄的，哇，真透亮，你看。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润肺的一整个组合，其中有针对不同类型肺部问题的代茶饮，同时还有一个强肺的八段锦，是吧？
1: 主要还是疏通我们的肺气，让大家更好的应对我们的秋季。嗯，
2: 那两个代茶饮呢，一个是针对肺火型的，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火，另外一个是针对于肺燥型的，也可以去润燥啊。那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完整的这个代茶饮的配方，再加上肺部八段锦到底怎么做完整的跟练视频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完整的肺部保养的一条龙服务了。当然我们也会请专业的中医师给大家录很多免费的课程，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用碎片化的时间跟着我们去强身健体，所以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课程，先到先得，数量有限，赶紧扫码吧。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三鲜烩猪肚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用，
7: 我管用，
8: 没事找事儿。
9: 这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时遗忘就发生在一瞬间。
1: 他就小声的，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呢？
0: 别因为大意留下遗憾。
2: 这种症状往往比核心症状还要早。
0: 生活有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加速大脑衰老。
2: 减少的

0: 社交活动会使你的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1: 田金洲院士带领中西医专家团队做客养生堂，阿尔茨海默病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有三个特别之处。首先呢，今天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然后今年呢是人类发现阿尔茨海默症120周年。第三个特殊的含义是我们养生堂第12年做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别节目，所以用温暖温馨又热烈的掌声欢迎田金洲院士，欢迎田老师，欢迎谢恒格老师，欢迎石晶老师，欢迎您。还要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嘉宾，我们欢迎林阿姨还有欧女士，欢迎两位。阿姨，你认识我吗？
3: 认识。
2: 真的认识吗？啊，
3: 真的认识。
2: 那你背一下我身份证号码。
3: 啊，记不住。
2: 记不住。那我叫什么？
3: 叫月月。
2: 我叫月月。嗯，你什么时候见过我？
3: 我在电视上。
2: 电视上什么节目见过我？
3: 记不住了。
2: 记不住什么节目？今天您是全家人一起来的吗？
3: 哦，
2: 这是您的。
3: 这是我的女儿。
2: 女儿。还有谁来现场了？
3: 老公在呢。
2: 老公在哪儿？
3: 在这儿坐着。
2: 老公在拍你。哦，在秀恩爱。哦，上来就发狗粮是不是？哦，那您跟老公结婚多久？
3: 有几十年了。
2: 几十年了。
3: 嗯
2: 啊，几月份结的婚？
3: 记不住了。
2: 记不住了哈。那是他求的婚吗？
3: 哎
2: 哎，那个年代不求婚。
3: 对，那个年代都忘了。
2: 啊，忘记了。今天我们先跟阿姨简单的聊一聊哈，稍后还要跟阿姨尤其是跟欧女士聊非常多的内容。今天是一期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别节目，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尽可能的晚点衰老，不要出现这种疾病的状态。所以首先呢，请大家包括电视机前的您跟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我要借用一下大家的手指，对我们的观众也一样，把你的双手腾出来哈，小学生广播体操挑战，我们只用手指就可以。来，先看视频开始，我准备准备。
4: 预备起，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2: 我现在是因为导演这边有一个特殊的设计，我戴了一个特殊的眼镜，然后耳朵里面呢塞了一个耳塞，我把它摘下来哈，大家可以找找全场跟我有一样装扮的人，找到了吗？叔叔可以了，我们的变装结束了，可以摘下来了，是可以摘下来了，叔叔，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游戏回放的时候哈，可能大家都做得很好，然后可能只有我跟叔叔是没有怎么做的，你有看到是不是？叔叔没有太跟着一块做，是吧？全场大家都可以很好的一块跟练，跟得上跟不上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跟上，您戴上试试您就知道了，因为刚才是手指操，你首先要看得到，对吧？其次你要听得到那个 beat，就听得到那个鼓点，如果是又看不到又听不到，就很难融入这样一个小的游戏，
0: 两眼一摸黑啊，
2: 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在疾病状态之下参与游戏也好互动也好，就会显得非常的木讷，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讲了12年阿尔茨海默症日，这12年来我们想了无数个切入点，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木头人做一个切入，人为什么会变成木头人？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些患者他会以木头人的情况出现？
0: 所谓的木头人呢，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精神症状，是人们对周围事物无反应，就不感兴趣了，不关心了，对社交活动不主动，对于情感反应不热烈了，还有兴趣爱好不连续了，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视力很好，听力也不差，人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就是没反应，没热情，我们

0: 把这种症状叫什么呢？叫淡漠。
1: 叫淡漠，我就会想到身边会有人描述哈、啊，说我爸爸妈妈现在退休在家了，啊，体检各项指标都很好，现在就是没什么爱好，不爱出门，不爱走亲戚，不爱与人交流。那如果套用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的话，它有可能会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吗？
0: 很有可能，因为它。

0: 我遇到一个患者，特别喜欢他的小孙女儿，突然退休之后有那么两三个月不爱出门了，突然他的这个小孙女在他身边玩耍的时候摔倒了，也不伸手去扶了。哎，后来这个老爷子的闺女看到这种现象，说我爸怎么是不喜欢孩子的吗？又观察一段时间觉得不对，然后把老爷子就送到医院去做检查。这种淡漠的症状往往比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我们说记忆减退、认知损害，这叫核心症状，比这个症状还要早。
1: 这个有可能是在比如说在确诊之前可能出现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没有意识到，
0: 没有意识到
1: 它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
0: 对， 对，
1: 那这里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大家给看看哈，这位叔叔身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淡漠的症状，来看。
2: 备开始，1 2 3 4 5 1 3 3 4 5 4 1 1 6 3，
0: 非常典型。
1: 这个该不会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不太爱学习的男孩好像也不太参加这种觉得很无聊，但当然这个如果是发生在比如像这样应该是一个敬老院或者是什么一个老年大学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它是一个淡漠的情况吗？
0: 应该是个淡漠情况。他肯定不是性格内向。如果要性格内向的话，他不会表现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表情。
1: 至少应该要做个检查。
0: 因为淡漠啊，我们往往是从他觉的方式来观察到的，不是自己感觉到的。因此就需要在这个生活场景中，特别在家庭生活中，其他人要注意观察。如果老人出现了这些表现，那就要高度警惕了。
1: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两段视频，一个是这个数字操，一个是手指操。不光是检测，还是锻炼的好方法。因为刚才田院士一看就是说，哎，这个游戏不错，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扫码获得这两段视频。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这两段视频了。在家没事练着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锻炼一下大脑。
0: 对，
1: 有家就有福利。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欧女士，今天您来哈，就是我也特别想问问，就是妈妈可以接受自己被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吗？
3: 确诊的时候她当时的那个状况不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她是去年11月份到我这儿来的。从老家到我这儿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变化，就是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他突然这个症状出来了，在之前是没有的。
1: 你们以前不一起住？
3: 对，
1: 他在老家，你在北京。
3: 对。
1: 然后他等于去年的时候从老家到了你身边。
3: 对，
1: 到了你身边，大的环境变了。你是怎么发现妈妈不对劲儿的呢？
3: 接他那天，我在北京都生活20多年了。然后我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过来带孩子。这个房子从买到那个我们住啊，然后。他整个就是在这儿这么多年，他怎么会不认识这个屋呢，对吧？然后那天我把他接到家以后，到了我们那个单元门，我妈说，哎，这是哪儿啊？当时我就懵了。
1: 我说，那您还是很警惕的，要是我会想，哎，这么久没来了，忘了也正常。
3: 不可能这是经常来的家，平常都是下了车直接拉着东西就上楼的人，
1: 就看孩子去了。
3: 对呀，怎么可能会那个来了之后会问这是哪儿。然后我说啊，我说妈，我说你，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他了，我就从那儿开始观察他，包括上楼，也不知道我们家在8层。记忆当时就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 认识你，认识老伴儿，认识孩子吗？
3: 不认识，
1: 他当时不认识。
3: 对，他当时并不认识我。来的那一天认识，然后没多久就不太认识了。就是我用什么来佐证呢？就是，你看我妈她爱画画。
1: 我可以看看吗？
3: 您可以看看。他有一天，因为他觉得我照顾他，照顾的他还挺满意。我妈就这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了，我送你一幅画。”她说：“哇，
0: 这可是
1: 画得很好，
0: 很好的画，
1: 很好，蝶恋花。”所以他说他要送给你一幅画，因为你照顾他。
3: 对，没错，
1: 去表达感谢。
3: 对。
0: 字也写得好。
1: 所以

0: 所以林阿姨以前就是一个性格来讲的话比较喜欢书画，然后比较文静的一个性格，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她不跳广场舞，她就是爱这个画画，
0: 在家里
2: 这也是种爱好啊。
1: 对对对，
0: 画画，然后要送你画表达感谢。你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认识老伴儿，不认识小孩呢？
1: 有时候我们做饭嘛，做饭他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吃，你家里那么好几个孩子，我就一个孩子。他说你那几个孩子，你带回去给他们一点儿。我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那个时候我还会去跟他强调嘛。当时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个疾病，
0: 所以阿姨，您当时是看到家里很多小孩吗？
3: 就是有时候想错了，我们幻觉呗，
2: 想错了，
0: 幻觉，
3: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您还记得出现过其他的幻觉吗？
3: 处理少，最后都处理少了，
1: 他不记得了。
0: 现在不记得了。
1: 他现在不记得当时的那个，当时挺严重的，就是我爸爸那个不认识我爸爸他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早餐。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上，啊，就是还说或说我话。我爸爸进那个卧室去了，他就小声的，就特别的那种那个，就小心翼翼的问我，他说：“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呢？他没有家人吗？”当时我就又懵了一个，然后我说：“啊，那就是不认识我爸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症状，
0: 嗯。所以今天叔叔来，我看你，因为现在你自己要照顾小孩对吧？然后他们俩现在要来跟你一起生活，那其实你的负担会比以前更重。
1: 孩子刚好是那个今年上大一，去年高考，
2: 还好，
1: 对，
0: 那还好，
1: 对，就赶上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呀，我说你等等我，我说那个等我让孩子高考完了，我说我才有精力照顾你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怎么说呢，就那么，就是当时让症状真的非常严重。我为什么我就特别感谢田院士啊，我妈妈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哥哥姐姐都说了，就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你会恍惚的觉得她正常了
0: 啊。刚才欧女士那句话非常触动我们，就是妈妈你等等我。
1: 对，
0: 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理解不了老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是，
0: 然后我们也就是没有到中年的时候也体会不到你刚刚那句妈妈你等等我的分量有多重，就是一个自己有孩子有家庭的女儿，当要再去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然后年迈的父亲，她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她在这个时候说妈妈你等等我，你等我把孩子送上大学，我就有精力回来再照顾你。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妈妈的坚持治疗就是在等你，
1: 对，
0: 她自主自愿的去接受治疗，包括爸爸的陪伴，
1: 对，
0: 爸爸这要不是导演制止还在全程录像，好珍惜这一幕，那个陌生的老头很爱你哦。
1: 他能在您面前刚刚说他是他老公我都觉得很诧异。
0: 真的吗？
1: 很长时间都不承认，
0: 好长时间不承认，
1: 都已经打110了。对，
0: 所以今天认识他了，啊？
1: 现在不想认识了。
0: 现在不想认识了。
1: 现在不想承认了。
0: 那今天就是叔叔来也是因为，要是他自己在家，你也会不放心。
1: 对
0: 对
1: 对，是这个意思啊。
3: 那就是年龄大了。
0: 年龄大了。
3: 有时候这个走路啊，滑一下摔跤。
0: 您怕他在家里摔了，所以今天您说您来上节目当大明星，就得把他带上，是吧？他知道您病过吗？知道您病着呢吗？
3: 他呀，他知道我有病，
0: 知道吗？
3: 挺关心我的。
0: 叔叔，您知道吗？知道吗？知道。
3: 他听不见，
1: 耳朵不好，
0: 耳朵不好，
3: 他耳朵背。
0: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还记不住他是谁，
1: 对。
0: 然后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焦灼。
1: 非常焦灼。我爸爸以前呢都是我妈妈照顾，
0: 是，
1: 就是生活上面都是妈妈，所有的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妈妈在做。就是爸爸发现妈妈得了这个病之后，我爸先崩溃了。
2: 是，
1: 他崩溃了之后，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爸就是经常的，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说一些个很丧气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我这个想着我这个晚年怎么会到这现在这个样子，他就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2: 是的。
1: 后来我爸爸也非常励志。我爸爸你看虽然90多岁了。
2: 是的。
1: 他虽然以前他那个连那个烧水那个壶怎么去插电怎么去按那个开关他
0: 都
1: 不会。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姨照顾得太好了。
1: 对，
0: 照顾太好了。
1: 但是到后来您知道什么情况吗？我爸说我从现在开始学。您知道就是我们在。

0: 就是在我妈在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发病，整个这个过程，我爸真的非常励志，非常非常励志。我爸现在就吃药是怎么吃，每天我妈只要是一放筷子，我爸就把那个他那个表随身带的表就开始一摁，三十分钟。我还有四个哥哥姐姐哈，我们是一起在照顾我爸爸妈妈，然后。就是你要是晚了，他肯定会训我们，就说我们对这个事儿不认真。对，就我爸是当兵的嘛，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多地方很较真很认真啊，就是你要是晚了，他就会训你。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不要搞这种情绪紧张，我说我妈她
1: 还倒计时，
0: 对，
1: 90岁了开始倒计时管理大家。
0: 对对，
1: 我今天来之前我还在跟导演说，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他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健康科普的领域了，它是一个社会话题的探讨。
2: 是的，
1: 就这是一家人，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2: 三分治七分照护，在这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精准。我们虽然是给大家做诊断，但是很多的一些照护看护的一些治疗技巧方法，其实也都是从这些患者身上跟家属的这种深入的沟通了解，我们在学习过来，然后再综合起来再传播出去，传播出去。所以说医生叫一个临床大夫就是这样，一定是站在患者的身边去看去学去观察，成一个好大夫，为别的患者去服务。
1: 林阿姨还是很幸运的，首先女儿非常警惕。
3: 是的，我是最幸运的。
1: 你是最幸运 的，给最幸运的林阿姨鼓鼓掌，超级幸运。
3: 真的，我是最幸运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哈，就是弹幕，它有一些症状表现，其实女儿很敏锐地捕捉到了。
2: 对，
1: 其实这些大家也要记一记。田院士，给我们讲讲这三点吧。
2: 好，如何判断是否是淡漠，还是性格上的内向？比如说性格要内向的话，他虽然不善表达，但是喜怒哀乐都是很正常的，特别是重大的事件，比如说这个婚丧嫁娶啊，他一定会有表现的，是吧？
1: 对。
2: 但是要是淡漠的人呢，他的表现特别就在情绪没有波动，性格内向是有情绪波动的，但淡漠的患者是没有波动的，无论你身边发生什么，刚才我用了几个成语，无动于衷，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就是淡漠，有情绪波动是正常的性格表现，没有情绪波动就是淡漠，是一种病理性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他的主动性，
1: 需要别人推着，
2: 听得懂的话就是用，是不是需要别人推着走，这个走不是走路的走，是行动的意思。你比如说很多人那个要他去跳个舞什么的，他可能性格内向的说，哎呀我不会啊，我不想去啊，但是朋友拉过去还是很快就入伙了，音乐响起啊，朋友在一起这个招呼啊，他也进入了那个情景了，是吧？但是如果是淡漠的人，你就把他拽到那里去，你要一松手，他还是做出原样来了，或者坐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这就叫淡漠。还有就表现在人的外观上，当然它是个综合性概念。第三句话，就这个人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过去他特别喜欢小孩，喜欢鼓捣这个收音机，我还有时候像北京很多，这个街边呢，我来上学的时候，街边很多自己在修自行车，就是爱好，免费修，我们那个医院的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可是要是淡漠就不是这样了，我还想这个举一个例子。
1: 您说，
2: 我有一个这个认识的朋友，应该是，比我年龄还小一点，特别酷爱这个钓鱼。哎呀，脸这个皮肤都晒得黑黑的，但退休之后不到三个月不爱钓了。我们就他的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不爱钓鱼了，你们来吧，那我们就想去给他一起触动触动，是吧？我们去钓了半天，他自己也回家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叫淡漠，你推都推不动了，他过去兴趣爱好也消失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淡漠？淡漠的原因很多啊，
1: 是吧？
2: 就开始要找医生探求它的原因了。
1: 这个是我们。

0: 今天率先给到大家的一个症状，它可能出现在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非常早的阶段，甚至可能就是它还不是，但它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变化。今年北京中亚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三科一样还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免费记忆筛查活动，预约的途径就在大屏幕上，大家可以拍照。就刚才可能看节目看到这儿，心中有一些疑问的观众，咱们可以来参与这个筛查，来找寻一个答案。
1: 认知功能的如果用一个分数来表示的话，认知功能分数越来越少表示功能越来越低，那么淡漠等精神行为症状的分数就越来越高，形成一个叫剪刀差，就是说它正好跟这个认知功能它是个交叉口啊，你认知功能一下降，那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就又上升了，所以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是非常常见的，交叉的时间点就是像林老师的这个时间点，中期阶段，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治疗的关键期，也是个不稳定期。
0: 明白。
1: 所以这也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也是希望，无论是亲属啊、子女啊，发现家里老人有这种现象的话，就要及时就医。
0: 它有可能出现在比较早的阶段，
1: 对，
0: 也有可能跟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交叉在中期，甚至是在晚期的话，它可能也会更严重一些，
1: 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大家拍下来了吗？如果没有拍下来的话，也可以扫码获得这个预约途径。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来获得预约的途径。还是很希望我们做一期节目，大家看到这期节目就能有相应的人获得帮助，这也是我们坚持了十几年的意义所在。
1: 是的，谢谢，非常感谢电视台的支持。
0: 坚持到我都变成中年人了，今天我偷偷跟大家说，田园是来之前染头发了，就是可能对，在我们逐步走向中老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淡漠，我们要稍微的维持一下我们的荧幕形象。你问问越来越漂亮的石老师哈，石老师也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现在我们要攻克人类健康难题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祖国医学很厉害，我们中国人很幸福，我们可以中西医结合。那中医是怎么看待木头人的？包括还有人说，我觉得我们家里这个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表现不是淡漠，他是跟我们吵架，天天骂孩子，骂完我骂孩子，骂完孩子骂狗，就是跟一个火药桶一样。所以这个中医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0: 也问问越来越漂亮的石老师哈，中医是怎么看待木头人的？包括还有人说，哎，我觉得我们家里这个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表现不是淡漠，他是跟我们吵架，天天骂孩子，骂完我骂孩子，骂完孩子骂狗，就是跟一个火药桶一样。所以这个中医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1: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有一篇专门叫《癫狂篇》。那么癫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类似淡漠这样的精神症状。我们古人形容呢是静而少动，沉默呆滞，寡言少语，不闻不问，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就称之为癫。另外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说的狂症。那么狂症恰恰是相反，古人形容是登高而歌，弃义而走，就是脾气暴躁，打人
0: 火力旺的感觉，
1: 火爆，就像星星之火哈，燎原，就是
0: 一点就着了，
1: 着像一个炸药桶一样的，这种就叫狂。那么癫和狂这两个病，它也是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如同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阶段，有的时候呢，癫症呢，如果及时的家属识别了，早期治疗，可以控制。那如果发现的不及时，那么日久就可以变成我们说的狂症。那狂症呢，久了以后也是家属觉着闹吧，闹就闹吧，那个。狂症的特点就是躁扰不宁啊，然后就可能家属呢，也施于干预，或者是视而不见的情况。他日久了，热盛伤阴，也会转化为癫症。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出现了这两种症状的时候，都要及时就医。
0: 我们还是要说啊，阿尔茨海默症它可能病程15到18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在任何阶段发现都不晚。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就很重要，大家都有小黑板，对吧？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集中一下注意力，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家准备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是要邀请家里的老人，如果说哎，我们养生堂播出的时间是全家都在饭桌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量表，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打打分，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咱们自己有没有弹幕。
1: 这个量表一共是由14道题组成，
0: 那就是欧女士来给
2: 对
0: 林阿姨
1: 对、然后我们先看1到8题，越重的分数越高。比如说第1道题，我们的患者是否对学习新事物感兴趣？如果你要认为完全不感兴趣，就给他打3分。如果认为他有一点感兴趣，给他2分。再比一点多一些，有一些感兴趣，给他1分。如果有很多兴趣，很多兴趣是正向的，我们给他0分，就是反着打。第二项是否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患者的兴趣啊、这个也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给予3分，有一点兴趣给2分，有一些兴趣给1分，有很多兴趣我们给0分。第3道题，是否关心自己的病情或当前的状况？比如说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得了什么病，那么我就给3分，有一点给2分，那么有一些关心的给1分，有非常关心的是0分。
3: 我猜觉就像这一句话就正好和抑郁症是个最好的鉴别点。
2: 对，
3: 那抑郁症他会夸大痛苦，特别关心自己的健康，淡漠的是什么？他感知力下降的是也不知道自己得什么病了，
0: 也不关心，
3: 也不关心自己了。对。
1: 第4条，做事情时是否投入较多的努力？第5条，是否经常主动寻找事情做？这个就看我们的患者是不是没事做做家务啊，找点事情做呀。那么如果完全不找，不关心任何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给3分。是否有未来的计划或目标？第7条，是否有动力？第8条，是否有精力进行日常活动，如晒晒太阳等？这是1到8项。那么从第9项开始，我们打分就反了。是否需要他人每天告诉患者该做什么？如果完全没有的，给0分；如果有很多的，是给3分。第10条，是否对事物漠不关心？最严重的给3分。是否需要他人推进或督促才开始做事？很严重的给3分，完全没有的给0分。是否显得既不高兴也不悲伤，只是情感平淡？严重的给3分。您认为患者是否出现淡漠？根据您的印象，最终的给予3分。这个打分就完了。
0: 好，有点复杂，给大家30秒的时间整理答案，然后我们亮一下题板。然后这个得分的情况啊，在亮题板的同时，请石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基本上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专门的接受医生的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中西结合赶快吃药来干预哈。好，来，我们大家算好了吗？自己的总分，算总分是不是？
1: 我们的总分是42分。那么根据我们上边14项所得的分数，如果大于14分的，我们就要引起家属的重视。但是有的患者呢，也可能他原来就是一个性格活泼、爱好很多的，那么他没有达到14分，出现了8分到10分以上的，我们也要引起家属的一些关注，到相关的专科去诊断和治疗。
0: 好的，来，大家3、2、1亮题板，我看一下目前的分数哈，
1: 得分是28分，那就是达到淡漠了，大于14分了。
0: 好，得看一下大家的总分情况。来，您得了多少分？
4: 17分。
0: 17分哈，您现在感觉自己会比年轻的时候淡漠一些吗？
4: 今年以来就是不爱出去了。
0: 您的年纪方便透露给我吗？
4: 72。
0: 72了哈，看您的状态，石老师您看，我觉得这位观众状态其实还是。
1: 其实很好的。对。
0: 您知道我怎么觉得您状态很好吗？您的配饰、耳环、戒指、手表、
1: 项链、
0: 指甲油、项链，这个我们年轻人叫 total look，就是一整身都有自己的搭配逻辑。

0: 所以您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1: 我是自己吧，就是好像就是照顾好自己，就有这一想法，这样呢对我的孩子什么的不用拖累他们，我就尽量心情放开朗点，睡好一点，吃好一点。
0: 您睡得好吗？睡眠好吗？
1: 睡眠现在不太好，
0: 今年几个小时？
1: 睡10点半睡，睡到早上5-6点，
0: 那挺多的，阿姨。
1: 夜里也不起夜，
0: 那太棒了。
2: 8个小时就可以了。
1: 那也不行，
0: 您比我强
1: 多了。原来我睡得更早，得到8点起。
0: 啊，您以前晚上10点睡，早上8点才起。
1: 嗯，
0: 您太幸福了，您是小公主，阿姨。那所以我觉得，那我大概可以分析了，就这十几分，还是说他向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他自我评价可能会
2: 对，
0: 就是没有那么高，他因为他有更高的一个预期，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哈。鼓励一下阿姨，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感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我们先来讲一个理论，就是这个弹幕是怎么出现的。我看谢主任准备好了，大脑的这个结构就来了。为什么人会变成木头人呢？
3: 当我们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叫海马，黄色的，它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海马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系，它只是一个短期记忆的，或者说它是我们一个分解员。他把所有的信息一块做个加工，只是一个临时的存储。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好伙伴，对他的前面，我们叫杏仁核。我们杏仁核是什么？他贴上情感的标签，哎，今天我认识月月，我很高兴，哎，加上一个。今天呢，我摔了一跤，我不高兴，把这件事儿打上一个不高兴的标签。我们还要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记忆，让我们过目不忘的一个记忆的话，怎么回事呢？那海马说了，我今天听的有人叫月月，声音来的。那么我在记月月的时候呢，我除了把这个词记到这个海马去以后，我还把声音记到他的听觉。我见到你了，跟月月相关的视觉我要记住。所以说，对于整个事情，他要拆分了很多的零碎的东西，把它记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他肯定不会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0: 感官拼图的感觉，
3: 对
0: 拼成了一块。
3: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我们回忆的时候呢，我们既可以通过听觉回忆，也可以通过视觉回忆，也可以通过别的一些情绪的回忆，再把这个事件给它调出来。那我们的弹幕是跟哪有关呢？是跟我们的额叶有关系。额叶是我们的大脑当中区别于动物最主要的一个所在，因为它可以调控我们下边所有的记忆行为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有这种过度的兴奋，给它抑制一下。如果你太不兴奋了，我给你提高一下。孩子错了要批评，做对了要表扬，这样就是一个正向调控，反向的抑制。那么如果说大脑的额叶的这种功能出现了问题以后呢，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淡漠的症状。它对我们所有的记忆的这些事情，我目前看到的事情，海马在加工这些事情，它一概不给它情感反应，或一概不给它一些相关的一些认知行为的调控等等。这样的话呢，淡漠的情绪就特别容易产生。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他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不认识，比如说林阿姨可能不认识这是他女儿，但他的本能是爱，
3: 对，
0: 是对他好，是看到他哭他也跟着哭，看到他笑他也跟着笑，那这个是杏仁还存在功能的情况。
3: 杏仁还是存在功能，我可能某个场景听到某个话，看到某个地方，就把他这个长期的记忆给他拉回来了，我们又能回想起来。
0: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想问问田院士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害怕大脑变老，但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就是在伤害我们的大脑。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听书，他放在耳边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还有很多人老年人是比较沉迷于网购，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就是有一些习惯，包括也有很多老年人，现在不光年轻人熬夜，很多老年人也熬夜也不睡觉，就是像这些习惯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老去得更快呢？
4: 睡眠是脑部神经细胞自我修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你睡眠不足，那就是神经

0: 经细胞的修复就受到一定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自己不去面对面的沟通，这的确是一个有害的行为。还有一个像有的人他习惯于网购，其实很多网购来的东西不一定有用，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有的可能多种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消磨时间，或者是自己不自觉的感觉有点孤独，
1: 他依赖，
0: 依赖于这种想干点什么事充当一下时间，
1: 是
0: 满足一下个人心理的需求，但不一定生活中的实质性需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个人呢，他会有社交活动减少，同时呢，你如果减少的社交活动，也会反馈性的使你的这个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1: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就是训练我妈妈的小妙招。我去超市买完东西，不是有很长的那个购物小票吗？我就拿回来塞给她，我说妈妈，你认真看一下，有没有满减活动她没有减掉的，有没有赠送哪个她没有送掉的，你帮我逐一对一下。哎，这个是这袋子东西，这个是小票，帮我对好了。这个买二送一，帮我查一下货品跟小票是否对得上。每次这项活动，
0: 好办法。
1: 对于我妈妈来说，眼啊、口、脑、手全部调动起来，
0: 非常好。
1: 她真的可以查出来，这个没有给赠品，回去拿。我说那明天你去吧，这样第二天早上腿也动起来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综合的训练，
0: 非常好，非常好。
1: 真的吗？
0: 对对。
1: 她说我不笑，
0: 不。你是保持他生活或思维活力的一个重要方法，
1: 重要方法，非常
0: 对。
1: 所以就建议大家，反正我们作为晚辈吧，想一些方式方法，让老年人，说实话，让他们忙起来，动起来，其实是有必要的，然后也给予足够的关心和陪伴。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知识点哈，就是我们中医祖国医学如何去破局，面对现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请田院士给我们一些方式方法。
2: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田金洲院士带来了中医王牌续冠疗法，重要内容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有时遗忘就发生在一瞬间，
3: 他就小声的，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了？
2: 别因为大意留下遗憾，
0: 这种症状往往比核心症状还要早。
2: 生活有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加速大脑衰老，
0: 减少的社交活动会使你的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2: 田金洲院士带领中西医专家团队做客养生堂，阿尔茨海默病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知识点啊，就是我们中医祖国医学如何去破局，面对现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请田院士给我们一些方式方法。
0: 我们要给他进行治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像如果要患者出现叹气、多疑、喃喃自语，或者是静默少语，这就叫阴症。中医认为是痰气郁结所致，要用底痰汤。那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它会引起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出现了神志恍惚啊、悲伤欲哭啊，还有人会出现心慌啊、睡眠不好啊，这时候就开始要补药，叫养心汤。如果阴症久治不愈，也会进行转化，我们叫气有余便是火， 就是说痰盂久了就会化火，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会出现阳症。阳症通俗的讲叫火药桶，那有的人就表现会突然的狂躁，躁扰不宁，甚至骂人，甚至摔东西等等。这种情况呢是痰火扰神，要用生天罗饮。这是明代的方子，这都是中国古来医家在对应这些疾病中总结的经验。中医还有一个理呢，火会伤阴的，所以痰火不能够及时的得到化解，那就会损伤人的身体，叫正气，中医叫正气。容易损伤什么正气呢？会损伤人的阴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久治不愈，甚至会导致血瘀，会出现比如像幻觉，久而久之呢会出现他的正气损伤，这时候病人会出现消瘦啊，无力啊。我们中医要看望闻问切，要看舌象，一定是舌头特别红，而且是少苔，这种情况就给他用一种药叫二阴煎，补肾补肝。那么治疗方法呢是随症状变化而转换治疗，这就叫续换疗法。
1: 了解，这两张王牌就该亮出来了。石老师，先亮您的王牌。
2: 还有什么保健方法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醒脑开窍、泻火安神呢？答案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这两张王牌就该亮出来了，石老师，先亮您的王牌。
9: 第一个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木头人的癫症，我们是用了醒脑开窍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百会穴。百会穴它是在两耳尖上缘的连线与大脑中线的垂直的交叉的地方，对，也就是我们大脑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指的指腹来进行按摩，轻轻的按摩，可以每次呢按摩的时间是2到3分钟，轻轻的进行按摩，按摩到呢稍稍发热，我们就可以停止下来了。然后我们一天可以2到3次的来按摩。这个百会穴也是我们中医说的诸阳之会，所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醒脑开窍、振奋精神的一个穴位。还有一个穴位是针对我们狂症，就是我们这个病人在情绪比较激动、
1: 火药桶的时候，
9: 火药桶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劳宫穴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呢，这个自然的握手，手在手心的位置，就是中指所，指出着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叫劳宫穴， 这个穴位呢，我们也是用它醒脑开窍，另外呢，泻火、安神的一个穴位。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我们的家属

0: 不要和他现场的去对抗或者解释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声音放低，然后要安静的坐在他的对面，身体也要保持比他的低位，然后让患者平降下来，我们可以去按揉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在平时保健的时候经常帮助患者来按压，既起到一个保健治疗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患者获得一个亲情的一个感知。
1: 我们在按的同时哈，我们来看这第二张王牌，这个请谢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二张王牌不太好理解，有一点点抽象。第二张王牌上面写着一个淘气的孩子，然后下面有九个字，
2: 去接受，
1: 去接受，
2: 去接近，
1: 去接近，
2: 去化解，
1: 去化解。这张王牌我们怎么理解呢？
2: 你在一个婴儿期，用心的妈妈知道啊，这样的哭是饿了，那样的哭是尿了，这样的哭是不舒服了。那么同样的，些在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当中啊，他们的世界呢可能跟我们的世界隔着一道栏杆，他不可能他从里面出来，只有我们去接近他，去站在他的立场，了解他的世界，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故事，我们可能才会找到一些化解的。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常遇到过的可能就是要回家，一到晚上我就要回家，在自己家里还是要回家，
3: 对，
2: 一个是家的这种安全感，第二个呢他想的是过去的一种家，一到晚上以后呢他的这种感知能力下降了，
1: 想回老房子，
2: 对，想回老房子，可能他在老家里边他有过去的一些老朋友老人，但是也许这些老人其实都不在了，他这种思念他在，
1: 牵挂还在，
2: 牵挂在，这个是很考验我们照料者的一个地方，
1: 真是太考验照料者的地方了。
2: 是的，是的，他们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心中的英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他需要有一个人去打败那个大魔王，他们就是他的一个替身，他的一个符号，只要他们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跟这些老人去靠近去交流的时候，我想心灵的感应总会产生。
1: 然后录这期节目之前特别巧，我还看了一个电影叫《漫长的告别》，刚好讲的就是老爷爷是阿尔茨海默症，家里两个女儿跟老伴儿一块儿陪伴他整个病程的一个电影。刚刚您说到回家这个话题，我想到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小片段，就是老爷爷也是闹着要回老家，但是在那个火车上，这个老爷爷突然看着旁边他已经不认识的老伴儿，喊出了老伴儿的名字，说我觉得是时候带你回去见见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希望他们可以认可我们的关系。
2: 所以说他的心愿没有完成，
1: 他
2: 一回家就是要完成这个心愿。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的，就是这个心愿。
1: 所以今天我还看懂了那部电影，因为谢老师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2: 是的，
1: 是我们的杏仁核没有投降，
2: 没有
1: 那个情感还在，一直坚持，而这个杏仁核一直的存在是要靠大家去接受，去靠近，去理解的。林阿姨，我们节目要录完了，你感觉怎么样？
4: 好
1: 啊，
4: 好，
1: 还可以吗？
4: 好。
1: 那下一步您准备怎么配合治疗呀？有什么样的目标啊？
4: 我田院士的药我都吃了大半年了，
3: 还记得我？我好啊，
4: 是的，吃的好多了。下一个地方就是争取把那个药吃的不吃药了就行了。
1: 啊，下一个目标是停药。啊，那可不行，
3: 这个压力很大呀。
4: 比如说好了不就好了呗？
3: 是的，
4: 是的，
3: 是的，
4: 是的，
3: 好的愿望，对，
4: 病治好了就不吃了。
3: 对。
1: 那我们就期待哈，我们就期待阿尔茨海默症能被治好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120年来所有从业者的心愿。
3: 是的，
1: 有多少人立志要做成这个事儿，有多少患者像林阿姨一样说希望我这个病治好，我再也不用吃药，我们一块儿加油，
4: 行，
1: 好不好？加油努力，
4: 加油
1: 哈。也谢谢欧女士，谢谢您的兄弟姐妹，谢谢您全家人作为典范一样的来到养生堂，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啊，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个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

0: 导游，谢谢，好，谢谢林阿姨，谢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还有田院士带来的可以辅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五神茶，进入到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1: 今天专家呢，给我们带来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田金洲院士推荐的肺破茶。这个茶特别好啊，不光养肺，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香甜，它没有那种中药味儿。听说今天大厨呢，就会用这个茶三用到美食当中，做颜值超高的糖醋葡萄鱼。这壶茶我看就在张老师手中呢。
2: 这个呀，是我们田金洲院士他推荐的这个肺破茶。因为中医说呀，说肝魂肺破欠安，脑髓空虚，所以说呢，正好是秋天，对不对？我们来补肺气，然后里面有三个食材，第一能补肺气，第二能够润肺阴，还能够散肺瘀。这三个食材来合在一起呢，安肺魄，补髓海，让我们的大脑呢更健康。
1: 我们田院士推荐的不光这一种茶，心肝脾肺肾的五神茶都推荐了。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肺魄茶。
2: 对，
1: 您想获得完整的五神茶的配方，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五神茶收入囊中了。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泡起来了。听说您这葡萄鱼做的那是相当的漂亮啊。哎，
3: 是的，这个糖醋葡萄鱼呢，一说这个菜名，大家就能想到是一个酸酸甜甜的口味，色泽呢是这种红红亮亮，那么这个形状呢是形似葡萄。那么这个葡萄形状说我们在鱼身上是怎么展示呢？这儿我啊其实做了一个简简单单把这鱼已经切好了，大家看一看啊。走，大家看看。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给它切成这个葡萄形状呢？首先来说，这个寓意非常好，是吧？这个挂满了果实，代表着丰收，而且呢更加的入味，更容易挂汁儿，而且颜色、味道，包括这种口感，酥酥脆脆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饱满，更加的均匀了。首先呢，这个鱼今天咱们选用的是当季的这种这鲈鱼。那么这个下刀，大家看啊，怎么下刀呢？一共要切两遍，第一遍您记住了，这是第一遍啊。斜刀，这个角度呢大概是45度，一刀下切，切到什么深度呢？就到鱼皮，不要千万给它切破。假设我这一刀，这是一指，那下一刀的位置还是从一指这开始切。
1: 好的，
3: 角度一样，深度一样，间距一样。那么这个刀呢，大家记住一定要是45度。您说我太斜不行，太斜那片儿就特别的薄。第二遍划刀就更容易了，那么就是跟它90度的一个夹角去切，这是第一刀的这个一个走向。那么我第二刀呢，应该就是跟它是这么切，对吧？不能是这么着，这样就不是90度夹角了。所以90度夹角的一个切法啊。
1: 哎，这竖着切？
3: 竖着了。不要切断。竖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葡萄更圆更鼓啊。我不拿刚才那两串，就拿这个咱们刚切的这个啊。
1: 给大家看看。
3: 来，
1: 就是这么简单哟，好漂亮呀，
3: 是吧？
1: 真的，
3: 就是一个这种类似于葡萄的一个造型。
1: 那最关键的是，我们知道做鱼要去腥啊。听说今天大厨哈，这个去腥的妙方呢，就在于今天的肺破茶的第一用了。
3: 是的，
1: 用这个茶既能增加这个鱼的鲜味儿，还能去除腥味儿。
3: 这个茶水呢，我们要给它晾到一个现在的温度就是一个常温的状态了。常温状态，姜姜的到它的一半就可以，稍微的呢，咱们可以来上一点点的葱姜，不用多，两大块姜，一块葱，稍微再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我们大概有个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尽可能的是鱼肉朝下，你看，把鱼肉趴在里面，让它快速的吸满这个汤汁儿。
1: 别着急哈，我们这个肺破茶不仅养肺哈，对制作这种鱼类是特别特别合适适配的，还有两用的，我们继续看，
3: 那就是需要调一个特别酥脆的一个糊，那这个糊呢，怎么能够让它既酥脆还不油腻呢？今天咱们用到了一个好的面粉。好，今天呢，我们用到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1: 这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3: 一份的面粉，一份的玉米淀粉，来，咱们这个二者呢一样一份。那么这里面淀粉的作用是起到一个脆，面粉的作用呢起到的是什么呀？锁水，点点的盐。这个肺破茶呢二用就是咱们来调糊，
1: 它有一种天然蔬菜的清甜味儿，融入到我们的面糊当中。这个面糊大家想想，麦香十足，还有清甜味儿的，多好吃啊！
3: 最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油，让这个糊里面呢。

0: 更加的酥脆，咱们啊调整这种酸奶状就可以。这鱼呢已经煎好了，颜色金黄，我们就可以给它捞出，控控油以后给它稍微的摆个造型。接下来我们就要调那个万能的糖醋汁了。
1: 嗯，好想好好学一下哈，万能糖醋汁还要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肺破茶，这可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啊，田院士推荐的，养肺健脑的效果特别的好。那怎么融入到万能糖醋汁里面呢？
0: 嗯，首先呢，今天咱们调这汁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大家要是记住了呢，未来您在家里做什么糖醋鱼、糖醋茄盒啊、糖醋茄子是吧，这个糖醋里脊、糖醋排骨，任何糖醋的您都可以去做了。
1: 好，
0: 好，来，大家这比例呢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就别多少克了，我就教您一个比例啊。首先一定记住了，用番茄酱，因为番茄沙司呢它的颜色不好看，它的味道也不够足，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呢会更重一些，所以呢我们就用番茄酱，一份的番茄酱，一份的白醋。
1: 哦，得是白醋啊。
0: 哎，一定是白醋啊，它的这个酸味更足。
1: 嗯，
0: 然后呢两份的糖，三份的水，那这个水就用到了张老师推荐的这个肺破茶啊，三份的水，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您要想让它甜就搁点盐，要想让它酸也是搁点盐，盐能让这味道呢更厚重一些，一份的水淀粉就够。
1: 哦，一份就够了。
0: 这个水淀粉呢就是用我们的普通的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加水1:1调开，然后呢我们加入一份的淀粉。好，这就行了，给它搅拌均匀。这个下锅的时候啊，这个火呢现在要开最小的火。哎，走。逐渐的慢慢慢慢的，您看这个颜色从刚才的那种粉红色慢慢变成那种什么呀，艳红色，
1: 好看好看。哎，
0: 就是我们的淀粉也是什么呀，同一时间在慢慢的糊化，然后呢我们的番茄酱也慢慢的渗出这种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糖的颜色也慢慢慢慢的在干嘛呢，哎，再让它这个更亮。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啊做这个糖醋汁不够红不够润，就是没有哎开始这种小火慢熬的过程，
0: 这个就慢慢那个汁呢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淋在这个脆脆的酥酥的鱼上就可以了。来，出锅。
1: 好，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酸香味出来了，都想咽口水。我们赶紧来揭秘一下国家级名老中医力推的肺破茶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国家级名老中医力推的肺破茶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3: 我们这田院士的肺破茶呀，它原来的三个成分啊是什么呢，制黄芪、合欢皮还有百合，然后呢是各6克，我们今天稍微做一下改良，让这个茶呢更加适合我们大家居家使用。您记好剂量啊，制黄芪10克，合欢皮呢改成玫瑰花6克，那我们买新鲜的百合20克。首先我们补肺气什么呢，是黄芪，那润肺阴的呢是新鲜的百合，另外散肺瘀我们用的是玫瑰花，三个在一起，哎，性味很平和，安肺魄补髓海，让我们大脑更健康。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秋季进补越猛，小心痛风越近。我这可不是吓唬您啊，海鲜羊肉涮锅一上，你又管不住嘴，过多的这种肥甘厚味啊就变成湿浊停在我们的体内关节，引起了关节疼痛。它这些代谢产物呢，也就是西医所说代谢不出去的尿酸，所以呢要想降尿酸排湿浊很重要，给湿血以通路，利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效果好，还有加上健脾气还有通经络这两个方面，才能够把我们体内关节内的湿浊完全的排出去。我今天给您推荐这一碗呢通络降酸饮，就3个食材，菜市场呢都能找到。先看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什么呢，玉米须和玉米棒。玉米须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利尿降浊的功效，玉米棒可能您平时都给扔了，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功效，脾啊好了之后呢水湿自然能够排出去。第三个呢其实您也不陌生，很多人呢在厨房用它作为一个清洁用品， 其实啊，它还有一个疏风通络、利尿降浊的功能。

0: 校，我可能叫开路先锋啊。他把经络给它疏通开了，把这些呢，哎，湿浊质呢就引到小便，哎，给它排出去了，能大大的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啊，把尿酸给降下来。那这个开路先锋是什么？配比是什么？怎么煮？这个小差异，有什么禁忌的人群？我呀都放在二维码里了，您赶紧扫描一下就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年末生，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着我管着，
2: 没事找事儿。
7: 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7: 来啦，
16: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17: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6: 年龄啊，
17: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6: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7: 哦，我知道，我知道，
16: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7: 大展宏图，
16: 把蓝放在办公室。
17: 大展宏图，
16: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7: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2020年的歌曲也等到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持续助力演艺之都建设；
1: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正在开展航天员选拔和训练工作；
0: 共赴30余载书香之约，北京书市开幕5天，迎来读者超过30万人次，阅读热情在代际之间传递；
1: 北京部分中小学探索午休躺睡加弹性活动模式，将午休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安排。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0: 化和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在北京的核心区，荣宝斋以老技艺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赵锥子胡同经历微更新，变身文艺新的聚集地，天桥演艺区创新演艺业态持续破圈。北京正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在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阳

0: 的效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墨染水印是常干常新，因为你面对的每一个原作都是不同的画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时代。
1: 老字号孕育新力量，老技艺吸引新青年。近年来，荣宝斋持续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2: 铸字荣宝、美育荣宝和文创荣宝。那么这个三个方向是跟大众接触面、接触点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这样我们也希望呢，把荣宝斋所保存的、珍藏的这样的一些真迹啊，和荣宝斋所认可的具有高度审美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审美的范例推广出去。荣宝斋在新的时代，它不但是老字号，它也是新青年。
1: 老字号深耕传承创新，天桥历史街区则通过城市微更新打造市民新剧场。焕然一新的赵锥子胡同开街未满一年，便成功引入一众特色艺术工作室，文化体验融入了居民日常。其中非遗新生会客厅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方浩然的专属创作空间。如今方浩然还跨界为游戏作品配音，让古老口技拥抱年轻市场。
3: 有了这样一个空间，给了一些来往的一些游客也好，或者一些感兴趣的朋友也好，就有了一个能够走进来了解口技这样的一个地方。
1: 百戏之源，好戏常开。天桥演艺区根植深厚文脉底蕴，从胡同非遗体验到专业剧场展演，遍地都是舞台。
4: 天桥艺术中心7.5万平米，3300座，天桥艺术大厦，我们把它调整成为为演艺区服务的5A级写字楼，600多间的平房空间。我们现在以这3组资源发力，来推动我们演艺区的核心演艺功能上一个台阶。
5: 不用离开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些优秀的引进的剧目，或者我们本土的剧目。所以其实机会蛮难得，也算北京的一个阵地吧，就
6: 可以出来看各种演出啊，各种博物馆展览什么的，就是这种文体活动越来越多。
1: 从老字号非遗新生、胡同微更新蝶变，到专业剧场孵化原创演艺产业生态成型，这片承载百年百戏文脉的沃土，将以更年轻的姿态、更创新的业态、更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助力首都演艺之都建设，让老城文脉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绽放璀璨新光彩。北京台报道。
7: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
8: 尹力说，近年来，北京深入推进人才国际化交流，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为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希望德科集团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相关机构、企业等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共同开展人才技能提升与梯队培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趋势，促进人才资源市场提质升级，持续扩大在京业务布局，同时共同办好用好中欧人才论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邓静熙表示，德科集团愿同北京相关机构和企业深化合作，持续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助力北京企业走出去，不断提升中欧人才论坛影响力，更好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参加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活动。李秀岭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北京作为首都，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首都意识，体现首都担当，以实干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李秀岭说，要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科技创新与文化繁荣双向赋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希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构筑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贡献更大力量。广大青年人才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希望大家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活动中，来自实验室智能升级、区块链、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宣讲结束后，李秀岭前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融创智谷实验平台走访调研。昨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召开第42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建议，关于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方案。书面听取了围绕以高质量数据支撑科学智能、引领科研新范式，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服务首都现代产业体系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9月28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今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现场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展示了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支持计划成果，推出了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
2: 能够参加本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自豪且荣耀的事情。我认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应当是每一个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应有之义。
3: 这几年我们觉得在整个民族的交往、交融、交流上面，我们能深刻感受到民族文化的这个魂是我们持续设计的这个理念的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持续在推动民族手工艺产业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驱动力。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记者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正在开展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
1: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了我国的登月实施方案。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5: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在您的角度看，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面对未知的风险和从零到一的挑战，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是什么？您对未来执行首次登月任务的航天员又有什么样的寄语和期许？谢谢。
6: 我的第一次飞行解决的是天地往返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这是一个；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
1: 杨利伟去年10月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他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6: 前一段我刚从这个新疆回来我们在江寨那边还要设计这个模拟月球的这个场地那么航天员在那儿要进行这个训练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北京台报道。
4: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自9月17号开幕以来，已经接待读者超过30万人次。
0: 工作日的地坛依然是人头攒动，来自湖北的小月在北京偶遇地坛书市，游园一般的购书体验

0: 让他颇为兴奋。他说，小时候老家新华书店的书都是裹着塑料膜的，只能看封面。地毯舒适的这种边逛边看的自由和松弛感，他特别喜欢。
1: 我们那边完全就没有这样的氛围，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0: 文学青年小周来舒适是因为史铁生的《我与地毯》。一圈逛下来，小周觉得好像书里的文字终于落了地。
2: 我这是第一次来，我比较喜欢史铁生，来到可能真的有作家走过的地方吧，就是很舒服。在这里我会觉得真的在和他们对话的感觉。
0: 对于许多老读者而言，地毯舒适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文化记忆。在特色书店展销区，老北京小李正忙着给自己和孩子买书。
3: 从小家里就带着来，就是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到每年那个书市到的时候我肯定会来，也是一个对儿时的一个纪念吧。昨天刚带孩子来过，今天自己再来一次。
0: 从闻着墨香就来了的老读者，到推着婴儿车来感受氛围的年轻父母，从第一次在书市上自由翻书的湖北青年，到因史铁生而来寻访园子的文学青年，北京书市正在代际之间，在文字与土地之间传递着关于阅读的朴素热情，更生动地诠释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缕缕清香。北京台报道。
4: 从90年代的北京特价书市到如今的《我与地毯》北京书市，一届又一届的书市里藏着北京人跨越数十年的爱书藏书情怀。今天的北京记忆通过历史影像带大家重温这份属于几代北京人的文化记忆。
5: 90年代初，一场金秋特价书市悄然开张。这便是现在地毯书市的前身。到了第二年，1991年的第二届特价书市，每天接待读者近万人。
6: 91特价书市，7天售书9万多册。
5: 从特价书市到北京书市，从一年一场到一年多场，书市上还能遇见作家本人，与心中偶像面对面交流。
7: 近日，著名作家王蒙、丛维希、刘心武、陈建功、张杰、莫言等参加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特价书市。
8: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书市再一次告诉我们，爱书读书依旧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5: 2002年，为加大太庙文物保护力度，书市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迁到地坛公园。这一场淘书的盛会就此扎根地坛，成了北京读书人的念想。
9: 我对书是很关键。
5: 后来书市搬走了，升级为北京书市，离开地坛整整10年。2023年，阔别10年，他回来了。今年书市规模再创新高。如今翻阅北京书市的这段影像历史，仿佛触摸到一座城市文化脉搏的变迁。即便是在数字阅读席卷而来的今天，这份带着油墨香的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依然值得被珍藏和回味。
4: 今天上午，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的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京举办，中法史节文博专家及文化界代表约300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10: 北京与巴黎两座城市，一座以中轴线锚定城市秩序，一座以塞纳河串联历史层理，有着相似的城市记忆。这两座古都又将在对话中碰撞出怎样的智慧呢？
11: 这些文化遗产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我觉得叠加的越深厚，这个城市就越有味道，就人们就向往这样的一种能够跟古今交流，能够跟不同区域的这个文化对话的这样一环节。
4: 活动现场，中法两国的文博专家围绕北京与巴黎的文化遗产双城经验和中法文化遗产保护的博物馆合作开展对话。
12: 巴黎和北京作为两国城市的代表，在让民众相互了解，增进彼此认识，并走向世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首个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展馆对公众开放，观众

0: 和近距离认识北京的40000多株古树和他们背后的科技支撑。
1: 北京古树名木科普展馆设在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中，展览展示古树名木的保护修复、古树基因保存和树龄测定等技术成果。
2: 在展厅中有一棵巨型古树的标本引人注目，那这棵古树呢，是科研人员在10年前北京地区收集到的一棵岛伏古树，并做成了横切面标本，向观众展示了古树的生长规律。
1: 展厅里古树的树洞修复用修旧如旧的方式呈现，古树的衰弱枝支撑也用上了结实美观的仿真树干。在树木检测年轮的实验中，观众倾听专家讲述年轮的测量方式。
3: 如果说我需要精确的年龄那我们就用这种年轮树年轮的方法去那个测树龄。如果说我只要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树处于什么年龄段的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树干的这个干围去估这个树龄。那么现在国际上说比较典型的方法是用这个生长锥打这个样条，通过样条上的年轮去数年轮。
4: 然后觉得这古树长得这么健壮这么健康，就是不知道后边还有这么多技术支撑，然后使它这么苍劲有力。今天我也是长见识了。
1: 在科普展馆旁的花园会客厅中，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参展单位带来了古树健康、数字监测和科普传播等主题展示。
5: 北京市的古树呢，数量呢是41865株，包括呢是74个树种，其实整体的生长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来，北京已有多所中小学开始探索午休模式，推出一批从趴睡变躺睡的中小学生课桌椅。教育和医务工作者表示，午睡并非必选项，应因人而异，科学引导。
6: 它这个功能非常的多，然后调整到你需要的姿势，中午也可以睡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7: 午休时分，伴随着轻柔的午休音乐，门头沟区龙泉坞小学的学生们熟练地将课桌椅一拉一放，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小床。
8: 它有音乐，我睡觉睡得很快，下午上课非常的精神。
7: 而对于中午睡不着的孩子，学校不强制午睡，而是由老师带领到操场参加跳皮筋儿、打篮球、玩流星球等体育活动。
9: 活动以后很开心，接着上课感觉下午会更有活力。
10: 好，开始午休。
7: 目前北京很多学校都开始探索午休躺睡加弹性活动新模式，在昌平区洋房镇地区3所学校同时推行了可躺式午休桌椅，学生实现了从趴睡变躺睡。
8: 先把这个椅子转一下，然后扭动这个螺扣，然后再往前一推，再往后一仰就好了。
11: 自从有了这个可躺式桌椅，小孩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更有利于他们下午的这个开展的学习呀、课外活动啊等等。
7: 此外，针对初中阶段学业压力增大，学校还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推出弹性活动模式。比如困了累了的学生可以在教室躺睡午休，精力充沛的孩子可以写作业到象棋社团活动。
12: 我在班里就是睡不着，会影响到同学们睡觉，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来这儿一起下象棋。
7: 针对中小学生是不是必须午睡，医生提示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午睡，比如闭目休息10至15分钟，做安静的静态放松，以及在走廊或操场频繁走动、远跳，做一做肩颈腰背的温和拉伸，来缓解久坐带来的颈椎疲劳，都是很好的午休方式。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目前北京不少社区开设了记忆门诊，把免费筛查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3: 现在是几月份？
14: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13: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7: 市民莫女士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病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而当前家庭照护仍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绝对主力。
14: 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护到养老院照护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护模式。
7: 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记忆门诊，护士正在给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91岁老人做认知训练。
15: 他主要的做的都是恢复功能的这个动作，还可以帮助我增加记忆能力。
7: 像这样的老人

0: 记忆门诊，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位。据统计，目前我国六十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10000万。
1: 目前的服务呢，我们每年可以免费筛查大概2000余人次，进行专业测评的呢，大概是1到200人，一对一的训练，每年是1000余人次。
0: 为推动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工作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今年北京新增55家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单位，预计到2030年，北京市社区记忆门诊数量将不少于100家。
2: 在整个2025年，我们北京市已经验收通过了30多家记忆门诊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区，目前都有社区卫生中心有记忆门诊。
0: 这些记忆门诊还与3甲医院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全病程服务协作网。
2: 我们所有的记忆门诊都和我们北京市的这些3甲医院呢，我们叫结对子。如果是我们患者在诊断上出现疑问，就可以随时转诊到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协作网的单位，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祖国颂》2026年主题创作展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展，100余名劳模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修葺一新的中华河中亮相，演绎了《鹿鸣》《南有嘉鱼》等经典曲目。来自全国近30座城市的400余件职工文艺精品齐聚，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姿态。
3: 礼乐呢讲究和，而我们劳动者呢也最懂和的力量。
4: 后续我们还将推出更多传统雅乐曲目，献给广大游客朋友们。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高压作用，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23至24日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是
2: 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10: 没事找事儿。
11: 抓还我！抓还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三曲三响，大曲酿。
15: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晴朗少云，气温与昨天相比有小幅度的回升，下午3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来到了30度左右。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东南部地区会出现轻雾，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则在12到16度之间。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午后南风会有所加大，预计阵风可以达到5级。另外下午到傍晚，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外出活动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周三和周四还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周三夜间到周四白天，北京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方面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从30度下降到2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18到20度之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7: 东城

0: 晴转阴20到30度，西城晴转阴20到30度，朝阳晴转阴20到30度，海淀晴转阴17到32度，丰台晴转阴18到30度，石景山晴转阴17到31度，门头沟晴转分散阵雨17到30度，房山晴转分散阵雨17到30度，通州晴转阴17到30度，顺义晴转阴19到30度，昌平晴转分散阵雨16到31度，大兴晴转阴17到29度，怀柔晴转分散阵雨15到30度，平谷晴转阴15到29度，密云晴转阴16到30度，延庆晴转分散阵雨12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用，
5: 我管不用。
1: 没事，找事儿。
7: 抓还我，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留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

0: 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0: 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0: 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4: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

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

0: 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子是穷老子，
1: 养不养得起。
0: 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扒碎了。再加两张嘴，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这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2: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2: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啊？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2: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2: 他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2: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3: 师傅，
2: 哎，
3: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2: 这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2: 重阳节？
3: 啊。
2: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2: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啊、对对对多少钱给他。
3: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哎，
2: 你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啊，
3: 嗨，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3: 哎，不用，
0: 拿着，
3: 不要，
0: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2: 啊！
3: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2: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3: 回啥家呀？
2: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3: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2: 你
3: 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2: 顺风下驴。
3: 哎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2: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友说啥了？
3: 我啥也没说呀。
2: 还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3: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晌午的，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2: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来了。
3: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2: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3: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都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0: 张叔啊，
2: 哎，崔月来了。
4: 哟，小叶在呢。
3: 哎，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一顿词儿。
4: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2: 哎呀，没有。
4: 张师傅。
2: 对。
4: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3: 不是这事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4: 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把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配操你的心的吗？
3: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2: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3: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2: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4: 张师傅，你看看，
3: 你看，我说半天。
2: 行，算了，行了吧？
4: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2: 哎
4: 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3: 跟我有啥关系？
4: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

0: 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1: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0: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瓣花，你再看看呀。
1: 这个还算了，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1: 这个可以接
0: 啊。
2: 张师傅，
3: 哎，
2: 张师傅，
3: 他人呢？
0: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1: 哎呀，
0: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个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了，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0: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4: 那行，那我上班了。
0: 哎，
4: 谢谢你啊。
0: 没事啊。
4: 哎，
5: 市郊站要到了，要下车，乘客往前走走啊！来慢点啊！
6: 往里上，
5: 别急，先下后车啊！
6: 好，来来，三十里铺的小火锅，酸甜，你尝尝。
5: 不用了，
6: 哎呀，给天天呢，你拿回家。
5: 谢谢哥。
6: 我听师傅说你该跑201号线了。行，能轻省点。
5: 别挤了，别挤了，上不来
7: 车了。我请你挤住，
8: 挤啊！我赶时间。
5: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8: 时间。
5: 哎，我先走了。
6: 再见。
5: 再见。
6: 哎，你看我的鞋。
9: 挤啊，挤，是挤掉了吧？妈盖你就好你。
5: 哎呀，师傅，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10: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11: 车空站了，停不了。
5: 大家都买票了啊！
10: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5: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10: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5: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10: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只三接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5: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10: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接茬了。同志，你上票。
5: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10: 哎，两码事。
5: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0: 我也是赶时间。
5: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东四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干嘛去？
5: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
1: 我也没带着，怎么穿？
5: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1: 我也没绳啊。
5: 我把我这给你，来，来，你把这个穿上，
1: 快点！
5: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站修路哪儿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了官，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的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通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师傅，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原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你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师傅尝尝。
3: 刘叔，
2: 还不走啊？
0: 走。
2: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张叔，我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客人过去。
2: 哎，别，
3: 来，张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紧张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2: 哎，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人物，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3: 你擦擦手。
2: 哎，别，不用，没事。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的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3: 张叔，
2: 别，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再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在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3: 张叔，哎，
2: 你还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呢？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
3: 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2: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0: 哎呀，我来不及了，
3: 张叔，
0: 您放蒸汽柜里了。
3: 张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这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3: 来，我来
2: ，
3: 我来，张叔，来，我
2: 来。干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3: 张先生，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

0: 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晚进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嘿，
1: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0: 这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1: 我都从来没认过他，
0: 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 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本君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2: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呀？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去了。
1: 哎，赶快派人！
0: 我想他要是说错了，这换炉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当然，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试啥？你试？别打岔。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工字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那天车吊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大叔，您这是要做什么？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你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就是。
3: 然后准备去。
4: 好的。
2: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 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哎，都停停停停停停！
3: 没看着啊！我是不是在20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0: 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对呀，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啥灵丹妙药？
1: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0: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1: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2: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0: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3: 就是，就吹吧，看林厂长给逼了。你当林厂长是庄新进的跟班啊？哎
2: 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哎，
4: 庄师傅来了，
5: 我们
6: 这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1: 黄厂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不去。
0: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板筋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哎呀，
1: 反正师傅都把大老张这板筋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0: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7: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一辈子瞎折腾啊！
1: 得了，
7: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0: 干活干活，干下。哎，
8: 师傅，哎，
7: 咋的？
8: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7: 不，你干啥去啊？
8: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跟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7: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8: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哎，
1: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8: 那谁知道啊？不，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觉悟，
8: 走啊！
7: 我喝口水。
9: 师傅，
8: 开会去。哟，分报纸呢，罗师傅。
10: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8: 你看你。
10: 跟老罗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8: 相什么亲呢？
10: 走啊！
8: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0: 那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8: 我看你掉钱眼里。
10: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8: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10: 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11: 小王啊，
8: 我的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0: 费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8: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0: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8: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不行，
10: 咋这么虚呢？这个
8: 来了，车了，
12: 来了，来
13: 了，到了啊！哎，往稍微到后门下车啊！来，前门快点，快点，
12: 走，上车，快点！
13: 来，前门上车，买票啊！往里走，往里走，快点，
8: 来！哎，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12: 行了，赶紧吧。
8: 别到了啊！哎，先下后上啊！哎，着急，
14: 好好，
8: 慢慢来。
14: 你俩去哪儿啊？
8: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7: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
14: 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支援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
15: 哎呀，那不是虎虎吗？
12: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14: 废纸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16: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0: 谢谢，哎，谢谢，我来，哎，来，后边走，后边走，好，往这儿，哎，谢谢，同志，哎，
1: 没事，上车全靠，有一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0: 师傅，
1: 啊，
0: 你上这儿坐，这有座儿，
1: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
2: 干什么呢？呀，没干啥，你干活去吧。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咱。
0: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0: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0: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哎，
3: 啊，
4: 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5: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1: 我找了，你看，没了。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哎呀，
5: 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5: 你看箱子
1: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5: 地上也没有。
1: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
5: 啊，看看地儿有没有？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6: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5: 我也看见了，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1: 哎，别！
5: 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6: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5: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
6: 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偷。 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呢，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啊，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6: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1: 行吧，便宜小偷了。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7: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8: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7: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
5: 要不然就得蹲大狱。来看看地上有没有？来看一下。来都看了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这后边有没有？
9: 后边有啊？
5: 当然没有。
9: 当然没有。
5: 没有没有。
9: 这咋还死不悔改呢？给他一记还不像，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
7: 谁呀？太缺德了！
9: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出门叫车给撞。

0: 你死后是呛死，都别说了，就要去派出所。对，去派出所。哎，
1: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2: 好，派出所。哎呀，
3: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2: 是啊，大姐啊，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4: 大姐。
2: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5: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哎，
6: 放下，
5: 快
6: 放下，
5: 咱们
2: 下去吧。
5: 啊，
6: 不行，
2: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5: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2: 俺们着急呀，
5: 让我去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7: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老外婆，你看呢
5: 是不？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轻拿的。我看他俩也挺难的，那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6: 不行，
8: 大姐，我们下车吧。
5: 别，
7: 你跟司机说一声。
5: 陈师傅，
6: 不行，不能停车，
5: 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9: 老爸，让俺们先下吧。非得去派出所。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10: 司机大哥，
9: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兜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10: 哎，兄弟，还真不让俺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
9: 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7: 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11: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7: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9: 你不是？
7: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1: 我钱包也丢了啊！
7: 什么？
11: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
7: 咱就去派出所，开车。好，派出所。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你没丢，你搁这闹啥？
9: 清一清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2: 人贩子啊！
9: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2: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
9: 对不起啊，
12: 我给大家道个歉。
9: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哎，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 他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2: 你早说这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7: 是呀，
12: 可
9: 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是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7: 太危险了！
12: 可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7: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哎呀，那是安眠药吧？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9: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
7: 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9: 就把就倒了，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哎，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仨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
13: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儿事儿的。
14: 那你眼神有问题，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这个。
15: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14: 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

0: 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
1: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0: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的，那就瞎接话茬。
2: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0: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1: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0: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1: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
0: 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啊你。

0: 哎，这气儿给我来着。这圈儿，这太硬了，下次拔的软和点好不好？喂，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不好？
1: 你们这外来性子也有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稀里马哈的。嫂子，嫂子，没拍我的工作了吗？这已经是我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徐主任。
2: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去戴主任，这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
0: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4: 徐主任，好不好听？
2: 好好学习啊。
3: 你听谁说的？
2: 我听丁大个儿说的呗。
3: 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
2: 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 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上午不值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5: 崔姐，老庄。
2: 哎，那主任
5: 又
2: 小燕。
5: 徐主任，哎，你又在他们家啊？
2: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5: 这我上我师傅家了，
2: 你爸啊，小燕正好你在，给你。
5: 学习啥呀？
2: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哎呀，
5: 哎，师傅，
6: 徐主任在哪？您这是到谁呀？到谁？
2: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待会相亲去啊？
5: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2: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5: 哎，不是。
2: 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5: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
2: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5: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2: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头着乐吧。
5: 切切切！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的，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
2: 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3: 促膝还长长。
7: 长谈，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2: 啥呀？
7: 他谈几？哎呀呀，啥意思？
2: 来了，
7: 厂长，你就听着聊会儿的，你急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2: 那你又来干啥呀？
7: 那不还串门呢？我这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8: 不是干啥？
7: 我好好批评批评。
8: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7: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2: 谁呀？
7: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2: 啥意思？
5: 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3: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2: 那，哎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5: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2: 再说，好吗？走了，才多少年啊？
5: 这都是六年了。
2: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

0: 苍蝇见不得血，脏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1: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0: 啥意思？
1: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说。
2: 对不，来不来，我得说说了。
3: 师傅，你坐我这吧。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0: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2: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1: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儿，你回家说去。
2: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0: 你暴露了黄家堂，
2: 干啥？
0: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2: 有病啊你啊！
0: 到底怎么回事你？
1: 对
0: 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1: 闹死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这是双响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3: 什么意思？
2: 哎，我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2: 跳吧！
1: 来吧。

0: 你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连开个降调，回去他们肯定没事了。先好好躺着休息。
1: 哎，好，老师。哎呀，
2: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负小帅作用。
3: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1: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
3: 又闯祸了吧？是呗。那侯老师咋说呀？
4: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摆咱这里服服帖帖的。
3: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
4: 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3: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
4: 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
5: 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6: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7: 小琪，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
5: 小琪，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你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吗？啊，拿我开什么玩笑啊？
6: 占线呢？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7: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5: 他上哪儿去了？
7: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
6: 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那是真着急了。
7: 哎，我啊，也是剃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这没这么难呐。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6: 是，
7: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6: 哎，
7: 好好好，好好好，正好好在家吗？
4: 哎，公叔，哎，
8: 那个你爸电话，
4: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行，来了来了。哎，
8: 爸，啥事儿啊？
9: 哎，豪豪，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8: 你去趟学习单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4: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8: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7: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9: 就这样，你去吧。
4: 行，知道了。
7: 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8: 哎呀，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7: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
8: 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10: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8: 孩子大了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是。哎呀，
10: 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
8: 这是今天报纸吗？
10: 是。
8: 加油啊，刘成。
10: 哟，花姐。
11: 比相亲重要。行，漂亮啊！哎呦，哎呦，这是啥呀？哎，你们快过来，上这儿躲着。
12: 你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10: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0: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1: 吴叔，你真会说话。
0: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呢，我们店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蔻，效果挺好的。嗯，
1: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0: 这照片呢，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他走了，你奶奶扯上扯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包关门前走，可惜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2: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3: 哎，花姑，你可算来了。
2: 你个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3: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3: 那姑不也是家长吗？
2: 哎，
3: 花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2: 叫啥？叫妈呗。
3: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2: 那谁说了算呢？
3: 我爸说了算呗。
2: 行。
3: 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2: 哎，
3: 花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赶紧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我们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2: 哎，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3: 啊，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2: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
3: 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2: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3: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2: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
4: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花姑姑这边。
5: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
2: 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6: 老师，你贵姓啊？
2: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6: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
5: 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卓雪琪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2: 这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海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卓
5: 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2: 不这么看待问题咋的了？
5: 在我眼里啊，
2: 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5: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2: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5: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
2: 我在宽容就是纵容了呀！不能，那庄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他家，
5: 你不是他家的人？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
2: 老庄家那边的根儿。
6: 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3: 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
2: 哎呀，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1: 雪琪。
0: 咋了？
1: 不好了，我在楼上周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
0: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别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0: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2: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0: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1: 行。
0: 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2: 他也开小会啊？
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
2: 回去吧。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挨话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0: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2: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0: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2: 两全其美嘛。
0: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
2: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0: 那怎么回事？
2: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0: 一班。
2: 放心吧。
3: 你好，谁的家长啊？
2: 张学习，
3: 第三排中间。
4: 阿庆嫂，你昨天车上？
5: 对呀，我是张学习家长。
4: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5: 你看这不巧了吗？
4: 太巧了！
5: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
4: 哎，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5: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4: 是，
5: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4: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2: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5: 我演的还行吗？
6: 徐主任，快请坐，坐呀！
4: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是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同志们啊，纷纷反映，
7: 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6: 对对对。哟，
4: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6: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4: 是啊。
6: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4: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6: 徐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1: 学习学习不好了。
0: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1: 曲别针回去了。
0: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1: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哎，
8: 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9: 花姑姑，

0: 哎呀，你这不行，中学，你看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
0: 你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1: 花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牵牵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0: 这不也第一次吗？
1: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0: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1: 我爸。

0: 你来，我走啊。
1: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0: 我走。那我。

0: 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了，我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那个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1: 看出来了。
2: 你俩们下车吧。啊，
3: 别，
0: 好，你跟司机说一声。哎，陈师傅，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3: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4: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 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3: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4: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不是，我都工作了。
5: 刚刚周晨曦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4: 胡闹！去叫你爸来。
3: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
6: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7: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8: 这家用你说的？
6: 哎呦！
9: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6: 我让我过来，我来。
10: 张先进，
6: 张先进，哎，这怎么了，老罗？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0: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9: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6: 那
10: 厂长，你能去吗？
6: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
9: 哎呀，你看你这，出门时候啥事儿啊？没说。哎，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没
3: 事，不用，谢谢啊，行。
9: 装很好，装好，你给我站住！你就搬那糖，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3: 你还穿个
9: 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3: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9: 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是像个家长样吗你？
3: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9: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3: 好看不喜欢。那
9: 刚才老师说啥了？
3: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
9: 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3: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9: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跟你告老师了。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1: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1: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
3: 长官，
2: 你干什么东西呢？别打了，别打了，
3: 别打了，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跟我去办公室。

0: 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1: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0: 谢谢你，周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
3: 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4: 你想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5: 啊，你个小黄瓜！
6: 那他先骂我，我们打他呀？
7: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8: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9: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10: 废话，
11: 谁还逼逼逼这啥？你给我闭嘴！
12: 哎，得，不说事儿，
13: 还没打。
14: 怎么回事？
15: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16: 你好，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哎，
17: 侯老师，
16: 那没啥，那个新狗年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17: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我先忙，您忙，您忙啊！
16: 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17: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16: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的，让我管她叫叔。
17: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16: 咋的了？
17: 水涨船高嘛，装好了才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16: 你啥意思吧？你咋的了啊？咋的了？太胡说八道是吧？
17: 冷静。庄贤进，
16: 咋的？
17: 不是你敢打我？
16: 我打你怎么的？
17: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16: 扣你我？
17: 你给我撒开！你撒开！
16: 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冲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17: 你别挺硬啊，来，我给你加一圈。
16: 哎，
17: 疼疼疼，脱了脱了脱了！
16: 哎呦，好了好了，危险危险危险！
17: 你撒开我！
16: 哎，
17: 行行行行，
16: 脱了脱了脱了！
17: 哎呦，放个娘！
16: 哎，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17: 你告诉去，你告诉去。
16: 侯老师，你找我们？
17: 你上哪儿去啊？哎呀，周学习爸爸，你看不合适。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淆的哈，哎，你好，啊，
16: 你好，
17: 这你闺女吗？
16: 啊，我女儿。
17: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16: 啊，这
0: 我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险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
2: 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3: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3: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4: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笑>
3: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给你们开下东西。
0: 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3: 有你们的事儿。
4: 你
3: 不
4: 要
3: 说了，不要打了嘛。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4: 你
3: 中学习的，
5: 91分，没考好啊。
3: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是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6: 你抄人家来着？
7: 圆圆，我抄他的。啊？
6: 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0: 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1: 你说，哎呦，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2: 对不起啊，
1: 哎呦，
2: 我给你缝缝去吧。
1: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 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够了，你
2: 走了走了，
1: 没上课
2: 走了，
1: 去吧。那啥，对不起啊。啊，没事。
2: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缝缝吧。你不用总跟我道歉。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1: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2: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1: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嘿，
2: 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1: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2: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1: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是。
2: 那个，今天对不起哈，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还要上班呢。
2: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0: 对不起啊，害你跟我一块罚值。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1: 那咋整？我还给你。你打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0: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1: 咋的？你担心我？
0: 瞎说什么呢你？
1: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
0: 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你这种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1: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你还真帮了你。不过也怨我，
0: 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1: 哎呀，没事儿。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3: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2: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同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1: 怎么了又？
2: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自人脸，扒下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3: 好长好长，行行行，
2: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去去去，走走，
3: 都别看了。
1: 咋的了？老黄找不着装仙剂，把气儿撒进广深上。
2: 走。
3: 哎呀妈，他可真有意思，
2: 我再问你一遍，
3: 别傻傻气，你找不着你闹去呗。
2: 真不知道，
1: 装仙剂能管你啥呢？
2: 你给我来，
3: 我再问你一遍。
2: 你师傅去哪儿了？
3: 不说我不知道啊。
2: 你就给我撒谎是吧？
3: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长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2: 找我干啥？嗯，
3: 那咱不知道。你给监管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啊，
2: 好好好，
3: 按着点啊。
2: 哎，
3: 干活去吧。
2: 哎，气死我了，
3: 黄厂。
2: 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3: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2: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3: 哎，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要打你儿子一顿吧？是不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2: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3: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私人帮倒台2年多了。

0: 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0: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1: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0: 尊重啥？
1: 知识。知识
0: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1: 那不都长一样吗？
0: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0: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1: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0: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乎乎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1: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2: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2: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
1: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3: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3: 几票？不四票吗？
1: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3: 哎，不能吧，
1: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3: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3: 我肯定是投了呀。
1: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投哪去了？
3: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比我这个好啊！
0: 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
1: 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3: 快坐。哎。
4: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3: 是，
4: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4: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1: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5: 王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

0: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2: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2: 你呀，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啊，
3: 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啊，
2: 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哎，
0: 这给谁买的？哎，
3: 你干啥呀这？哎，你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0: 我买的。
3: 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省一省，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哎，
5: 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省点，
6: 多好看啊！
0: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送你了，
4: 走，
3: 您拿过来。
0: 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7: 你试试。
3: 小脑子。
2: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啊。
3: 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
7: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3: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啊，
2: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要知道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2: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3: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3: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得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0: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0: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3: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0: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3: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哎呀，
0: 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

0: 呢？
1: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0: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姐干活了。哎，
0: 你说说呗。
1: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2: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来见见呗。哎
0: 呀，算了吧。哎
2: 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0: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都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友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急。
3: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2: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3: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2: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3: 要什么条件？
2: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3: 那倒也是，
2: 你能空吗？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3: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2: 是吗？
4: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5: 嗯，咸菜疙瘩下饭。
4: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5: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4: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5: 怎么
6: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5: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6: 还用我吐象牙吗？
7: 象牙不来了。嗯。
4: 师傅。
5: 哎，咋样？
7: 来，这就甜蜜生活。
4: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1: 这我来俩。
4: 你多来点，我给你补点来。
8: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1: 啊，谢谢花姐。
8: 来。师傅，这还有。
5: 哎呀，够了！
4: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6: 那是给我吃的，
4: 那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6: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
1: 哎，谢谢谢。
4: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6: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震撼亿万国人。一声抗战军民的生命呐喊，唤醒沉睡的山河。滚滚黄河上，滔天的巨浪澎湃起民族热血。延安窑洞里不灭的灯火，成就了不朽名作。一曲长歌传唱81载，两部手稿跨越万里山河。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珍贵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听吧，黄河在咆哮。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个中国人在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都难掩心中的澎湃和激动。黄河大合唱这首诞生于战争烽火中的伟大作品，以其强大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奋进前行。他的作曲冼星海用音符记录下的不仅是黄河的波涛，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作词光蔚然写下的不仅是诗歌，更是一个文明古国面对强敌时的自强宣言。今天就让我们回望历史，探究黄河大合唱这部伟大作品诞生背后的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
1: 1937年初，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华北的上空。在上海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冼星海正指挥爱国群众合唱一首名叫《五月的鲜花》的歌曲。正是在这次集会上，冼星海遇到了一位改变自己一生的人，

0: 这个人将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冼星海的命运，继而改写中国音乐的历史。
1: 1905年，冼星海出身贫苦渔民家庭，这位出身寒微、仅靠着母亲帮佣养大的男孩，从小对音乐极有天赋。他怀揣音乐梦想，最终一步步走进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1935年年底，冼星海结束了5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上海。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冼星海这位头顶巴黎音乐学院高材生光环的音乐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在这次群众歌咏活动上，冼星海带领爱国群众一起演唱了家喻户晓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而他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光蔚然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光蔚然本名张光年，1925年13岁的他在湖北老家随进步青年参加革命，15岁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组织抗日救亡演训活动，后来以光蔚然的笔名开始了创作生涯。歌曲《五月的鲜花》诞生于1935年，在这首歌中，年仅22岁的光蔚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0: 正是这样一首歌，让冼星海和光未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1937年7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此后仅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华东都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就在此时，冼星海从上海出发前往武汉，沿途随时为群众教唱救亡歌曲，在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口号感召下，众多文化界人士汇聚武汉，一大批救亡歌曲涌现于波涛滚滚的长江两岸。此时光未然也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冼星海与光未然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共事。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武汉会战爆发，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第三厅决定集合所有汇聚武汉的救亡演出团体，到前线慰劳战士，到敌后宣传抗战。其中一群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了抗敌演剧三队，在领队光未然的带领下，前往晋西一带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将是日后黄河大合唱首演的队员。1938年，33岁的冼星海和25岁的光未然在武汉分别。一年以后，历史会安排他们再度重逢，继而出现的将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
1: 1938年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冼星海经常在街头看到延安抗大和陕工的招生简章，以及一些朝气蓬勃的据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年轻人。此时的冼星海内心充满了对那个陕北小城的无限向往。冼星海的愿望终于在1938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创办了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当年年底，冼星海收到了我身旁这封由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
0: 冼星海夫妇以旅行结婚为名义，甩开国民党特务盯梢，躲过盘查，越过封锁线，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呼吸着延安清新自由的空气，冼星海感到前所未有的愉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希望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来到陕北，冼星海这位深受西洋音乐教育熏陶的音乐家被延安火热的革命热情所点燃，除了教学、指挥歌咏、参加生产劳动之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新音乐的创作中。

0: 就在冼星海沉浸在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之时，距离延安以东大约100公里的黄河对岸，汪蔚然率领演剧三队来到山陕交界处黄河岸边古渡口的歌真滩，并从这里东渡黄河。而就在这里，汪蔚然忽然问了演剧三队队员，后来担任黄河大合唱首演指挥的巫细玲一个问题，让他颇感困惑。汪蔚然问了什么呢？
1: 巫细玲日后撰文记录了这个问题的由来，这还和演剧三队横渡黄河时的经历有关。他回忆，当时40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船头高处立着一位60来岁体格强壮的白胡子老头。10来分钟后，渡船已行进到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那位白胡子老人支起了脖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的像警报似的声音。喊声刚落，船夫号子立刻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调子，声调越来越急促，原来一呼一应之间的间歇已完全消失。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一个个涨红着脸，筋肉骨枯，拼着性命划着桨掌稳渡。过了危险地区以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耗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我们也清晰地望到了东岸滩地，诗人和我就当是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交谈。
0: 正是在这样的交谈中，汪蔚然忽然问了巫细玲一个问题：你了解康塔塔吗？康塔塔是欧洲一种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原意是指声乐说唱的乐曲，后演变成包括独唱、重唱及合唱的音乐形式。当时啊，巫细玲也没有听过完整的康塔塔，在感到困惑之余，他只能把书本上看到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几十年后，巫细玲回忆说，诗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期提出什么是大合唱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黄河大合唱这时已开始在汪蔚然的心中酝酿。
1: 渡过黄河，演剧三队在汪蔚然率领下转战山陕地区，沿途目睹八路军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抗日决死队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掀起复仇的巨浪。在一次行军中，汪蔚然不慎坠马，左臂粉碎性骨折。经过请示，党中央决定

0: 立即就近送延安医治，燕居三队全体队员一同前往休整。然而命运弄人，就是这一摔却促成了一部旷世之作的诞生。在延安卧床养病期间，世人胸中正激荡着黄河怒涛。光伟然到了延安后，冼星海前去探望。冼星海说，我们合作过，我现在想写点东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歌词呀？光伟然说，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长诗叫《黄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词，搞一个大合唱。两位老战友就此约定。此时的光伟然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因书写不便躺在病床上口述，由抗敌演剧三队队员胡志涛笔录。仅仅五天时间，《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长达400多行的八段长诗《黄河吟》完成了。壮丽的诗篇，诗人一气呵成。冼星海依然接受了作曲的重任，是什么拨动了冼星海的创作灵感？他又将如何把文字变成脍炙人口的民族史诗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一晃，这年农历除夕之夜到了。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内，和演剧三队的队员们欢聚一堂，聆听光伟然改好的《黄河吟》。冼星海坐在门边的椅子上，静静地听着，越听他越觉得血脉纷张。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5000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青年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底。冼星海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歌的节奏而跳动。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瞬间安静了下来。晚年，光伟然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7: 我可能念得也比较激动，星海听得也比较激动，他就听完之后，我这个记得的，好些东西都记得，他一把

0: 过来把他抓把我的石镐抓过去了。哎，他说我有把握。
1: 冼星海拿走了黄鹤音的歌词，躲进了在鲁邑山坡上的小窑洞。冼星海曾这样说：“我要写一部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英雄气魄的合唱，我采用大合唱的形式，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要用民族的特色、新的技巧完成。”
2: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珍藏的冼星海日记，这本日记历经战火的洗礼，纸页间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当我们轻轻翻开泛黄的日记本，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触碰到80多年前的艺术家激烈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在创作过程中，冼星海在日记里写道：3月26日，今天开始写《黄河吟》。光蔚然的词有一种新作风，内容包含很广。3月27日，身体不怎样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继续写《黄河吟》。4月3日，乌西林代表第三队送我猪肉2斤。核桃糖和白糖，慰劳我替他们写《黄河吟》。
1: 1939年的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冼星海与夫人钱韵玲却很乐观。冼星海创作时总是坐在炕上书写，偶尔抓起一把白糖塞进嘴里，再从长长的烟杆抽一口烟。旁边还有妻子在为他研磨土制咖啡，真是苦中有乐，别有一番风味。冼星海创作的6天6夜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他手握拳头，一边唱一边写，不知不觉写出了60多页手稿，桌上堆成一个小山。创作达到忘我之境时，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烟斗敲断了，他就把毛笔杆插在烟斗上，长长的烟斗就这样伴随着他继续创作。
2: 当时的延安创作条件艰苦，冼星海没有钢琴，只能在小提琴上反复试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冼星海曾经亲自演奏过的一把小提琴，已经有100年历史了。著名的河边对口曲，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就是他在小提琴上一下下蹦出来的。
1: 在音乐形式上，冼星海不拘一格，不落俗套，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演唱形式，包括独唱、合唱、轮唱、对唱等。既有女生独唱和合唱，也有男生独唱和合唱，还有男女齐唱、轮唱、混声合唱，甚至包括配乐师朗诵。就这样，在那间小土窑里，在那盏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一次诗和乐的完美的结合，创作出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史诗性名作，黄河大合唱诞生了。
3: 黄河吟确实是汪蔚然写的一首长诗，他是根据自己的对黄河的体验，更多的还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来抒发这个情感。但是冼星海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就绝对把他跟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当时的那个抗战的那个环境就结合起来了，所以他就把它变成了黄河大合唱。
1: 1939年3月31日，黄河大合唱8首歌曲完成了。6天时间里，作曲家为黄河大合唱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2: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冼星海仅用6天时间创作出的旷世之作《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手稿。这上面的每一个墨迹都是由冼星海亲笔书写完成，并在封面上为这部作品定名为《黄河》。 黄河大合唱的完整清稿被小心翼翼地誊抄。

0: 在细腻的白粉莲纸上，由冼星海与夫人钱韵玲亲手装订成册，每一页都透露出创作者近乎虔诚的严谨。展开泛黄的纸页，墨迹历久弥新，字字娟秀工整，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符，都恰如其分地安守在既定的位置，仿佛连呼吸都经过精确计算。
1: 一气呵成的延安稿，长宽为18.5厘米乘32厘米，共66页，黄色牛皮纸封皮，没有提签。第一页是目录，乐谱用简谱创作，以粉莲纸抄写。时隔80余年，我们依然能通过手稿的谱本形式、内容、纸张等，看到冼星海创作时的环境氛围和创作心情。这份手稿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是一件凝结着艺术家心血的完美艺术品，在时光中静静诉说着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音乐家对抗日救亡的呐喊与呼号。
2: 大合唱这个题材是中国传统音乐当中没有的，冼星海用它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强音，表达了全民族抗战的吼声，表现了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的一以贯之的奋斗的精神。
1: 演剧三队的队员随同负伤的光蔚然来延安休整，很快又将奔赴前线，他们打算用刚刚诞生的黄河大合唱演出来告别延安。从1939年3月31号冼星海完成8首作品的谱曲，到最后4月13日的首演，只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旷世之作《黄河大合唱》即将迎来他的第一次唱响。是怎样的演出让延安居民群情激荡？又是什么内容让毛主席高声叫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4月13日晚，在延安陕北供水礼堂内，由吴锡麟指挥，演剧三队第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汪蔚然不顾伤病，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您看到我手中的勺子和缸子了吗？这可不只是吃饭用的，在当年黄河大合唱的首演中，它可是起了大作用的。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黄河大合唱首演前乐队和部分合唱队员排练后拍摄的一张合影。当年在鲁艺音乐系做教员的李焕之是黄河大合唱首演时的乐队成员，此后他在文章中回忆道，当年物质条件极其缺乏的延安，要组成一支完备的乐队是根本谈不上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就是2胡、3弦、笛子、吉他、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冼星海按照当时延安的乐器条件，为黄河大合唱编写了简谱的伴奏总谱。低音胡琴的侧面也有一具新式乐器，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这个搪瓷缸子是我路过广州时买的一只瑞士产品，每天我都系在腰带上。冼星海看中了它，并将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一大把放进这个大瓷缸里，我又成了这具新式乐器的演奏员。开头的朗诵词，你到过黄河吗？朗诵完最后一句那么你听吧的时候，我就奋力摇晃着这具新式武器，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嘿呦哗呦，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0: 虽然这次演出条件极为有限，但即便如此，简陋的乐器也挡不住激昂的旋律、澎湃的歌词带给人的震撼。毛主席在听完了这首合唱曲之后，激动地跳了起来，拍着手连说三声好好好。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下了重要的时刻。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经诞生，迅速传遍中国。它是一部将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作曲技法完美结合的宏大民族音乐史诗。周恩来听到黄河大合唱，激动不已，欣然题词：为抗战挖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2: 黄河作为母亲河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共识，是从黄河大合唱开始的。在历史上啊，黄河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复杂的，中国人民对待黄河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一直等到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问世，全国人民才从内心深处把黄河称为我们的母亲河。
1: 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象征，80多年来传唱至今。
0: 我们刚才看到的黄河大合唱手稿被称为延安稿，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有这样一份黄河大合唱手稿，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容都和延安稿截然不同。它采用的是五线谱的形式，里面有多处外文的标注，尤其是封面这里 黄河 这个词您可能很陌生，这是俄语的黄河。手稿上为何会出现俄语？这份乐谱也是冼星海亲笔所写吗？
1: 1940年5月，黄河大合唱诞生一年后，冼星海肩负重任，从延安奔赴莫斯科。此行的任务是与导演袁牧之一起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反映延安和根据地战斗生活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配乐与后期制作。临行前，鲁艺师生们纷纷来给冼星海送行，冼星海将自己使用的一支活动铅笔赠送给了一位学生，叮嘱他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10年之后，这位叫王申的学生用这支笔写出了著名的《歌唱祖国》。1940年5月4日，冼星海离开延安，告别了妻子女儿，踏上了远赴莫斯科的行程。此时，女儿冼妮娜刚刚8个月，不想，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战争阴云使得道路几经波折，冼星海最终抵达莫斯科，已是1940年11月，此时距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仅余半年时间。抵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化名黄迅。在莫斯科期间，冼星海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对1939年在延安简陋条件下6天写成的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重新做加工修订，增加了序曲，写成了五线谱版的黄河大合唱，并亲自设计了封面。战争毁灭了一切，包括他千里迢迢从延安带去的纪录片胶片。苏德战争爆发后，冼星海数次试图取道今天的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返回祖国，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在赠予友人的一块手帕上，冼星海写下李白《静夜思》的诗句：被困异国他乡，音乐家只能以如此方式聊以慰藉思乡之苦。1945年5月，在李立三的帮助下，冼星海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颠沛流亡的生活使冼星海的身体每况愈下，

0: 岳家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在全国军民正在欢庆抗战胜利之时，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骨灰葬于莫斯科近郊。噩耗传来，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杖，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1: 这就是1941年冼星海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恶劣条件下赶写出来的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手稿。这部气势磅礴的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长22.5厘米，宽35.8厘米，封面中有中俄双语“黄河”字样。封二是冼星海手书的关于《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说明，扉页上有中俄文“黄河大合唱”字样。第三页是整个曲谱的目录。此外，封三还有冼星海手书的关于《黄河大合唱》8部分乐章各自含义的解释。乐谱共有202页，以五线谱写成，字迹清晰工整，标注一丝不苟，足见音乐家对这件作品的珍视。这部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交响的《黄河大合唱》，其手稿承载着创作者的血与泪。延安稿和莫斯科稿是如何在战乱中保存下来的？莫斯科稿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我们有幸再次翻开这个尘封的手稿，一段穿越国界、穿越时空的传奇故事便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0: 冼星海去世后，周恩来曾多次指示有关单位及同志要把冼星海同志的作品手稿保管好，以后出版演出这些作品，在适当的时机将冼星海同志的骨灰移回国内安葬。
2: 病逝了以后呢，苏联共产党的人把他那些遗物什么的就装了一个皮箱子，由他那个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移交给了咱们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那个代表团。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是叫中央管弦乐团去接收这个冼星海的这一批箱东西，他们接收以后一直保存得非常好。后来那个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他们撤退的时候就指定一个专人保管好这个一批箱子的冼星海的东西。
1: 1947年，乐团奉命撤离延安，前往华北解放区。经过战争土改，乐团最后将这批手稿带回北京，保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这批手稿交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珍藏。黄河大合唱的两部手稿作为珍贵的音乐遗产，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
0: 1983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冼星海骨灰从苏联迁回国内，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经广东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得以迁回故土，在广州白云山下新建的星海园安葬。1990年12月5日，光蔚然拜谒了星海园，写下一首思念深长的《星海园沉思录》：我专程看望你啊，星海，我久违的同志和友人。虽然长别了半个世纪，难忘你沉着矫健的身影，你那洞穿世纪的粤语仍然像钟鼓撞击人心。2002年1月28日，89岁的光蔚然与世长辞。遵照遗嘱，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黄河之中，诗人以这种方式再次回到了母亲河的怀抱，化作浪花中最后的诗篇。

0: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标志性。它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战争苦难，以及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是那一段悲壮而伟大的全民族抗战历史的艺术写照。80多年来传唱至今，这段历史和民族精神得以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进。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1: 难不成丙三兄还有三亲六眷在我属下，怕我动刀子？
0: 哎，没有，兄弟绝没此理。
1: 没有最好，要有的话，丙三兄一定提前说出来。
0: 这么说，你是还想照应照应？
1: 我先把你的人裁掉，后边的人就好办了。<笑>好，我悉听尊便，悉听尊便。第二点，我们要立法呀，要制定一系列工商法案，包括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法、商人通则、公司法、破产法。
0: 运输保险法等等等等，
1: 写成提案，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嗯，立法规范商业，这很有必要。第三条呢？第三嘛，我国历来倾商，而世界潮流是工商业为第一要务。我们中国要革新观念，提倡、保护、奖励、补贴民间企业。
0: 筑起成章，以立繁荣。
1: 嗯，
0: 此亦甚当。贞观应曾说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中国要以商立国，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
1: 当今各行各业，尤其需要扶助的，是纺织业和钢铁业，因为这两个行业。
0: 是与洋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同时，也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兴衰的行业。嗯，
1: 我知道，你一贯主张免铁主义。
0: 对，第四，尤为要紧。丙三兄，我建议对外国资本要实行开放政策。你像银行、采矿。 兴修水利、沙漠垦治这种耗费巨大的行业上，要吸收外国资本，以纾我财力之困。
2: 哎，你是一向反对洋人干涉

0: 中国经济主权的保路运动的时候，你大声疾呼要收回路权，你可是急先锋啊！
1: 是，当时是在合约不对等的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我们当然不能不抗争。现在我说的开放外资，是合约条件对等，权力界限分明。
0: 绝不能让洋人再去攫取不当利权，这种事情不会重演。这个
2: 设想虽好，但是就怕民众沿袭当年的思维难以接受啊！到时候骂你得势就变脸，举洋债，当洋奴，成为圣宣怀第二啊！
0: 那就笑骂由人了。只要有利国家，我便问心无愧。但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的做嘛。
3: 等你做到初见成效，百姓的认识自然会发生改变。好，这四条，第一条缓刑，其他的我都支持。
0: 好，那我就先办第一条。
3: 这，来了，走，请。
0: 各位，从今天起，之前的农林部、工商部两部合并为一部，改名农商部；之前的八个司改为农林司、工商司、榆木司、矿政局、三司一局。刘用，总长、次长、参事、主事，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余260余人。 从即日起，支领一月薪俸，解聘回家。
4: 这怎么这么惨啊？我们到底不会怎么弄？
5: 张总长，你这不乱弹琴吗？
4: 100多官员管全国的农林工商，这够用吗？
6: 是啊，是啊，对呀。
0: 你错了。 留任的142人之中，只有92人是官员，其他人员都是计监、计政。
7: 等专业技术人士，在我们中国干任何事情，从来不缺少指手画脚的官员，缺的是专业人才。
8: 张总长，你以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如果将来局面打不开，到底是谁的责任？
9: 是啊，我们老婆孩子怎么办？
7: 张总长，你今天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各位。 两部人员冗多，人浮于事，相互掣肘，派系倾轧，这才是问题。如果不裁员，局面才真正的铺展不开。
10: 对呀、
0: 啊，况且今日之决议已经得到了袁大总统和熊希龄总理的批准，有不满者可复议或上告。
11: 我复议，
12: 散会。

0: 江淮测量局和岛淮局所有有经验的测量员都已经派出去了，在洪泽、刘家道、云梯关附近都进行了测量。您看看，
1: 此处啊，
0: 哎，

0: 这次淮河灾害的测量数据啊，还是有些价值的。观测点太少啊，不能构成有说服力的水文资情，但是对日后治理淮河还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我们要在淮河沿线多地设立水文站，全线观测淮河水情。现在这种局势，谁还会管淮河治理的事情啊？他们不会做的。
1: 记住，泽初。 他们不做，我们自己想办法做。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水利人才甚是匮乏，光靠我们南通师范这几个测量员根本就不够，得马上加办专业学校。那建立学校的钱从哪儿来呢？我好歹还是水利局的总裁呀。我已经要求总理从应急资金中给我调遣开办学校。 其他的费用嘛，让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均摊，他们的学生就免交学费吧。而且毕业以后可以优先选择学生。等中央财政好转之后，再给学校拨款。
0: 司先生，要是中央财政一直不见好转，各省也不能如期拨款，我们又该怎么办？
1: 还是那句话，泽初，我们自己想办法办。 我大生不是还在盈利吗？

0: 林三兄，劝劝我来了就要走啊！
1: 吉之，大总统让我马上就去，有要事勿谈。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一会儿再说。
0: 我不管。林三兄，我当这个农商总长可不是来做官的，我是来做事的。现在我是有职无权，每日画饼充饥，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成。
1: 淮河流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袁世凯答应我，拨一部分款项资助，在十二围等地建贫民工厂，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个话不能不算啊！
0: 大总统是批了的，可是现在这个钱，这……我再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1: 哎，季志，我听说你在美国人那儿拿了10万美金的勘测垫款，这个
2: 不行。
0: 那是我疏导淮河用的，那是万千生灵的生命财产，谁也别想动。再说了，疏导淮河需要3000万美金，就这10万美金，杯水车薪，我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国家不重视农工水利，没有任何希望。季直。
1: 不是我不重视农工建设，现在政府财政确实是困难，我拿不出钱来呀！你别骗我了，你没钱，你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将近6亿，你把钱拿去德国买大炮对付南方革命党了，你当然没钱你。哎，我就不瞒你了，现在的政府。 名义上是共和政府，实际上是大总统独揽大权，大事小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连国会都不能正常开会，一开会就得叫军警来维持秩序。只要是谁提出反对意见，那马上就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谁拿他都没办法呀。我这个内阁总理很无奈，季志兄。
0: 其实我就是个傀儡。哎，一个国家政府做事这么费劲。好吧，林三兄，既然你没钱给我，那我就跟美国人签借款协定。总之，这样时间拖长了，国家农林工商发展停顿不前，我这个总长等于误国。
1: 好，那你就去借，反正现在这个政府借洋债也快借破产了，债多不愁，失多不痒，也不差你这一份。
0: 告辞。李三啊，关于借款这件事情，我还想再跟你说几句，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我给你算笔账啊。 就拿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跟咱们签订这个善后借款条约来说，光是利息和扣款就超过了借款额的一半。日资银行500万英镑，主要在欧洲募集公债所得，他本国仅少量募资。
1: 是日本人那边，盛宣怀主导的。
0: 竟然有这种猫腻！盛宣怀一直劝说我们接受日本贷款，之前也为日本银行找过农商部，名曰互惠互利，实为帮助日本以贷款做诱饵，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实现其把中国变作棉花原料基地的阴谋。
1: 听见了吧？他一旦得逞，汉冶萍公司就只能靠廉价出售矿砂跟生铁来祈求日本的贷款。
0: 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日本最小国在远东最大的冶金材料供应地。你提醒得很对，我一定会重视此事，去找盛宣怀仔细攀谈。你是知道的，
1: 大总统一向对他是有心结的，我看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办不成。林森。
0: 我郑重告诫，借款这件事情不能丧失主权，不可涉国际失格。这是我写的一份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仅供林三兄参考。
2: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得非常及时，甚好。不过，这要咱俩一起向大总统提出申请，这样我安排时间去见大总统。
3: 不去，见个大总统比见玉皇大帝都难。

1914年1月10日，我到全国水利局就职任事。正当我尽力履职时，袁世凯竟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各界分开。

0: 先生，先生，侯生啊，问问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先生，我先问您，您是不是去找袁世凯了？
0: 是啊，
1: 外面都在说袁世凯躲着不想见你，但您是非见不可，最后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0: 袁世凯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习惯了在北洋搞一言堂，一呼百应，全域熏天。 你说他有意瘫痪国会，这个是有可能的。要说取消国会，全面恢复帝制，他有这个胆吗？就算他心里想称孤道寡，他也不能不为天下人心，不为百姓之口吧。先生，今天的报纸，看看吧。这件事情恐怕就要变成真的了。
2: 这么说，他真的要与共和为敌了？
3: 不只是要与共和为敌，他还要身披龙袍，复辟帝制，变中国为袁家的天下。
4: 侯生，
0: 走，到总统府。
5: 反对强权！
4: 反对强权！
5: 平等自由！
4: 平等自由！
5: 反对强权！
4: 反对。
3: 大总统。

0: 张总统，大总统有公务外出了，他不在。
1: 张总统，我知道你在里面。如果你不愿意见我，张俭也不勉强。借东坡先生几句话赠你：“操王而临渊，自明为不取，不如视王而人自明也。”

0: 总长，今天我们还去办公吗？别再叫我总长了，国会都解散了，我呀，就是一个百无一能的老翁。
1: 南通那边一大摊子事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是，我们不能困在这里。 好在丙三兄答应协助我们创办河海工程学校，该回去了，收拾一下吧。
0: 好。

0: 喂，丙三兄吧，季侄啊，哎，我想请问丙三兄今天晚上可有空暇呀？啊，若无其他事的话，可以来寒舍一聚，我备了几个小菜，可以满足雄凤凰的胃口。哦，博堂兄能来，那甚好甚好，那今夜我们一起雅聚。
1: 丙三兄，请啊。
2: 张总长，国会是保不住了。总理兄啊，与内阁阁员商量辞职之法。
3: 季侄兄，袁世凯这次下令强制解散国会，就差拿枪顶着我的脑袋签字了。哎，是不是连你们都不肯体谅我的苦衷啊？我背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进退失据，事事为难，处境窘迫。我看我这个内阁总理啊。
2: 首先就该辞职。哎，
3: 丙三兄，您不能辞职啊！你想啊，你这会儿走了，那不就正衬了袁世凯的心意吗？反对专制的人全走了，那独裁者越发独裁。
1: 季侄兄，你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我因为解散国会一事已经名誉受损了。我要是再不辞职，以示清白，那天下人以为我和袁世凯同流合污了。季侄兄。
0: 你我，两任公和总理，在明州内阁中同属立宪一派，我们是不是共进退啊？哎，博堂兄、丙三兄，这我就职的时候可就说过，我此番前来没有做官的意愿，我一不为总理，二不为大总统，我只为我自愿。季侄一生所追求的是强国谋路，富民竭力，此愿能达则达。
2: 不能达则止，非因人也。我也正有此意，为国谋事嘛，总要受些委屈。
0: 吃菜，吃菜，吃菜。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吃得下吗？两位啊。 来来来来来，请看这里。
2: 补丁。

0: 不好看吧？但却非常有价值。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补丁，他碍眼呐。如果说在京城不能实现我的志愿， 我就要回乡去，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两位也想想自己这块补丁应该打在何处，好自为之。嗯，
1: 你说的很对，以后我打算办慈善事业和教育，多少为国家也做点贡献。
0: 好，那言下之意，丙三兄是暂时不打算辞职喽。陈豪，陈豪，那还请丙三兄千万替我考虑一件事，那济直索托和海工程学校一事，还望丙三兄千万落实，看在补丁的份上。
2: 万堂兄，你看怎么？我都要辞职了，他竟然还不放过我！
3: 哎，吃菜，菜都凉了啊！
0: 吃菜，吃菜，吃菜！

0: 哥，我今儿带来好消息了。就这四个月时间，我们的杀价那可是大涨特涨啊！今年我们赚的是盆满钵满，咱们大生的订单那是接都接不完呐。
1: 四哥，你看看王梦生给乐的。好，梦生奇功一件，
2: 奇功一件，奇功一件。
0: 这四川和江西的不上啊，把我们大生的门槛都快踏平了。一二厂都连轴转了，还是供不应求，
2: 所以三厂的建设一定要抓紧了。
3: 对呀，四哥，现在大把大把的钱等着咱们赚呢。
0: 王生啊，卖得好是不错，但是河海工程学校必须要建。
2: 你看，刚高兴一办，这马上又要提花钱的事情。
0: 钱我们是赚了，可也不能拿去打水漂啊。办教育可不是打水漂啊，是为了长远打算。我已经数次成文啊，申请财政拨款，均无答复，所以我想出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折中办法：每年的经费先由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四省均摊，待中央财政好转后，再给学校拨款，承担开办支出应急资金。
4: 我守在家。
0: 梦生，你帮我想想办法。
2: 好，就按四哥说的办。嗯。

画得不错，这样子，再深一点。

0: 孙先生，请。教室在那边。
1: 沈教习，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来学刺绣的，为什么还要学画画、练写生呢？这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这根绣花针，是要描绘出我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梦中所记。你们绣花绣出来的，就应该是这朵花的饱满诗意、光影流动。你们绣人，他的那双眼睛。 就应该要充满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绣以象物，物自有真。我们要绣出来的，最终是这世上的至真至美。

0: 这天地之间千形万态，淡入无目，无不可入无真，无不可入无秀，所以我要你们先学会欣赏，学会写生和临摹。四先生，四先生好，夫人好。
1: 沈教习远道而来，我呢因公务没能亲自去迎接，实在是失礼失礼。
0: 四先生别这么说，我自来南通，夫人事事安排的周到，女士的姚校长也常来看望，我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一样了。倒是四先生一直在外为国事奔波，才刚回南通就来所里看望，我生受了。
1: 哎，哪里哪里，沈教习客气了。哎，怎么没见到冰晨兄啊？
0: 他今日去平民工厂了，还未当面谢过四先生。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四先生好心相助，还给卓夫安排了这份工作。哎，
1: 哪里哪里，您能来教学呀，说心里话，我是感激不尽的。更何况冰晨兄是大才，在我那个贫民工厂里做主任，委屈啊。只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呢不大好启口。
0: 四先生有话直说。
1: 本来沈教习教学辛苦，我就不想再烦劳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
0: 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美国政府啊发来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函，这种世界性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沈教习在意大利斩获殊荣，我想呢，如果我们能送一幅作品过去，一定能获得满堂彩，同时也好把咱们苏绣的这个名声啊把它打出去。嗯，
0: 这博览会什么时候举办？
1: 它开幕是在明年年初，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作品就要运往美国。
0: 两个月？我来南通之前，有一幅耶稣像，是请苏州画家严文良做的油画稿。若是能在两个月之内赶绣出来，就能送去参展。
2: 什么样的耶稣像？
0: 它是在西洋名画《荆棘冠冕》中提取出来的人像，这说的是耶稣蒙难的故事。
1: 哎，我以为这个想法不错。哎，让西洋人呢、在他耳熟能详的文化中看出新意来，一定能造成影响。只是这两个月的时间，辛苦沈教习了。
0: 四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完成。

0: 沈家姐姐，这是沈教习在吃药吗？
1: 是，他近日太费心神，所以便有些咳喘胸闷。
0: 哎呀，真是辛苦他了。那我现在方便进去探望一下吗？
1: 司先生，您还是先别去了。他今日啊还要休足两个时辰，我怕您这一进去反而耽误功夫。
0: 这样不会身体吃不消吧？
1: 哎，谁劝他都没用，他打小就是这个个性，只要答应的事儿啊，就算豁出命去也要做好。
0: 也好吧，等我从南京回来再来探望，请转告沈教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看这个肌理，包括这血的这个。
2: 司先生夫人，
1: 请。
3: 这比原画稿还要生动传神，雪菊妹妹真是巧手。
1: 司先生，妹妹说会将这几幅绣送去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参赛，可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3: 雪菊妹妹人呢？
1: 啊，夫人，妹妹绣完这幅像就病了。
0: 凌晨先帝，我听后生说您在工厂干得并不是很顺心。
4: 实在不好意思，工厂环境嘈杂，待得我实在是心烦头疼。
0: 哎呀，这个是我疏忽了，这项工作与您技艺不合，有另外一项工作，想必冰晨先帝会欣然允诺。
4: 什么工作？
0: 沈教习的这幅耶稣像啊，要去美国参加博览会，运输实属不易，要派遣专人护送。
4: 去美国参加博览会？我愿意去。
0: 我也认为冰晨先帝最合适不过。
4: 四先生果然慧眼识珠，的确这件事情舍我其谁啊。
0: 那好，那就请冰晨先帝对这幅耶稣像真而重之。
4: 这是内子的心血，不必嘱咐，我也会多加小心的。
0: 好，好。我认为中国强盛需发展大工、大农、大商，水利贯穿其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自创办通海垦牧以来，即向政府呼吁做调议全国水利城治淮规划之概要，导淮计划宣告书、淮沂术指标商榷书，主持淮河测绘，提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纵年届垂暮，只要能根治水患，我愿历尽心血，至死方休。
5: 等一下，哎，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
6: 快走！总长，公使先生到了。
7: 这位是农商部张总长。
8: 你好，
0: 您好，您好。
7: 龚氏先生特地前来洽商美国红十字会为导淮工程提供资金的合作。
0: 欢迎，欢迎，请坐吧，请来。
9: I'm sorry, I'm afraid I'm going to have to disappoint Minister Zhang.
10: 对不起，恐怕要让张总长失望了。
9: To the truth, Mr. Minister, the recent outbreak of the war in Europe has led to worldwide financial turmoil, which has spread to the Americas. The funds of the Red Cross mainly come from bankers and contractors, and this greatly affects fundraising.
10: 而且欧洲战争使难民大量增加，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将转移到欧洲。
0: 美国红十字会救助战争灾民，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有必要提醒您，之前您代表的美国红十字会和我代表的国家水利局，我们官方签署了
2: 倒槐借款操运，而且美国派来的工程团已经开始倒槐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时候，您公然取消合作，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代表政府表示抗议。
9: Mr. Minister, I fully understand your anger and deeply regret it.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Huai River project, and your government now arbitrarily changes the constitution and cancels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has no credibility and is unwilling to provide mortgage guarantee for the project loan.
2: 大总统不愿意为我们做贷款担保。
9: Yes, the Red Cross has visited President Yuan.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is now busy dealing with Sun Yat-sen and is going to borrow money from the Japanese to fight. How can he have the energy to borrow money to govern Huai River?

1: 请大总统，张总长，请大总统即刻下拨赈灾款。不是我不批赈灾款，是实在没有钱，大总统。
0: 自打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每至汛期，淮河两岸一片沃野，变成汪洋泽国，百姓苦不堪言呐。更有甚者，地方官员勾结黑肥路霸，以治河为名，大肆敛财，还美其名曰靠河吃河。天灾已然可怕，人祸尤为可怖。
1: 望大总统念在淮河两岸千万苍生的份上，为民除害，为国治河。我何尝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道理？只是如今实在无暇顾及。这样吧，你检举的匪患的事情，就由你们全国水利局去办。一旦罪名确凿。 不管背后是谁，即刻依法查办。还有，你提出的治河方案虽有道理，不过工程量巨大，损耗甚多，不能采纳。

0: 你提出的治河方案，工程量巨大，损耗甚多，不能采纳。
1: 大总统，你回去吧。张总长，大总统还要会见重要客人，您在这里不合适，请先回吧。

袁大总统，我原以为你终究是识时务的，不想共和招牌才挂上几年，你眼里就只剩蝼蚁了。我每日伏案画如你二字，画得心头发凉。垦荒的折子，倒怀的条陈，地上去，回来只剩交不易楚四个字。 国势衰微，外债难引，眼看淮水年年泛滥，生民涂炭，每念几次，寝食难安。

0: 是一条比一条离谱，这是在干涉我国内政，这是把中国要变成日本人独占的殖民地吗？我要与外交总长会谈。
1: 大总统，我们不是在与你商量，如果48小时之内大总统还不能完全同意的话，恐怕要发生不虞之事。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2: 平等自由，
3: 平等自由，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4: 袁世凯宁可用山东省去换日本人的借款买军火，都不肯为我岛淮工程几百万元贷款做抵押，他无异于治国吗？只想着巩固他袁家江山，可耻可恶。
5: 听说京沪各大报纸都有文人记者拿了大总统的汇金，纷纷摇舌鼓唇，说什么中国百姓程度幼稚，不配享受民主，只能实行专制，所以袁总统才要改元称帝，建立中华帝国。
4: 荒唐，岂有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封建帝制早就腐败不堪，袁世凯这个人居然还要逆潮流而上，这个人呢，我可就要坐以待毙。摆上摆上，嬷嬷写辞呈。
5: 先生若辞职，我这个次长也不干了。连先生都辞了职，那这届人才内阁岂不是成了笑话？
4: 本来就是笑话，他叫我梁启超、熊希龄等人来，就是为他北洋系脸上涂脂抹粉的。可恨的是我自己，我居然相信他会治国，还苦心经营。侯生，在京两年时间，两年以来，我们几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摆呀，写辞呈，快！
5: 先生任总长以来，日夜操劳，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拿水利来说，仅江淮测量局就在多处设立了水文站，完成岛淮图表数百册，测量所成图近千幅。中国水利事业数千年，什么时候有过如此详尽的科学技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还有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连熊总理都说。

0: 我们办好地方自治，比当这个可耻的官要有意义的多。
1: 对，先生，我们回南通去。
0: 回去。

0: 这次回来还走吗？
1: 不去了，好不容易告假才回来的。这次经过北京阻隔呀，我对这个做官是心灰意冷，哪儿也不去了，以后就在南通陪着你和怡儿。
0: 不去也好。最近正想跟你商量呢，看看这怡儿是不是也到了该婚配的年龄了，是不是想着给她娶房媳妇儿啊？

0: 老爷，来，坐会儿，来。一人都要成婚了，你都是快要做婆婆的人了。
1: 嗯，是啊，老了。我今天早上梳头的时候都看到白头发了。
0: 有合适的人选吗？
1: 嗯，我是相中了一家姑娘。
0: 谁家女儿啊？
1: 说来也是你的旧识了，陈少吴，陈少吴之女陈开成。
0: 哦，陈少吴先生，我知道，他是贵州的知府，为官很清廉，跟三哥也认识，家门应该错不了，没问题的。
1: 这姑娘呢，我听说之前在上海女校读过书，会唱歌，会弹琴，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0: 这是最好导演，又有传统教育，又有新式教育，最好不过。嗯，
1: 我就自作主张找了个算命先生，给他们二人合了个婚。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八字相配，甚吉。
0: 那好啊，那太好了。我看啊，请徐乃昌先生择个吉日，那就上门叩门吧。
1: 好，日子你定。
0: 嗯。
1: 这回去南京几天能回来呀？
0: 哎，河海工程学校创办不易，我想多待几天，看看他们的课程跟教学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1: 啊，开车慢点啊。
2: 不是，
1: 路上当心。
0: 民国肇兴发轫之时，首饰到坏，计划初定，急需人才。这是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初衷。1915年3月15日，中国终于有了专门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
3: 金石啊，你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儿。
0: 金安兄，我在治淮过程当中啊，和杨工程师打了很多交道，他们在治水方面确实经验独到，而且测量呢也很高效，但是也有弊病。你比如说语言障碍啊，更何况我国治水千年，河工古籍何止千百万册，他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读懂并为我国尽力呢？
3: 其实你看，我和你一比，真是相差甚远了。我在如皋就一直在追赶你的脚步，你看这差距是越拉越远了。
0: 金海兄过谦了，连江苏省议会议长都辞了，回乡治水，精神可嘉。
3: 你夸我，不如祝我。
0: 静安兄也想在这儿挖几棵好苗子。
4: 河海学校啊，如今已有学生将近100名。

0: 一个都是有志于从事河海工程的，
1: 傻工，往后若有需要，这些学子定然可以指望的。
2: 大工将是主裁危急呀，我恨不得这些苗子赶快成长起来，是啊。
3: 连我这个水利总裁将来能做成多大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
4: 是吧？放心，一会儿带你过去看一眼。
0: 这就是奈格先生的儿子特莱克。您好，您好，
5: 张宗章好。
0: 您好，您就是奈格先生的公子特莱克先生啊。非常非常欢迎您。
5: 好，谢谢，谢谢。
0: 请坐，请坐。喜欢我们中国吗？哎，
5: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0: 那您去过我的故乡南通吗？我是非常想请您去参观一下。
5: 哦，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想去。
0: 不过我听说那边的中国话很难懂，我的翻译也听不懂。是的，是的，慢说是外国朋友啊，就是我们本地人换一个地方也不是都听得懂。中国方言很复杂，总之啊，学会中国话，它是个挺漫长的过程。好了不起的文化。
5: 我父亲经常介绍中国的时候，也提到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0: 谢谢您的父亲，谢谢。我们这次啊，非常仰仗你们父子。您知道，淮河泛滥，我是下定了决心要解决这个遗留的问题，还望你们鼎力协助啊。哦。
5: Before coming here,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it's not that hard to do the Huai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What is hard is to control the river. It's been flooding for 10,000 years, and in order to eliminate all problems, we need to direct it into the sea. And it might cost you tens of millions of yuan.
6: Okay. 他说来这里之前做了些研究。
0: 老淮本不难，但是淮水难说泛滥千年，要想到淮入淮，小船就换，至少得几千万元。嗯，好，我知道了，特莱克先生，您先去南通实地考察一下，我们会给您提供最大的支持，您只管大胆去做。嗯，再有啊，胡叔，嗯，去南通之后啊，一定要照顾好特莱克先生的食宿，
6: 嗯，
0: 跟我三哥说一声。 帮他找一位会苏北话的翻译，这样他行动起来会方便一些。
6: 好啊。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农商部的奖状到了，耶稣像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获得金奖了，木马图和肖像也分别获得了银奖和铜奖。这次我们送出去的所有作品都获得了赞誉。
1: 同学们，我们的仿真秀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大家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找江兄来，有点事。哦，账上的事儿啊？啊。哟，漫账吗？

0: 就这么多吗？还有吗？
1: 还有两本。
2: 王八蛋！

0: 不是个玩意儿啊！这些都是江志林弄出来的烂账，兔崽子呀！烂泥扶不上墙啊！哎呀，
1: 江兄息怒啊！现在大生的生意是蒸蒸日上，这找江少爷求情要进货的人那是无孔不入啊！江少爷年轻。
0: 经不住这么捧，吴兄所言极是啊！这小子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2: 他，
0: 哎呦，你快说吧！你现在瞒着就是在害他呀。
2: 他最近跟那个郭华茂走得近，
0: 我找他去。
2: 哎，江兄。
0: 知礼跟你走的那么近的，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啊？哎呀，知礼现在也是个大人了，经常在做一些大的买卖，已经很久没有来找过我了。不信，你们摆明。
3: 是啊，有日子没见过蒋公子了。
0: 行，郭兄啊，你也不用跟我打这马虎眼。这样啊，他最喜欢去的什么地方？
4: 你带着我去找一家一家的找，我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兔崽子带回去。
0: 走，你个王八蛋！哎，
5: 干嘛呀？
0: 回家！回家！哎呀！哎呦呦呦！你还敢动手打老子？
4: 我没动手，
6: 你们别
4: 动！
6: 你们别
4: 动！
6: 你们别给我
4: 让
6: 我
4: 告诉你小子，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0: 干嘛呀你们？
4: 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0: 上车。
4: 郭兄，家门不幸啊！

0: 哟，沈所长，四哥、四嫂啊，恭喜恭喜啊！
1: 您这一次可真是为我们南通刺绣长了脸了，国际金奖呢。四哥能把您请到，那可真是请了一尊真神呢。
2: 这消息传得可真快，
1: 可以说是全城沸腾呢，都夸您是那个真神。
3: 江董过奖了，那四先生，我们先走了，您留步。
4: 好，沈先生再见。
2: 我送您。
4: 王蛇，志力，咱们书房坐吧。
0: 哎，好，好，来。
5: 对，那史所长眼眶红，为什么哭了？我看
1: 你是帮我打听的，关你什么事儿？进来。
4: 王蛇，坐坐坐。
6: 四伯，这是我娘特意给您做的酱鸭，我放这儿啊。哎，
4: 好，好，好。
1: 四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点事儿啊。你看笑若呢，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着急呀、啊，你说知礼都这个岁数了，一直游手好闲的，我呢就想让他跟着你锻炼锻炼。你看亮祖这些年不是一直跟着你久经历练吗？这眼看着稳中有进呢，以后肯定能成大器。你说你小子要是有人亮祖一半，我睡觉都能笑醒喽。
6: 动不动拿我跟别人比，我在你这儿这没一点好啊。你愿意做你自己做呀，你啊，你别带着我，我不想当那跟班伺候人，我要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出去。
1: 你闯什么闯？你就知道闯祸。
6: 我闯什么祸了？我
4: 孟生啊，孟生，我认为智理说的对，孩子最不愿意的就是大人拿自己跟别的孩子相比。智理，来来来，坐这儿。
6: 四伯，你还不如四伯了解我。
1: 嘿，
6: 四伯，
1: 四哥啊。知礼呢，是你看着他长大的，这孩子就是皮了点儿，但心地善良，脑瓜子聪明，胆子还大。对我们四海当铺啊，他瞧不上，所以你看能不能给他谋个什么事儿啊？
4: 知礼自己想做点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

0: 我就是坐不住，就是你别让我在那个公事厅每天就那么坐着就行，我能憋死。
1: 莫生啊，我看出来了，知礼这个性子呀，是个不愿意受约束的性子。坐不住，莫生，那不然的话，让知礼去船运公司学习学习，知礼以为如何呀？
0: 船运公司好呀，那是不是每天就能跟着他们到处跑，到处长见识啊？
1: 成天到晚不着家。
0: 好，
1: 莫生啊，现在大达轮船公司多开了十几条航线，正式缺人，让知礼去那儿学习学习啊。咱们呢干活也不犀利，虚心求教，好吧？
2: 好啊。
0: 哎，你还不快谢谢你四伯？
1: 不用不用，孩子，
0: 谢四伯，
1: 这个
0: 我一定不洗礼，一定好
1: 好。
0: 嘿，这孩子，你得磕头，知道吗？
1: 大家不必了，不必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你爹的，过来过来，坐，磕头。
2: 四哥，谢谢了。
1: 孟生，你怎么了你？
2: 谢四伯。
3: 大哥，イクマ君には貴様がもう商談団長の役にはふさわしくないと。これは難しいな。それなら紳士的な決闘で決めましょう。
4: カカの提案は容易です。商談の首脳は勝者がなるべきです。
2: 四哥。孝若婚礼这事儿，我可当仁不让啊！
0: 我呢起草了一份宾客名单，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600多号。我想呢，草坪上这一团的
2: 西洋乐队加进来。
1: 茂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正因为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咱们越要低头做人。我们在南通做的事业不小，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们。你比如说建这个濠南别业，我都已经觉着太铺张太显眼了。如果紧接着我们再请1000多人来举行盛大婚礼，那别人怎么说呢？再说了，孟生，婚姻嘛，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即可，不在于表面风光。此事我已经想定了，就这么办。
2: 哎呦，四哥呀。

代高堂，子孙昌盛，霞林永享。夫妻对拜，丝罗共结，佳偶天成。

酬劳。

0: 这合卺酒苦中有甜，请二位婚后甘苦与共，请饮。换锦，
1: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这么多讲究的。
0: 请饮合卺酒。
2: 没什么跟你啊，可就委屈了。你看人现在。

敬告张氏列祖列宗，如今已祖长大成人，将心腹安徽陈氏少吴之女陈开成迎娶进门。今日子父前来告庙，愿祖先庇佑他们夫妇二人，相敬如宾，福寿绵长，百世和顺，子孙满堂。

0: 小若，开城。张家家风一向主张安贫乐道，独立自重。先祖虽然家贫，一向乐善好施，行善不必带有余，这是家父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谨记。今日说给你们两个孩子听。
1: 儿媳记住了。

0: 三先生来了。
1: 对。四弟，
2: 三哥，
1: 这袁世凯得了尿毒症，昨天去世了。
3: 哎，30年更世之才，3000年未有智慧，本来是可以成为第一流人物的，却最终落得此结局。与其说是天道如此啊，不如说是自食其果。
4: 哎，真正施工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会和特莱克先生一起计算好了，把最后的数字给到大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数字配比施工。
5: 是，我也说的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6: 这个使用水泥施工的技术和细节问题，有二位在呢，我们是放100个心的。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水泥的造价问题啊。
1: 这次出去采买这个样品，对于价格呢也有所了解。这袋水泥呢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比舶来品的价格要便宜一半，质量也不错。但是，要所有的水利工程都用这样的水泥，那造价就得过百万了。
4: 但是工程是以百年为计的，用水泥才能达到一劳。

0: 统一的结果。
1: 这个道理呢，我们全都明白。只是你想，所有的水利工程都达到一劳永逸这个效果，哪怕穷尽我们整个南通之力也做不到
0: 啊。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我说不了怎么办？我们没有钱来弄这些。
0: 我们需要有质量完成的才行。
2: 安静，安静，安静。这样。听我说，听我说，你们不要争论啊！非常理解，非常理解。等季直回来以后，我马上找他去商量啊。
0: 三先生，还是我和特拉克先生一起去找他吧。
3: 对，我们去用数字说话，还是比去求情的好。
2: 好，也好，也好。但是你们不要过于担心啊！我那个弟弟虽然称色翁，但是在大事上那是非常的大方，一点都不吝啬。
4: 水泥，钢材。我记得当初那个荷兰人特莱克他爹奈格用的可是石头跟木材啊，现在怎么会用这些贵家伙呢？
5: 对啊，微雨，据我的了解，黄浦江用的也是唐柴木淀沉石法，怎么到了咱们南通用这水泥和钢材呢？
6: 还好提来跟我讲过，是这样，南通江段呢，上游受长江金流的作用，下游受黄海潮流的影响，所以仿照荷兰、泰国，还有他父亲奈格在上海黄浦江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唐柴木淀沉石法的基础上，以竹篓沉石为基，柴石相间，层叠而上，每层厚度在75厘米到1米之间。
4: 停。你说这些话恐怕只有我四哥才能听得懂，我刚才听了半天，这就是天书吗？
0: 江董，这四先生已经批过了，你得给银子。
4: 先回去吧，改日再议。
0: 江董，
4: 提银子啊，提银子去吧。
0: 你得盖章。
4: 哎。

0: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闭门思过，有什么体悟吗？
1: 医药自省，二不争辩，三要固守本心，止于是非功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嗯，
0: 开成跟我说过了，他说你上船之前是给家里打过电话的，是因为和同学展开了辩论，才误了船，是这样吗？
1: 是，但不论怎么说。
0: 还是误了传奇，这才是适性一点。你和同学争论些什么呀？说来听听。坐吧。
1: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南通，均能听到别人对附近的议论。有支持者，比如胡适先生，他对你坚持肯木的做法是认同的，但也有反对者。
0: 说你发展南通，不过就是想在这方小天地里称王。叶儿，我们创办的第一家纱厂，取名大圣，天地之大德越盛。我想，任何知识、政治，它的最低期望，就是让大多数老百姓能保证生活在最低生活线之上。 我搞垦木，或者说在南通做这么多的事情，无一不是追寻这一宗旨。
1: 是，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了。
0: 舆论对我的评价，我从来不听，而且我毫不痛心。我真正痛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他们何曾为百姓生计考虑过？ 李彦宏也罢，段祺瑞也罢，他们只想着自己的椅子、帽子、枪杆子，他们想过百姓的疾苦。我们在南通做这点事情，就是要在最有限的范围之内，竭尽我们的全力，得尺得寸，尽力而为。
1: 其实，我也有不被理解的苦恼。有人谤我是。
0: 等着继位的太子，昨日与同学争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别人对我的评论我不听，我希望这种话你也不要听。我们南通如此多的事业，大门向所有人打开，他不必是南通人，也不必姓张，别人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赶巧你是我的儿子罢了。叶儿，你是我唯一的孩子。
2: 我只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否则我们张家就没有指望了。爹，您说的话，儿子都记住了。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的：四场选址在四羊坝，五场于天城港，六场于东台，七场于如皋。
3: 八场于南通的蒋家桥，九场于吴淞。等这九家厂都建成，咱们大圣啊，就真正的从南通走向世界了。
4: 我们的三厂自筹备算起，已经有两年了。等到纺织机械转动起来，还要再等几年。那四厂到九厂，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等个多少年。
5: 恐怕到那个时候，我们老的连路都走不动了吧？所以说呀，三哥四哥，时不我待，我们几个老头子要和时间赛跑哦。
6: 我再介绍一下目前三厂建设的进展情况。
5: 你都点好了啊，别弄错了，全都在这儿有接货，好吧？都落下。
6: 一路上辛苦了，江少，我跟你讲，别提了，我晕船，这一路上给我难受坏了，我这吃点东西全给吐出来了，一会儿吐一会儿吐的，肺都给吐出来了。不行，我等会儿得找个地方，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5: 没事，江少躲，包我身上，我安排。
7: 慢走。哎，你们这有啥好地方啊？

0: 消息可高了，公司的张经理告诉我的，应该错不了。
1: 他们为什么抓人？
2: 说是在运送的棉花中，发现了烟土。小琴，我要去上海救儿子，把家里头的银元、银票还有之前的通通都拿出来。
1: 我弟说，恽大烟土是死罪，这点钱够吗？
2: 咱儿子怎么这么糊涂呀？
1: 哎呦，你别哭了。
0: 咱儿子就算是再混蛋，他也不至于犯运烟土啊！这是明摆着的，叫人坑害儿子，是冲着我们大生来的。你动脑子想想看，50箱棉花呢，怎么会掺进烟土呢？
1: 我管你什么大生不大生，那大牢里没吃没喝没有床，好多人还被打死在牢里。我儿子从小哪受过这些苦呀？ 这里现在生死未卜，你说的他是被陷害的，那得多危险呀！如果咱们晚去了，这里万一被枪毙了，他要是死了，那我们就不活了，我不活了，你。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未来的我，成为一名合格的选调生，做一束微光。
4: 静轩，快来拍毕业照，就差你了。
5: 来了，
6: 3、2、1。
3: 未来的静轩，可别让我失望啊。

0: 北京纪念中国理想人民抗日神像，被正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战。
2: 你是谁？
3: 这话该我问吧？你谁啊？这是哪儿？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我叫静轩。
3: 我也叫静轩。你多大？
2: 30。
3: 现在是哪一年？
2: 2026年。
3: 我穿越了。你是未来的我。
2: 从目前的情况看，是这样。
3: 那我来的正好，我要验收一下未来的自己。先说最重要的，在北京扎根了，考上选跳生了。现在的日子幸福快乐吗？
2: 前两件是，第三件，我想你会满意的。
3: 那有一起并肩的人了吗？
2: 年纪不大，八卦不少。
3: 这几年你还真没闲着，这么多照片，看着挺风光啊。
2: 照片只拍得到亮起来的瞬间，背后可藏着太多难忘的故事。
3: 那我可要好好感受一下。就从这张讲起吧，未来的静轩，请交代。
2: 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深夜协调会，一场必须在天亮前结束的试照攻坚。就是这朵花，见证了北京二环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
4: 仪表段，交通导行准备怎么样？
2: 23点启动，封三车道，开放一车道分流，人员设施已经到位。
4: 绿化替换呢？
2: 一体式花草已经进场，月季统一控制在1.3到1.5米。
3: 莲花长多高，凤流多宽，都要求得这么细。
2: 株高1.3到1.5米，白天能保证透光，晚上能阻隔对向车灯的炫光。7毫米要和路缘缝衔接，还得兼顾排水和稳定。
3: 我以为城市建设是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大工程，
2: 大城市治理是一套系统工程，落地实施更还需要精细的绣花功夫，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偏差。
4: 衔接方案确认了，还有个风险。
5: 按原顺序先拆旧桥梁防撞护栏，中间会出现安全空档，但新旧防撞护栏同时站位又会挤压导

0: 间。
1: 能不能把顺序倒过来？先在临时作业带布设新路障，保证安全连续，再拆除旧设施。旧设施清完以后，把新路障统一移到最终位置，这样导行空间能留住，全程也不出现空档。
2: 临时位到最终位的移动距离能控制，关键是要再合一次安全间距。
3: 思路可以，设计院、施工单位马上复核参数，交通组同步校验导行宽度。
1: 你说完，他们就采纳了？我只是结合一线实地情况，给出一个可供讨论的思路。专业参数、施工细节需要大家一同复核，整套方案更是全体团队分工落地，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4: 所以你不是突然开挂，
1: 我们大家的底气都是一趟趟跑现场，

0: 你怎么站在角落？
1: 这项工程本来就没有谁是主角，少一个环节都不行，所有人都缺一不可。
0: 有道理，不过你真棒，再接再厉啦。还有，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我的愿望先完成一小格。你这个验收标准还挺严，对自己嘛严点好。下面带你看一个更大的舞台。OPC 是现在最流行的艺人制公司吗？去年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办了全球 OPC 共创节。你们是怎么把这么多人才和好项目聚起来的？
2: 办一场活动简单，难的是让资源真正对接，让创业者真正受益。
3: 不是不想参与，可跟行业龙头坐在一起，我这单人团队连对接的入口都找不到。我们最缺的不是一张入场券，而是活动结束以后还能有落地的资源和通道。
4: 大企业有真实场景，个体有好点子，但中间缺个翻译官。
2: 不能只按企业规模发邀请了，我们换个思路，先由 OPC 社区小微企业承接原型试验和产品化落地，大企业以接榜挂帅模式开放真实场景和资源，每一环都给下一环一个明确接口。
0: 听着像拉了很多群，描述得很形象，也的确是这样。我们把散着的创新力量织进了同一张协作网络里。曾经想过要做创业者身后的搭台人，没想到未来的自己真的把这件事做成了。
5: 一个月前我连该找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有第一个联合测试场景了。
0: 上一次是你把交办的任务做好，这一次是你让素不相识的人彼此连接。
1: 一个人能做的事儿其实很小，但把创新的力量连接起来，事情就能真正往前走。这就是北京正在做的，把每一份看似微小的创新梦想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
0: 这句话比舞台上的风光更动人，我的愿望又前进一小格。
1: 你竟然还参与过演唱会的工作，我早就想去鸟巢看演唱会了，就是今晚正好你来了，快跟着我去搭把手。
0: 下这么大的雨，演出还能继续吗？是不是泡汤了？
6: 橙色预警时段与观众入场高峰重叠，强对流路径还有变化，必须按照最不利的情况准备。
1: 观众已经在进场，今晚是全国巡演北京站的压轴场，停办还是继续都得尽快得出个结论。
7: 先把历史防汛数据、路边低洼点位、散场峰值和交通承载量调出来，
8: 没有数据不能拍脑袋做判断。
1: 明白，我这就调鸟巢近几年大型活动的安全报告，把关键位置全标到一张图上。
0: 你还会这个？
1: 都是工作后学的，你也会慢慢独当一面。好，这张图清楚，入场高峰还有40分钟，
9: 北侧点位先增派排水和引导人员，散场按4个区域分流，地铁延时和公交接驳如果同步确认，场外滞留能明显降下来。
10: 增派公交和出租车，地铁延长运营至散场后1小时，
11: 雨具、医疗点、广播提示和分区疏散通道全部加配。
7: 强对流核心区偏移，但局地降雨仍在，建议维持监测。
1: 同意，各部门按照咱们事先做好的大型活动预案推进，保障观众有序进场。
0: 原来一场演唱会能不能唱，背后有这么多人同时盯着。
1: 取消演出是最简单保险的决定，但城市治理不是单选题，每一场背后都承载着观众和演出方的信任，我们得扛住，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期待。
2: 王队，东门雨衣得再加500，这雨说下就下，那边粉丝到得早，别让人淋着。
12: 李工，我看到出租车鸟巢优先派单通知了，辛苦散场前半小时再发一遍，谢谢。
0: 你怎么能关注到这么多细节？
1: 因为这不只是一份工作，你多做一件事儿，这4万多人就能早一点回家。

0: 的雨很凉，但你们很暖。谢谢北京，
1: 谢谢。
2: 场外人流已分流完毕。
3: 演唱会结束，请各位观众陆
4: 续离
3: 场，注意脚下安全。
4: 谢谢姐姐。
5: 地铁站在那边，
0: 本来以为暴雨肯定取消了，结果雨衣免费发，地铁还延时，北京这保障真可以。
5: 我专门坐飞机来的，值了。下次有演唱会我还来北京。这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未来的静轩你还满意吗？以前我选择在这儿却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但你让我看到这儿不会给我一个答案，却给予了我自己创造答案的机会和底气。你是我心中耀眼的光。刚工作时我也怕，怕北京太大，自己太小。北京一年60000多场演出，上千场展览，数不清的市集和音乐节，这些热闹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无数人守护出来的。你做的每一件事，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有回响，就像今晚40000人平安回家，就是北京给我的回响。照片看完了，故事也听完了，可我还想看看今天的北京，不是定格在照片里的，是正在发生的。那就别站着看，走，带你亲眼见见。
6: 司机呢？
5: 先让车自己带你转一圈。才几年，车都能自己开了，连城市都变得这么聪明了。技术变得快，但说到底还是要落到一件件小事上，路走得更安全，事办得更省心，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回家。以前总觉得这个城市这么大，少我一个也没差别，可现在才懂，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微光，才汇聚出世界的璀璨。不只是无数个我，更是无数个我们。这座城真美啊，原来当一个建设者是这种感觉，做的事儿可能不起眼，可这座城市里藏着我认认真真付出过的一点点，能成为其中一份子真的很骄傲。毕业纪念册里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之约，现在的我想做一个未来的约定。我是静轩，也是精选。此刻的我，也在寻找同样精选的你。
7: 静轩，
5: 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7: 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北京选调生。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9: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10: 费了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9: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1: 很完美，就是绝配，
12: 一狗，就是一级棒。沸腾
9: 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到天下。

老王，今年65岁，他可能是漳州年纪最大的外卖骑手。16年来，他只送一种以大肠为主料的火锅。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3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过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嘛。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他比较凶，我们以前也说不了实际话呀。
2: 亮了，不对，看一下哦，看看好像没在挂机呢，挂头颈。
3: 个，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纤维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4: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是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5: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1: 正值冬至。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6: 3块我现在只送了1份啊，还差2份，等一下。
7: 蛋黄咸菜什么时候送过来？
8: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1: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

0: 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了啊，现在只喝这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北京是庄正的，六朝古都的底蕴让这里的食物外表华丽，内里大气，淡泊宁静，坐等八方食客。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叭叭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1: 我说你喝没喝呀？啊，你喝没喝呀？
2: 喝，我们开车的不能喝。
1: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2: 晚上
1: 亲啊，
2: 小哥，
1: 小哥，小哥，
4: 我啊这次来您这儿那个
1: 来，咱别带酒了，咱那有，那酒慢，换那笑是吧？
0: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1: 刚才先把卤煮人弄那碗边上，见到哪儿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0: 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1: 他我死了没人教了。
5: 没有没有，
1: 给你露一手。
5: 我留一留。

0: 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1: 珍贵影像，
0: 哎，
1: 死不了，
0: 哎，是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1: 这火烧看着啊，你看这个，哎，这一搭就知道没煮汤我了，我还且活呢，你
0: 行，
1: 甭着急录，
0: 好嘞，拜拜，
1: 过去录也行。
0: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炉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2: 炉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炉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1: 细节的，但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能做出的东西得漂亮。
3: 是，
1: 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哦，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3: 明白了。
2: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一百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4: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1: 我说来几个人，来四个人三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哎呀，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2: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1: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2: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
1: 好，
2: 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
1: 啊，对对，
0: 你叫一声我端去。
1: 我来。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味儿。行，二姐汤调的不错。北京这火的这十几家二家给吃遍了，都为了尝那个。来了，老北京，好些日子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那东西。过来碗卤煮，我先尝尝，看看那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的，颜色、吸收程度恰到好处。

0: 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1: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级，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这个
2: 几岁了，来着你？
1: 就五岁，
2: 小弟的时候啊。跳楼胖，倍儿派。还听话。你以前那当大照片、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1: 那就是我。
2: 哎呀，
1: 那会儿是流行这个。
2: 那哪个真不是个人，那个。
1: 哎呀，行了。
3: 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就这味儿，
2: 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3: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我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
4: 哎，好嘞，哎，客气客气。
0: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4: 拐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0: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4: 二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1: 好。
2: 嗯，来，儿子。
4: 哎。
0: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2: 没几天了，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
4: 哎，
2: 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

0: 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方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

0: 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商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 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

0: 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0: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2: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一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3: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5: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一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5: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1: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
7: 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5: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8: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5: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9: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0: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1: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2: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3: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12: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14: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9: 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0: 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2: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2: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4: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5: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中。

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129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随后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动员。斯诺和海伦也在亲身经历129运动后意识到，在

0: said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were planning to follow the troops to the front to conduct publicity work. Witnessing this scene, my aunt couldn't help but exclaim, "In their attempt to preemptively strike, the Japanese are willing to gamble everything in their bid to conquer China. But whe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awaken, their revolutionary fervor running high, Japan's ambitions will never prevail."
1: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在华盛顿的招待晚宴上，海伦终于将毛主席的字条交到了邓小平的手中。这封介绍信也终于完成了他的赴史之旅。此时，斯诺已经去世7年了。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那是他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今年也是斯诺诞辰120周年。海伦在1997年与世长辞，在去世前，他告诉家人：“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这封穿越了41个光阴的介绍信，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年代的有力见证，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世人，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
2: 有时候一首歌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歌曲所蕴藏的精神内核往往比文字更生动，更有力量。我只要唱一小句，你就明白他想告诉你什么。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唱的是918事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唱的是长城抗战。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唱的是敌后抗战。还有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这也唱的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敌人。我叫科马凯，我的父母大卫·克鲁克和伊莎白·克鲁克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父亲正是读了埃德加·斯诺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从此开启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期间在成都与我母亲相知相恋，成为相伴一生的同志兼战友。1947年后，我父母克服重重困难，在太行山解放区十里店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伟大壮举。从1948年起，我父母就在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晋冀鲁豫边区开办的中央外事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为新中国培养大批英语人才。我非常钦佩的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就曾注意到，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值钱的要算音乐。1938年，在他从浙江避难到武汉的途中，他还惊讶地听到，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没错，那正是抗战时期最广为流传的歌曲之一，如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我父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40年从越南海防乘坐火车

歌曲昆明，火车上遇见了两名刚从南洋返回的高中生，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唱响《义勇军进行曲》，而我母亲呢，稍微早一点，因为1939年在华西协和大学的爱国学生经常唱歌，就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了。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就由我来向您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传播的故事。 纽约市内一间不大的录音棚里，出现了这样一对奇妙组合：一位美国黑人歌手与一个华人合唱团将共同录制一张中文歌曲黑胶唱片。这正是1941年11月，大洋彼岸的美国还处在歌舞升平之中。 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能想象到，就在不到一个月后，日本法西斯就将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基地——珍珠港。

这一天来这里参与录制的华人合唱团名不见经传，成员大多是歌唱爱好者。合唱团的指挥是一名刚来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名叫刘良模，但他们的主唱却是一个大歌星，美国当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演员，是我父母那一代都熟知的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他29岁时就以一首《老人和》名扬世界，是第一位在美国舞台上出演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主角的黑人演员，还创造了当时百老汇出演莎士比亚戏剧最长的时间记录。这一次总共有6首抗日救亡主题的中文歌曲要录制，主打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今天这张珍贵的唱片，我们有幸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请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下在海外被唱响的《义勇军进行曲》。

0: 罗伯逊所唱的中文版可以说是相当字正腔圆，这一要归功于他曾自学过两年的中文，二是离不开指挥刘良模的耐心指导。那么一位著名的美国黑人歌唱家又是如何与《义勇军进行曲》结缘的呢？
1: 保罗·罗伯逊不仅是歌唱家，还是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积极倡导劳工权益，追求黑人解放运动，支持全世界正义的反法西斯事业。罗伯逊曾说，艺术家必须有立场，必须选择是为自由还是为奴役而战。我已做出选择，我别无其他选择。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罗伯逊很快站出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多次在公开场合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教罗伯逊唱歌的刘良模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大力推广者。他曾说，很多中国同胞不识字，但是歌曲

0: 可以口口相传。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式来唤醒民众。1936年至1939年，刘良模先后在上海、浙江组织过17次万人歌咏会，被誉为救亡运动的啦啦队长。1940年，为躲避迫害，刘良模远走美国，又在林语堂的介绍下结识了罗伯逊。初次见面时，志同道合的二人就很快讨论起在中国传唱的反法西斯歌曲。刘良模当即现场演唱了数首，其中他着重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称它是在中国传唱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首抗战歌曲。罗伯逊听得很认真，还做了笔记。期间他还好奇地询问，这首歌歌名中的义勇军是怎样一支部队呢？原来自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活动。到1932年4月，在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达30万人以上。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1933年2月，年仅21岁的聂耳从上海出发，跟随北平热河前线慰问团，来到驻扎在朱鹿科镇的义勇军第2军团临时总指挥部进行慰问活动。在慰问前的部队检阅上，一曲嘹亮的歌曲声闯进了聂耳耳中，但由于将士们都是东北口音，聂耳又是云南人，除了第一时间就使得大家唱的调子是古曲《满江红》外，不少歌词都听得有些含糊。于是聂耳赶紧跑向部队的指挥官请教，指挥官笑着塞给他一张印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单。后来聂耳将自己在东北慰问的经历与田汉分享。
0: 1934年，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下的上海电通公司成立，并在当年拍摄电影《桃李劫》，其中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插曲《毕业歌》一炮而红。毕业歌所表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爱国进步青年中引发巨大反响。1935年2月，田汉改写了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梗概，这是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寓意着中华民族经历抗战犹如凤凰涅槃。其中电影主题歌的歌词取自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所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由田汉写在了剧本梗概的最后一页。但就在电影故事梗概完成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上海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夏衍把田汉的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剧本。夏衍接手后将其改成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聂耳主动请缨，担负起为这首歌作曲的任务。但不久他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此聂耳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和苏联学习深造。聂耳到达东京后迅速修改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词曲，并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
1: 当电影《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兰收到这份几经波折的曲谱时，

0: 他非常满意，心知这必将成为一首经典。唯独令他稍感不足的是，歌名过于简单了些。沉思片刻后，朱青兰拿起了桌上的钢笔，在聂耳写下的进行曲前又加上了三个字：义勇军。原来电影《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兰还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会长。918事变后，他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为东北义勇军捐款捐物，还多次奔赴前线慰劳将士。在得知电影《风云儿女》筹资拍摄后，朱庆兰又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所以他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坚守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这才提笔写下义勇军三字。
1: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次公映，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0: 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国内被传唱开来，成为中华民族不甘沦亡、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战斗号角。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杀入敌阵。深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前线战歌。在广大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中国百姓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到中国城乡大大小小的角落。
1: 时空回到了1941年11月的纽约，经过一天的忙碌，罗伯逊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终于结束。专辑的名称在罗伯逊的提议下叫做《起来 ，Songs of New China》，也就是《起来，新中国之歌》。因为他尤其喜爱《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罗伯逊曾说：“起来，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决心，要为自身解放而斗争。”这也是饱受美国种族迫害的黑人群体的心声。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首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听。专辑发行时还特意邀请到了宋庆龄作序，在序言中宋庆龄这样写道：这张专辑中的歌曲是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这些歌曲成为连接东西方自由世界人们的纽带。罗伯逊也亲自作序，他特别提到，这张专辑中的歌曲象征着中国这个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像《义勇军进行曲》在无数中国人的口中几乎成了某种非官方的国歌。
0: 曲来上边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

0: 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后来曾回忆道，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着歌，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足以证明全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心是一脉搏动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在此前的讨论中，不少政协代表曾提出，是否应将《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进行修改。对此，毛主席认为，大家都觉得《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歌词也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毛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时，《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响起。而远在美国的罗伯逊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也在第一时间发来贺电。刘良模等中国好友也向他发出邀请，期盼他能早日到访新中国。遗憾的是，不久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直到1976年病逝，罗伯逊的中国之旅始终未能成行。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这位在反法西斯斗争事业中向世界传唱中国抗战精神的国际友人。2008年，科马凯同几位好友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帮助下，在宋庆龄故居举行了罗伯逊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邀请科学之声合唱团演唱了数首罗伯逊的代表歌曲，以怀念这位将《义勇军进行曲》在全球唱响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艾弗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而罗伯逊所留下的珍贵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穿越漫长的历史岁月，也至今仍然回响在全世界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人们的耳边。
1: 私は中国各地を歩いてきました。東北地方ではこう名付けられた場所を見つけました。山地市、金融線、昭林街、玉満中学。中国の友人たちは言います。それぞれの地名の背後には戦場で命を落とした抗日連軍の英雄がいると。実はこれらの英雄たちは私がインタビューした日本の侵略戦争を語る数少ない元兵士たちの記憶にもたびたび登場しました。私は石田隆二です。日本の中国侵略戦争の研究に長年取り組んできました。およそ20年の歳月をかけて日本各地を訪ね歩き、戦争体験者、とりわけ1956年以降、新中国において教育による改造を受け、

0: 但也正因为这无意的推迟，使卡帕得以亲历并记录下了中国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429武汉空战。在卡帕的镜头中，当武汉空战爆发时，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甚至爬上屋顶去见证中国空军与敌人战斗。照片中武汉市民们的心情从面部表情上一览无余，从最初的惊恐、紧张、担忧到期待、舒缓，最终化为满脸的喜悦之情。在意外的大获丰收后，卡帕高兴地踏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然而当他与伊文斯在西安会合后，国民党当局却阻拦他们进一步前往延安，最终二人只能在西安拍摄一些风光和群众集会后，无奈返回武汉。由于延安之行没能如愿，卡帕和伊文斯只能联系在武汉的八路军代表周恩来，提出拍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镜头的要求。对此，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伊文斯记录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李克农等在汉口重要军事会议上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珍贵历史画面，向世界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也是通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伊文斯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基础和动力。卡帕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肖像，照片中周恩来目光炯炯，神情严峻，他特意站在马克思画像前，旁边还有一幅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标语，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1938年7月初，基本完成纪录片剪辑工作的伊文斯先行离开了中国。伊文斯还特意将自己那台35毫米爱慕单镜头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送给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正是这台摄影机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它记录下了许多重大的历史影像资料，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等。卡帕则在武汉几乎停留到了日军侵占前的那一刻，才返回了巴黎。期间武汉会战爆发，卡帕记录下了大量日军对武汉狂轰滥炸的罪行，同时也着意刻画了中国军民在面对战祸时表现出的坚毅与乐观。此后卡帕不断奔波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他曾在西西里岛和美国空降兵一起从天而降，也跟随盟军士兵第一批登陆诺曼底。1954年，在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越南战场上，卡帕在留下了那张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后，不幸触雷身亡，成为新闻史与摄影史上永久的传奇。他的好友伊文斯则在1938年离开武汉后，开启了与中国人民之间长达40多年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拍摄了《中国来信》《早春》《愚公移山》等多部记录新中国成就的纪录片。在晚年的回忆中，他曾这样描述1938年的中国之旅，他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摄了战争，更拍摄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卡帕与伊文斯用无数生动的镜头证明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书结尾中的预言：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的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1: Уехал Николай 13 марта 1938 года, когда мой дедушка получил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е задание и поспешно попрощался с семьей, моя бабушка Полина записала эти слова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0: 都得到了应验。征服中国，北上南进，继而统治世界，早已被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其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是把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纳入囊中。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军即向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发起进攻。当天，即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结成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滇缅公路被迫中断，达拉辛格跟随中国远征军一部开往印度。1943年，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随着战争的胜利，一年半之后，达拉辛格终于见证了滇缅公路的重新打通。在他战后登记的华侨互助会会员卡片上，他使用的正是他的中文名字王亚龙。1940年3月，陈嘉庚等率南洋华侨四国慰劳团回到祖国，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已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陈嘉庚等走访战时大后方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也深入到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嘉庚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他在南桥回忆录中写道，在延安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驻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劳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非拉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东南亚以及南亚是战后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被彻底瓦解，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从此得以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伴随着再见南洋的歌声再起，陈嘉庚先生踏上了归途。临行前，他寄予儿子陈国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你们就可以抬起头，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抬起头来。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作，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作。 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
0: 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吧？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1: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0: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
2: 侵占过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藏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嫁伤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
0: 那都是楚大人在人时的意思，并非我。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2: 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0: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则加勉，但若是有，
1: 本官自会公事公办。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3: 新官上任嘛，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送完礼，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2: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 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1: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
1: 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
0: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1: 我们监后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

0: 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0: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会经营，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
1: 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
0: 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1: 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0: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0: 这信里写的，字字深信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钦天剑变好吗？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1: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我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大人，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1: 美裳，我们出去说。
0: 大人，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文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

0: 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
1: 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2: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米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
1: 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2: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0: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安，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他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2: 要给小妹赔偿？
1: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
0: 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
2: 只要是对小妹没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
1: 恩生，这个钱你拿着。
0: 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2: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1: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
0: 文生，这是新天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3: 哎，
2: 你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1: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2: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0: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儿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2: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3: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1: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3: 你梁伟生，侯府看着你们家梁小英，是你们家祖夫人马龙青音，你不是抬举你。
1: 赵敏，赵敏，
4: 赵敏，求你，
1: 赵敏，
4: 别打了，
1: 赵敏，
4: 求求你放过我哥哥吧。
1: 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会给你留。你是谁？
3: 你是谁？
5: 这大半夜的召见我们，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6: 我都睡着了，又让小厮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
5: 大人，
7: 都来了，坐。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音。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 却有人逼他喝下毒药。

0: 这是为什么？杨小燕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
1: 老实点。
0: 这些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致其殒命。
2: 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和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0: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世宁，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大人，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
0: 是宁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3: 大人，大人，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4: 大人是他，
3: 是常无一让我
4: 的主意。
3: 大人是他，
4: 大人饶命，
3: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0: 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得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
3: 大人，下官有事禀报，请大人明鉴。
5: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1: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3: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
1: 大人，

0: 二公子，先生，我刚去见了侯爷，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多谢二公子。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我今日前来。 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从军？没错，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2: 那就去求他，
1: 一次不行就求两次。
2: 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是。来来来来，哎，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放这儿。哎，哦，放这儿啊，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哎，对对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好。
3: 哎呦，大人，
1: 师雷，你先去忙吧。
3: 好。
2: 现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
3: 恭喜大人！哎呀，
4: 师傅，
3: 你老是大人大人的叫，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
4: 你得习惯。 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
1: 知道了，高管家。
2: 那就请大。

0: 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
1: 这还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0: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1: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
0: 好好好，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
2: 还可口吧？
1: 嗯，不错。
2: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
3: 嗯嗯，给我们师雷吃点核桃补补脑。
4: 那你再多吃点。
1: 我是吧？这虾还不错。
4: 可以吧？喜欢的多吃点。
3: 现在小海在，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
1: 来，
4: 来来来，
3: 恭喜恭喜。
5: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3: 不快疯了你！
1: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只会暴露我自己。
3: 你听见没有？说你呢。
1: 这以后啊，还得再谨慎一些，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
0: 都记住了。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王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封是药郎，家丁丫鬟都身价清白，放心好了。
1: 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
6: 嗯，这不都是托藏大人的福吗？来来来，
7: 谢大人。
1: 好啊，你们都学会拿我寻开心了。来，
0: 嗯，来快吃菜吧，都凉了。嗯嗯，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8: 大人，
0: 看着这个就。
8: 正要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3: 哎，有东西？什么东西啊？
0: 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3: 大人，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哎，他带什么东西了？你赶紧让他进来，快快快！
5: 这香老板可厉害了，你别让人家酒倒了。
1: 哎，行了，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3: 没说。

0: 藏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1: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0: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想你，
1: 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0: 东西都放着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1: 请。

0: 藏大人，你这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
1: 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
0: 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
1: 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2: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过的。哎，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1: 看出什么来？
2: 哎哎哎哎，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吧。
0: 有事儿，有大事儿。你能跟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
1: 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

0: 我都是虚的，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
1: 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0: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
1: 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
0: 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
1: 哼，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
0: 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
1: 怎么不想？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
0: 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
1: 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怎么，要发官威了？
0: 香小姐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些话。
1: 什么话？
0: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
1: 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
0: 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
1: 你还挺听话的。
0: 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
1: 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0: 请讲。
1: 那日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0: 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既然没有，那就算了，告辞。香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1: 这得多少钱啊！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什么萝卜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受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 他这么快就走了？嗯。你们俩聊什么了？他提醒
0: 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就这些啊？没聊别的？对啊。
1: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0: 师傅，此言何意啊？
1: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吃吧。

0: 自己安然睡得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那是。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1: 香老板的事吧？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 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六出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啊。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他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1: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
0: 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灭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奴。

0: 候，你留
1: 下
2: 风
1: 伴我。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2: 乖，你爹我的木蜻蜓坏了，快修修。

赢，你永远也得不到。

0: 我已经杀了平静侯，从东夏城进，靠的是信东侯。
1: 乖，不要！
0: 我只有此一条。
2: 我自己犯的错，
0: 天
2: 雪娘，孩儿，
0: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想杀无辜之人。
3: 天
0: 雄
3: 可曾
0: 负你？我最怕的不是等，就是上求我下去
2: 生。
0: 以后
2: 报仇，
0: 报仇！
2: 如果不能报仇，孩儿就死了。

0: 师傅。
1: 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鱼，鱼，鱼。
1: 庄公子，
2: 我找你们臧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2: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3: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4: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3: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5: 小姐，臧大人来了。
4: 他在哪儿？
5: 就在楼下呢。
3: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
4: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臧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3: 是。你又要干什么？
6: 哼！臧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7: 陈小新，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8: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
7: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9: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10: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8: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一个个都给老实点。
7: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陈小新。赶紧跪着跪着，
8: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10: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
9: 瞧你这细皮嫩肉的，
10: 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9: 我看行。
10: 哎，坐。哎，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9: 没事吧？
10: 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少爷要哭了！放肆！
7: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10: 你，谁呀、啊？沈将军呢？哟，
9: 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啊？
10: 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哎

0: 这儿就有人了。哎呀，怎么办呀，少爷？哎，
1: 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
0: 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

0: 这个藻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
1: 这个藻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0: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儿，情谊就在哪儿？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
1: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
0: 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藏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1: 那就请她上来吧。
0: 是。
1: 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0: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替我谢谢他，告辞。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小姐，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臧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
2: 小姐，他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他走时都说了什么？
0: 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
2: 凭什么？
1: 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师傅，您怎么来了？怎么说？
3: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
4: 不见就不见了，啊。
3: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清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1: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3: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哎，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师小晴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缩衣啊，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阵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不服差遣者，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杖一百。您，就是您，你干嘛的？杖好了。瞎动什么？
2: 回总旗长，我身上有东西。
1: 你还敢顶嘴？出列！你叫什么名字？
2: 沈小行。
1: 军容不端，杖失。
3: 眼泪差点都下来，
4: 快来了十大板，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5: 再来吧，
4: 真是活该。
5: 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2: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4: 给你开个玩笑嘛！
6: 陈浩，差不多得了。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干什么干？吃饭。走。
7: 就
6: 忍一点啊！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不出七日肯定能痊愈的。
7: 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
6: 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
7: 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
6: 就不怕我拖你后腿？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展浩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叫。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
7: 你就这么相信我吗？

0: 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浩打了一拳，
1: 小事，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哎，我还有个好东西。
0: 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没有酒杯吗？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这么喝酒确实痛快。
1: 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
0: 你先休息着，我去其他营帐看看。向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1: 好好休息吧。

0: 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
0: 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
2: 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
0: 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
1: 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
0: 死到临头了，都还在这儿乐。
1: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儿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我就活不成了。
0: 行了，算你命大。我已经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好哄。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李晴，你怎么出来了？
3: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
0: 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呢。大清，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3: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
0: 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
3: 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也是这个原因。
0: 你出身于武将世家。
3: 自然不会弱的，
0: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

0: 你要去哪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当逃兵是死罪，跟我走。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1: 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
2: 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那你呢？
3: 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他，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但她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世权，不必多礼。
0: 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这里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
2: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0: 世权，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
2: 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
0: 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亦是万魂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1: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写的信倒显得外行了。
0: 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
2: 官不为民，何必为官？
0: 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2: 大人，楚怀明在青天剑的遗物已经在。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永荣王爷，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明曾让实权帮他寻找古币，实权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明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 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1: 小心！
0: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枕套的真佑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明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钱。我有一个猜想：楚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
1: 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敬贤背后的人，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 平津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哎呀，
1: 永荣。
0: 怎么说？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然后呢？
1: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0: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
1: 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2: 对了，
1: 但师傅，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嗯，
2: 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3: 参见王爷。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架商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
4: 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5: 藏还只是五品，若是按着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该如何立足？哼，
6: 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7: 什么三把火呀？
5: 见过王爷。
7: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 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8: 没有没有。
7: 王爷，师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8: 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呀？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2: 自先帝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3: 能带来什么惊喜？哎，哎呀，慢点，慢点啊！嗯嗯。哎呀，怎么样啊，师傅？
4: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 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油铜钵，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3: 你闭嘴！
4: 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
3: 向安都，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
4: 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再等三年。
3: 这样，我再想想办法。
4: 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呢，我去找找看。那你去吧。去啊。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小海啊，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香老板那儿得到它。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
3: 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
4: 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嗯，<笑>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
3: 房契在哪儿？
4: 小子，
3: 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啊，
4: 抵给他我住？
3: 姐，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
4: 我们先去客栈住，以后的吃穿用度，大不了再节省些嘛。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3: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样，明天你就去镇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4: 我去？啊，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找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
3: 没办法啦，你不如好好求求香老板，
4: 低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香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3: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4: 家散了，都散了吧。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现在不努力，等你们上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币。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向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韬阁。
2: 是。
1: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喽。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3: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3: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3: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3: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
0: 双倍？你出得起吗？
3: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0: 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臧大人，我想知道你要它做什么。
3: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0: 看来臧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3: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

0: 我也不勉强，多谢向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1: 你站住！ 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了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 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0: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今天见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藏大人啊，请随我来吧。 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
1: 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
0: 是啊，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顺序通传。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
1: 大人，姓名。张怀，李总长。
2: 哪位是藏大人？
3: 在下便是。
2: 在下光禄寺丞沈用，王爷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钦天监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父权逢。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日中天呢。
1: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王爷天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不过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阴之命，那时在皇陵。
0: 的确是遭人陷害，
1: 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不冤。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0: 特来奉上。消息倒是很灵通嘛。不过我喜欢。说吧，求什么？
1: 王爷言重了。下官听闻王爷是难得的风雅之人，心中仰慕王爷，一直盼着能见一面，得王爷指点一二。
2: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竟成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3: 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4: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这畜生，还知道讨饶。 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啊！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
2: 倒是你，
4: 藏着掖着，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2: 藏还不敢。
4: 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钦天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是怕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扶起来。是。藏
2: 大人，
4: 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下官一路走来，
2: 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4: 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十年的俸禄了。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
5: 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下官就任钦天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笑>
4: 文绉绉的，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沈佑，在。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佑通宝送给你了。是。沈佑，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
6: 王爷，这套真佑通宝是钦天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
4: 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献宝了。 你与沈大人是朋友吗？今日得了这。

0: 能集齐一套真釉通宝，已属罕见。更何况是这样的成色，你是在何处得来的？
1: 这一套真釉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

0: 这样一套宝贝，甚是高兴。晚上定要多饮几杯。啊，神庸啊，既然你新交的这位好友如此想见世面，不如晚上就邀他一同赴宴。
1: 王爷所言极是，臧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2: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
1: 不过，你这身行头。
3: 倒是寒酸了些。臣又去给臧大人弄身好衣服。
4: 是，
3: 给臧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了。
4: 王爷的夜宴三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
3: 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4: 有劳沈大人。
3: 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儿最大了。
4: 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
0: 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
3: 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0: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
3: 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带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儿，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只为鸡口不做牛后，臧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5: 沈大人言重了。
6: 沈大人，
7: 王爷来了！
8: 王爷来了！
9: 见过王爷。哎呦，
10: 大家都来了，王大人。你一块来的这位是泸州巡抚，哎呦，黄大人，
9: 王爷。哎呀，让诸位大人久等了。
10: 给大家伙介绍一声面孔，
9: 钦天监监正，藏海，本事可大着呢。
11: 在下藏海，承蒙王爷厚爱。
9: 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
12: 我看过臧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吧？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臧大人。<笑>
9: 下官可不敢，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班门弄斧啊。
12: 臧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 你出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呀，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啊，
11: 多谢王爷。
9: 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大家玩得尽兴就是了。来。 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了，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替我皇兄分忧，请。
13: 请。

0: 当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你，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啊！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0: 王爷，您说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那楚怀。

0: 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不藏大人干脆也挪一挪。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藏海，你别慌。
1: 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嗯。
2: 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
1: 可否给下官讲一讲？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2: 嗨，他跟楚怀民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1: 竟有这事儿，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哼。
0: 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肯跟你聊这个呀？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封善台，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封善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却不明不白的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无一人生还。
1: 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呢？哼！
0: 要不说，藏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这些盗匪。
3: 也被抓住了，众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4: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
3: 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啊，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
0: 藏海，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哎呀，
1: 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
5: 这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哎呀呀呀！哎，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成这个了呀？哪个家伙起的头啊？
6: 王爷，您不聊蒯铎，哪个敢说呀？啊！<笑>
0: 你看我这记性，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呦，
5: 来来来，咱们也满上。
7: 来来来，都满上。
8: 敬王爷，敬王爷，敬王爷，敬王爷。
0: 沈庸，王爷，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9: 今日可不同往日，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
0: 哦，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化成个大花脸了。<笑>

0: 好，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 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1: 什么酒啊？
0: 此酒名为桑洛。
2: 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3: 好酒。

0: 王爷，这什么酒啊？香。嗯，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笑><笑>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落酒喝。
1: 臧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见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啊，
0: 玉猪龙，
2: 王爷好眼力呀！
0: 说吧，<笑>
1: 赏。
0: 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打开瞧瞧。
1: 是。
0: 王爷，请看。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
1: 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
0: 阴兵？
1: 正是。
0: 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
3: 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不甚了解啊。王爷，嗯，我倒是知晓一二。哦，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卒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0: 大军过境，尸横遍野，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
1: 宝物？
0: 藏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3: 鬼玺，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族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王爷怎会知晓？
0: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哎，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血，也是好奇的很啊。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 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是，好了，你们的东西啊，我也都看完了，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

0: 瞧瞧，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啊，本王这气还没消呢，今日啊就得了这么一整套。 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有福之人，是是是，有福。哎呀，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藏大人，藏大人当赏。多谢王爷。是是是，是。哎呀。
1: 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多谢姑娘美意。藏海，这酒滋味如何？
2: 王爷，此酒醇香无比。
0: 但实在太辣了，下官喝不下。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王爷，嗯，你这不公平。谁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还赌点别的乐子。哎，这酒啊。 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呦，不行了，那个神庸啊，哎，来来来，哎，哎呦，不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哎，
3: 慢点，哎，
0: 哎呦，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哎，
3: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们都别。
4: 偷本王酒喝啊！不敢不敢，王爷慢走。李大人，肖小姐，
5: 藏大人，喝酒。 萧小姐，你怎么会？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喝不喝？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
4: 多谢萧小姐帮助我。
5: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
3: 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行，嘿，藏大人，沈大人，哎，藏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
6: 哎呀，沈大人，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
3: 哎呀，藏大人，王爷可说了啊。
5: 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来，刘大人，我陪你喝一杯啊！来，王爷，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0: 喝不下了。
6: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嗯，
0: 不必，在这儿就行。
6: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鬼玺在哪儿？不过藏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 哎，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2: 那王爷现在如何？
6: 哎，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

0: 站住！什么人？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1: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嗯。

0: 王爷，哎呀，您看，这是什么？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官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
1: 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还杵在那儿干嘛？来，不快去，把王爷的拓本换个新的，快去！
0: 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那老王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 您的美酒，哼，放在下官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也得把自己的面给找回来，是不是？
2: 赏，
0: 多谢王爷，那下官讨酒去了。等等。
2: 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哦，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从您这儿回去了。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了什么？
0: 不对，是个女的。
3: 女的？
2: 说什么来着？
4: 哎，
3: 王爷，您喝多了。
4: 我起开！
5: 王爷，我可进来了。
3: 王爷可真会耍滑呀，跑到这儿躲酒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5: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笑>
3: 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
5: 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离。
0: 是吗？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六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
6: 啊，下官任。
3: 钦天监监正啊，对对对，模样还真是俊俏。下官见过六出姑娘，
5: 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的很呢。
3: 王爷，我特意啊准备了一个新舞，您何不一价观赏？
5: 好啊。 六出姑娘。

0: 蒯大人之事，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1: 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唯一人生还。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2: 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1: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的很。

0: 醒了？
1: 啊，六叔什么？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1: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的。
1: 也就是说，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
0: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白费功夫。
1: 多亏师父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1: 毕竟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0: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1: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0: 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0: 起来了。哎，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0: 哎呀，来，快喝。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但六出师傅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

0: 哎，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1: 谁？户部尚书赵大人，赵明文。
0: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
0: 都被杀了，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1: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0: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
3: 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1: 可以慢点啊。
3: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2: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了？
3: 跟我来。

0: 赵大人，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李密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1: 大人明察秋毫。
0: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
1: 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1: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
0: 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做官的天天被人参。
1: 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了。
0: 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哎呀，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察。 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倒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1: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0: 你入官场是平津侯举荐的，年纪轻轻。 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
1: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

0: 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担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内阁收了你的名单，已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 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案件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止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下官要的正是如此。
1: 若朝堂上。 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勾结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0: 若能合纵连横。 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治之。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靖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 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 做事之前，先坐稳。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下官受教了。
0: 至于这账。 就引以为戒吧，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更衣。
1: 是。
0: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 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1: 大人尽管放心。

0: 不正思乘胜来的子成带了吗？
1: 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魏府。

0: 老爷，您慢点。大海呢？
1: 老爷，在那儿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做什么，大人？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
2: 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 人呢？
0: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3: 在。
2: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3: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不要！老爷，老爷，老爷冤枉！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

0: 是我教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你教他来的？他说。
1: 是一名小厮。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扮。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啊！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0: 当真是你教他来的？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1: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书房修好。赵刚，
2: 老爷，
1: 陪好藏大人。
2: 是。

0: 真顺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秉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所以赵秉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
1: 嗯，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二十日。
2: 谨慎行事，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秉文就不会是第三人。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
1: 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我爹要是户部尚书，我整天啥事儿不干，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那是啥感觉呀？
0: 师傅，快醒醒，别做梦了。哎，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1: 嗯。
0: 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1: 画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你好好想想吧。
3: 藏大人真是神通广大，韩擒虎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0: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3: 藏大人客气了。
0: 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
3: 怎么，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0: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
3: 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背一下。藏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0: 香老板，
4: 藏大人来了。
0: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4: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合着喝吧。
1: 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在下还差得远呢。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0: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
1: 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0: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1: 永荣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 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
1: 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你想知道啊？拿你的来换。
0: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不说就不说。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1: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0: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展楼叨扰。
1: 随你的便，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邯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
1: 臣有事启奏。
0: 礼部有何事啊？
1: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
0: 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韩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
2: 也可替朝廷分忧吧。
3: 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
0: 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嘛？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
4: 多谢曹公公夸奖。

0: 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才是伯乐。
1: 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
2: 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
1: 此事容内阁。
3: 再做商议，王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既无事启奏，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傅知松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特赐。 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藏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两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
4: 下官领旨。
3: 陛下旨意。 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1: 户部领旨。
3: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官，土山做国，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永平思南吗？
1: 是大人，我清楚了。
0: 师爵，青天剑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1: 大人放心吧。
0: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了。
1: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复印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只是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
2: 哎哎哎！怎么回事？
3: 大人，
4: 吴大人，
5: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3: 大人恕罪，
2: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3: 大人恕罪。
1: 碎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张大人，张大人，大公子，
1: 大人，昨日我拦不住啊。是，大公子，昨日我递的帖子您，哎，
0: 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焚冢工匠仪式。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情。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1: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啊。
0: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

0: 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休憩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
1: 怎么帮你啊，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一事，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2: 我爹？
0: 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2: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
0: 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啊，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
3: 你们几个，出去。
4: 是。

0: 此事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
1: 40人。
0: 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相公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哎，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请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
1: 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0: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
0: 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你别不识抬举。
1: 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
0: 不知好歹的东西。
2: 师兄，
1: 哎，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2: 怎么回事啊？
1: 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
3: 吁。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傅之松将军的葬仪，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1: 多谢陆大人。
3: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1: 请。

0: 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
1: 臧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是啊，本官也正苦恼呢。可如今寒露将至，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
0: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修补皇宫要用人。 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公公的意思是，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要参，可别参错了人。 否则撞死也是白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臧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
2: 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
0: 那我就直说了，公公今日遣我来呢，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 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傅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这才给了你一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多谢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 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哎，对了，差点忘了，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啊。

0: 曹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这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津侯啊。最终目的自然是归西。
0: 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
0: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啊。
1: 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
0: 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求个庇佑。
1: 师父，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0: 为师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
1: 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
0: 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找到第三个仇人。
0: 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0: 你要是不会当，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1: 师傅，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0: 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 先过了曹敬贤这一关吧，师傅我有的是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师傅的办法啊，就是……哎，死了！
3: 别管他，说吧，什么办法？
0: 师傅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北京是庄正的，六朝古都的底蕴让这里的食物外表华丽，内里大气，淡泊宁静，坐等八方食客。但同样在这里，有的食物热情洋溢，一碗酱香四溢的杂碎成为当地人之间沟通的秘密。
1: 哎呦，搁嘴里边，搁嘴即化，一吃拿筷子一夹，搭拌一口小酒，知道吧？然后来块火烧，
2: 北京欢迎你，
3: 好吃好吃。
0: 卤煮火烧，北京人又是如何将这种小食演绎成火锅的呢？早在远古时代，杂碎中的内脏就是人类祭祀用品。与火锅相遇后，蛋白质加脂肪的组合毫无疑问赋予杂碎味觉优势。它们要么因缺乏结缔组织鲜香滑嫩，要么依靠平滑肌贡献咀嚼时的愉悦感。所以肺头与肥肠通过卤煮达成同盟，毛肚携腰花登上麻辣巅峰，板筋蹄筋继续强强联手，杂碎向火锅进军从未止步。

0: 说你喝没喝呀？你喝没喝呀？
1: 不喝，我们开车呢，不能喝。
0: 晚上陪你喝一口呢。
1: 晚上
0: 亲啊，
2: 小哥，小哥，
0: 小哥，
3: 我啊是次来您这儿的那个，
0: 来，咱别带酒了，咱那有，那有慢，那坏那笑是吧？
4: 高峰山，今年60岁，说话办事儿透着局气。卤煮的营生，他已经干了13年。
0: 好，刚才今天把卤煮人弄在碗边上，见的哪儿都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麻烦的做东西肯定好吃。
4: 高峰山的儿子，完整继承老爸制作卤煮的秘诀，是他眼下最大的任务。
5: 他要死了，没人教了。
0: 哎，没有没有，
5: 给你露一手。
6: 我留一个珍贵的影像。
5: 珍贵影像。
6: 哎，
5: 死不了。
6: 哎，是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5: 火烧看着啊，你看这个，
3: 哎，
5: 这一搭就知道没煮汤了。我们还起活呢，您
6: 行，
5: 甭着急录。
6: 好嘞，拜拜。
5: 过去就录也行。
6: 我留一个，我烤在那个电脑里头，卤煮火烧。哎，来了，好嘞。
4: 卤煮少不了火烧，冷水调和面团，不做发酵。烘烤后结构紧实柔韧。这种面饼看似简单，但要成为卤煮的一员，还要多一道水洗的程序。
0: 细节的，那北京人呢，有北京人的份儿，能做出的东西得漂亮。
5: 是，
0: 咱烙完这饼以后，起皮的可能性比较大，把所有皮给它洗掉。
5: 哦，
0: 这泡完以后，搁在锅里，一点沫一点皮都不会起。
5: 明白了。
4: 如何吃卤煮也有讲究。手起刀落间，火烧、豆腐泡、肺头、肥肠必定依次摆放，顺序不可颠倒。这是卤煮在过去100年中逐渐形成的准则。毕竟是天子脚下，即便是最朴素的饭食，也不能少了规矩。卤煮适合热用，放凉则大煞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城流行起了卤煮火锅。持续加热的暖锅，让每一次入口都保留着最初的锅气。
7: 卤煮火锅啊，吃的是一群人；卤煮啊，吃的是一个人。
8: 我说来几个人？来4个人、3个人的，人家一人一碗，是吧？哎呀，喝点小酒，一会儿凉了。我说你这个做得好。
4: 卤煮独特的酱香风味，得益于人们对发酵豆制品的使用。豆豉、腐乳、黄酱，简单的叠加，变化出复杂的味道。发酵15天左右的豆豉，给予汤底咸鲜的滋味。而在酒中腌制的腐乳带来曲香的绵柔，最后加入一勺黄酱，增添诱人的甜香。40分钟后，在成型的卤汤中逐一放入食材。沸腾的大锅里，长时间熬煮的火烧被酱香浸透的同时，依然保持筋道柔韧的嚼劲儿。上桌前还要继续为火锅调味，
0: 蒜汁浇漂亮点，北京人就爱吃这蒜味儿。
4: 在蒜泥的辛香和韭菜花酱的鲜甜作用下，酥软的肥肠、娇嫩的肺头、油腻消解，汁香倍增。各种食材在卤汤的调教下已经足够撩动舌尖，但对一个讲究的北京老炮来说，要想出奇制胜，还得博采众长。
0: 好，
4: 卤煮的好坏是事关面子的大事儿。

0: 哎呦，二姐在呢吗？哎，呦，二姐哟，可想你了，每天还那么辛苦啊。
1: 啊，对对，
0: 你叫一声我端去。
1: 我来。你要吃辣椒有那个？
0: 辣椒不要，我就尝尝原味儿。行，二姐汤调的不错。北京这伙子是十几家二家给吃遍了，都就为了尝那个。嗯，来了，老北京，可惜是没感受了，过来感受感受老北京那东西。我来碗卤煮，我先尝尝，看看那汤先。咸死了，全是大料味儿，什么味儿没有。这个店开的还可以。汤调的挺好，颜色稀稠程度恰到好处，肠子呢恰到好处。这肠子你要煮烂了没形嘛，也没法吃。这做的不错，挺好的。
2: 各家卤煮店都把压箱底的大招用在了汤底上，要想赢得食客的口碑，高峰山得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把肥肠变成卤煮前，高峰山要比别人多忙活一个小时。利用酱油为肥肠上色增味，而冰糖的加入则能起到平衡风味的作用。糖会协同其他调料，创造出更繁复的口味。用老北京酱肉的经验，先把肥肠炖到八成熟，这是高峰山的绝活。
0: 嗯，又来了。

0: 最后放入卤煮汤底十分钟左右，肥肠在汤底的浸润下再次升级，终于乾坤颠倒，华丽逆袭。小肠软糯可口，大肠嫩滑弹牙，肠头尤其肥美，北京话叫鹿眼儿，油脂丰腴。不止在北京，肥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受欢迎。四川江油肥肠，不带一点脂肪，色泽黄亮，香辣适口。广东肥肠或卤或炸，样式丰富。山东肥肠精工细作。中餐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在肥肠身上最能体现。
1: 这个
2: 几岁了？跟着你？
1: 对，就五岁。
2: 小弟子时候啊，嗯，跳楼放分儿拍，嗯，还听话。你以前那当大照片、大长头那个没给留啊？
1: 那就是我。哎呀，那会儿是流行这个。
2: 那个真不是个人，那个。哎呀，
3: 行了。就是老跟客人干那会儿，有时候人多说一句，说那个咸了淡了的，就这味儿，
2: 张口就张口就翻脸。
3: 卤煮跟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像的。从不听话到慢慢的觉得老爷子说的都是对的。
4: 哎，好嘞，哎，客气客气。
0: 或许是父亲十多年的唠叨，在某个瞬间化解了儿子的横冲直撞。
4: 大哥，弟弟送的啊，小凉菜，来吧来吧来吧，爽口爽口，您慢慢喝。哎，
0: 同样的，高峰山借着一双巧手和时间，让本不起眼的食材也抵达了美味的彼岸。
4: 八位，我敬您一杯，身体健康。
1: 好。
2: 嗯，来，儿子。
4: 哎。
0: 如今。过去的边角料被越来越多的端上了餐桌，成为主角。这些流传下来的味道，在火热和蒸腾中，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渴求。

0: 它无需高深的技法，却总能穿透我们的味蕾，在日常温暖的时光里留下人间烟火的痕迹。
1: 没几天了，老爹六十大寿了，你讲话说那个六十不让我干了，我不会不管你啊，肯定抽空该照应照应照应照应照应，但原则上我不管了。来，儿子，
2: 哎，
1: 以后咱们不怎么来了，吃不着这么好吃的了，多吃点。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京韵中秋，花好月圆，相约时光第二季京郊美食大赛巅峰对决再次开打。十区文旅局长带队，以花为媒，贡献京郊好物。局长抢杠，
6: 入户相
5: 让，明星助力，一心一意。究竟谁能突破重重考验，晋级五强？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22日21:05，敬请收看。
7: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零六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多长时间？
1: 12年，
2: 重蹈覆辙呀！同一个跟头栽两回。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买房置业是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有内部的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能省300-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100万元意向金交出去，过户却遥遥无期。
0: 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还多长时间？
1: 12年，
2: 重蹈覆辙呀！同一个跟头栽两回。
4: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5: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在放网。我是生意看哪有便宜房子，那么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
4: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5: 他们跟南京的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多少钱能给我，我说行吧。他回来他说，他说你办什么得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好处费。
6: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00-400万。
4: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承诺成功之后额外支付张某30万元好处费，随后双方正式签订购房意向合同，约定于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6: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4: 满心欢喜等着收房过户，可房子过户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6年6月，购房事宜依旧毫无进展。
5: 所以他老拖着，那我也不放心了。完了，一查这房子抵押了。
6: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4: 感觉不对劲的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开展核查工作。通过李先生提供的信息，很快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张某的信息。
6: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9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4: 随后侦查员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原来张某只是与项目负责人在一起吃过饭，并没有承包项目的权限，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转售别墅房源的资格，所有低价购房的说辞全部是凭空虚构的谎言。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买房轻信内部渠道，百万定金打了水漂，邻里之间一堵墙也能让两家人结下怨。李某紧贴着邻居家砌墙，法院判拆，李某呢却只拆一半，执行法官没有立即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劝说，为两家化解心中的怨，修复邻里情。
7: 我们今天这个事儿想过来看看这个情况。

0: 啊，那您这也是
1: 那我也够冤的，您太强盛在我家了，你看出来了没有？咱就别说别的。
2: 这段画面发生在法院强制执行的现场，说话的是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邻居房屋间。

0: 啊，彩钢棚子，棚子里边呀，我林某用于堆放家庭用的一些杂物等等。
1: 后来王某要修缮房子，都是多年邻居，双方一度说好先拆棚再修缮，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拆一恢复竟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0: 后来呀，王某需要在西山墙外面做保温，林某呀也同意王某做保温，也同意在施工时暂时将这个彩钢棚子拆除，拆除之后然后再恢复这个彩钢棚子。后来王某顺利的将这个西山墙的外墙保温给施工完毕了。
1: 可保温做完，李某恢复棚子时紧贴王某西山墙垒了一道砖墙，这道墙让王某心里犯了堵。
0: 王某认为这道院墙影响到了他这个房屋西山墙这个修缮，影响到了排水，并且造成西山墙墙体潮湿，与李某协商未果。
1: 王某和李某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向密云法院提起诉讼。
0: 经过法院审理，最后认定李某所紧贴着王某垒的这道墙对原告王某的物权构成妨害，法院最终判定李某将其紧贴着王某垒建的砖墙予以拆除并恢复地貌。
1: 判决生效，案件进入执行。可李某想不通，一开始很抗拒，他觉得自己委屈。
0: 这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我们案件的承办人多次找到被告李某，要求其履行拆除墙体并且恢复地貌的义务。但是呢，刚开始李某对我们这个执行是抗拒的。因为啥呀？因为他认为他建这个棚子垒的这套砖墙是在他宅基地范围之内的，他自认为原告王某所建的房屋超出了原告王某的宅基地范围，所以说他刚开始对我们这个执行是非常非常抗拒的，所以呢他就坚持不拆除这道墙。
1: 法官没有简单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讲法律讲后果。
0: 我们经过多次与李某释法明理，他仍然表示不再继续拆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对李某进行强制执行。
1: 执行当天，工人和设备到达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2: 我出门了，现在干活在这，七点半他来了，我领导啊，今天来人
3: 弄死了，是不是？
1: 执行法官一边稳控现场，一边解释法律程序，讲明判决依据。
2: 这不是人说吗？我们这人说，你们都说啥呢？回事儿。
3: 判决：14.3对砖墙拆除，并恢复原貌。跟申请人也是这样做工作，申请人最后认可了。
1: 申请人王某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他希望墙能拆到位，房子也能正常修缮。
2: 是啊，就给他到这儿吧，把这三层给他去，他留这高也没用啊，挡不了，他能挡吗？您得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为难您。那您说我这房子不可能就这样了，
3: 我这也摆上头，这儿给您再起下两层去，行吧？
2: 行
3: 啊。
1: 看到法官一趟趟跑，现场一点点轻，王某的语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不是不讲理的人。
2: 得了，我出了你们大伙儿都到这前儿了，我就说真不容易，你们上点班为我们这老百姓解决这个事儿。
3: 今天您也到现场了，啊，也看了，我们就执行完毕了。
1: 在法律威严下，执行当天李某没有阻拦，申请人也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肯定。法官说邻里情分还得续。
0: 我们在处理相邻关系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秉持的原则就是方便双方的生产生活，团结互助，和睦友好这样一种原则。
1: 墙拆了，地貌恢复了，案子结了，两家的矛盾就此化解，愿拆掉的墙不再成为心里的墙。
0: 远亲不如近邻，一堵墙阻断不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此呀，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4: 侵权的墙拆掉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可生活中啊，有些边界不是墙，却同样需要法律来划清。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万元买手机和配件，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商家是不是应该全额退款呢？
5: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 群众纠纷

0: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1: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2: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儿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1: 那这种大额的是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最全款。
2: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0: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0: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3: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0: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1: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3: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4: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3: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人，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4: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3: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4: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0: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5: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4: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3: 店员的。
4: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3: ？IP 账号呀。
4: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0: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2: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0: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2: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

0: 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0: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2: 前不久，在地铁白石桥南站，一位50多岁的女乘客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受伤，公交民警和站务工作人员迅速到场，警民协助将伤者平稳送上了救护车。扶梯摔伤，第一动作不是上去搀扶，而是要立即停梯，设置围挡，并呼叫专业的救援人员。伤者脚踝红肿，全身疼痛，可能存在骨折或软组织挫伤，贸然搬动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乘坐扶梯时，我们紧握扶手，遇险要先呼救，这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的保护。前不久，南京一位用户通过啄木鸟网站请电工上门换开关，结果被收了2800元，报价单显示漏电检测10小时收取1680，另外还有修复费、设备使用费、配件费等等。用户说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而同款的配件在网上只卖20多块钱。事件曝光后，平台全额退款2800元，并赔偿用户2000元。维修乱象的核心是消费者无法核验工时和配件的价格，商家借信息差在不断的谋取暴利，平台全额退款和赔偿不是终点，应该公开计价的依据，留存过程证据，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查清是否构成价格欺诈，否则今天靠曝光退了钱，明天仍然可能换一家继续小病大修。9月18号，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发视频说，孩子在南通野生森林动物园被鹿给撞飞了，孩子嘴唇出血，身体没有大碍。园方回应说，事发区域禁止停车，禁止下车，设有提示牌，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野生动物园里规则不是服务提示，而是安全隔离带，如果园方已经明确禁止停车，禁止下车，那么家长仍应承担监护首要责任，但仅靠提示牌和口头提醒未必能够阻止游客的误判。自驾游览区还要强化物理隔离、巡逻劝阻和广播预警，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有一种腰痛专爱在睡醒后找上门，
4: 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最明显，胯骨往上一点的那两侧是特别的疼。
3: 睡觉时您的腰到底经历了什么？
5: 哪儿都较着劲不放松。
3: 晨起第一件事儿有讲究，
5: 就是醒腰，我自己也在做，我也在建议我的病人去做醒腰。
3: 两大醒腰止痛法宝即将揭晓，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央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有时遗忘就发生在一瞬间。
1: 他就小声的，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了？
0: 别因为大意留下遗憾。
2: 这种症状往往比核心症状还要早。
0: 生活有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加速大脑衰老。
2: 减少的社交活动会使你的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0: 田金洲院士带领中西医专家团队做客养生堂阿尔茨海默病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有三个特别之处。首先呢，今天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然后今年呢是人类发现阿尔茨海默症120周年。第三个特殊的含义是我们养生堂第12年做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别节目，所以用温暖温馨又热烈的掌声欢迎田金洲院士。欢迎田老师，欢迎谢恒格老师，欢迎石晶老师，欢迎您。还要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嘉宾，我们欢迎林阿姨还有欧女士，欢迎两位。阿姨，你认识我吗？
4: 认识。
3: 真的认识吗？
4: 真的认识。
3: 那你背一下我身份证号码。
4: 记不住。
3: 那我叫什么？
4: 叫月月。
3: 我叫月月。你什么时候见过我？
4: 我在电视上。
3: 电视上什么节目见过我？
4: 记不住了。
3: 记不住什么节目？今天您是全家人一起来的吗？哦，这是您的。
4: 这是我的女儿。
3: 还有谁来现场了？
4: 老公在
3: 呢。老公在哪儿？
4: 在这儿坐着。
3: 老公在拍你哦，在秀恩爱哦，上来就发狗粮是不是？哦，那您跟老公结婚多久？
4: 有几十年了。
3: 几十年了。几月份结的婚？
4: 记不住了。
3: 记不住了哈。那是他求的婚吗？哎。那个年代不求婚。
4: 对，那个年代都忘了、
3: 忘记了。今天我们先跟阿姨简单的聊一聊哈，稍后还要跟阿姨尤其是跟欧女士聊非常多的内容。今天是一期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别节目，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尽可能的晚点衰老，不要出现这种疾病的状态。所以首先呢，请大家包括电视机前的您跟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我要借用一下大家的手指，对我们的观众也一样，把你的双手腾出来哈，小学生广播体操挑战，我们只用手指就可以。来，先看视频开始，我准备准备。
5: 预备起，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6: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我现在是因为导演这边有一个特殊的设计，我戴了一个特殊的眼镜，然后耳朵里面呢塞了一个耳塞，我把它摘下来哈，大家可以找找全场跟我有一样装扮的人，找到了吗？叔叔可以了，我们的变装结束了，可以摘下来了，是可以摘下来了，叔叔。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游戏回放的时候哈，可能大家都做得很好，然后可能只有我跟叔叔是没有怎么做的，你有看到是不是？

0: 是叔叔没有太跟着一块做，是吧？全场大家都可以很好的一块跟练，跟得上跟不上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跟上，您戴上试试您就知道了。因为刚才是手指操，你首先要看得到，对吧？其次你要听得到那个 beat， 就听得到那个鼓点。如果是又看不到又听不到，就很难融入这样一个小的游戏，
1: 两眼一摸黑啊，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在疾病状态之下参与游戏也好互动也好，就会显得非常的木讷，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讲了12年阿尔茨海默症日，这12年来我们想了无数个切入点，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木头人做一个切入。人为什么会变成木头人？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些患者他会以木头人的情况出现？
1: 所谓的木头人呢，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精神症状，是人们对周围事物无反应，就不感兴趣了，不关心了，对社交活动不主动，对于情感反应不热烈了，还有兴趣爱好不连续了，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视力很好，听力也不差，人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就是没反应，没热情。我们把这种症状叫什么呢？叫淡漠。
0: 叫淡漠，我就会想到身边会有人描述啊，说我爸爸妈妈现在退休在家了，体检各项指标都很好，现在就是没什么爱好，不爱出门，不爱走亲戚，不爱与人交流。那如果套用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的话，它有可能会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吗？
1: 很有可能，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差不多在15年到18年这个区间内。那么很多人呢，早期、中期、晚期就会出现淡漠。我就遇到一个患者，特别喜欢他的小孙女儿，突然退休之后有那么2-3个月不爱出门了，突然他的这个小孙女在他身边玩耍的时候摔倒了，也不伸手去扶了，后来这个老爷子的闺女看到这种现象，说我爸怎么是不喜欢孩子了吗？又观察一段时间觉得不对，然后把老爷子就送到医院去做检查。这种淡漠的症状往往比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我们说记忆减退、认知损害，这叫核心症状，比这个症状还要早。
0: 这个有可能是在比如说在确诊之前可能出现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没有意识到，
1: 他
0: 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
1: 对， 对，
0: 那这里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大家给看看哈，这位叔叔身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淡漠的症状，来看。
2: 备开1-2-1-5-1-3-4-5-4-1-1-6-3，
1: 非常典型。
0: 这个该不会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不太爱学习的男孩好像也不太参加这种觉得很无聊，但当然这个如果是发生在比如像这样应该是一个敬老院或者是什么一个老年大学的场景当中，您觉得他是一个淡漠的情况吗？
1: 应该是个淡漠情况。他肯定不是性格内向。如果要性格内向的话，他不会表现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表情。
0: 至少应该要做个检查。
1: 因为淡漠啊，我们往往是从他觉的方式来观察到的，不是自己感觉到的。因此就需要在这个生活场景中，特别在家庭生活中，其他人要注意观察。如果老人出现了这些表现，那就要高度警惕了。
0: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两段视频，一个是这个数字操，一个是手指操，不光是检测还是锻炼的好方法。因为刚才田院士一看就是说，哎，这个游戏不错，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扫码获得这两段视频。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这两段视频了，在家没事练着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锻炼一下大脑。
1: 对，
0: 有家就有福利。 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

0: 有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欧女士，今天您来哈，就是我也特别想问问，就是妈妈可以接受自己被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吗？
1: 确诊的时候，她当时的那个状况不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哦。
1: 她是去年11月份到我这儿来的，从老家到我这儿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变化，就是她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她突然这个症状出来了，在之前是没有的。
0: 你们以前不一起住？
1: 对。
0: 他在老家，你在北京，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去年的时候从老家到了你身边，
1: 对，
0: 到了你身边，大的环境变了。你是怎么发现妈妈不对劲儿的呢？
1: 接他那天，我在北京都生活20多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过来带孩子，
0: 啊，
1: 这个房子从买到那个我们住啊，然后。他整个就是在这儿这么多年，他怎么会不认识这个屋呢，对吧？然后那天我把他接到家以后，到了我们那个单元门，我妈说，哎，这是哪儿啊？当时我就懵了，我说
0: 那您还是很警惕的，要是我会想，哎，这么久没来了，忘了也正常，
1: 不可能
0: 啊，
1: 这是经常来的家，平常都是下了车直接拉着东西就上楼的人，
0: 就看孩子去了，
1: 对啊，怎么可能会那个来了之后会问这是哪儿。然后我说啊，我说妈，我说你这，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他了，我就从那儿开始观察他，包括上楼，也不知道我们家在8层，
0: 嗯，
1: 记忆当时就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0: 认识你，认识老伴儿，认识孩子吗？
1: 不认识，
0: 他不认识，
1: 对，他当时并不认识我。来的那一天认识，然后没多久就不太认识了，就是我用什么来佐证呢？就是，你看我妈她爱画画。
0: 我可以看看吗？
1: 您可以看看。他有一天，因为他觉得我照顾他，照顾的他还挺满意。
0: 嗯，
1: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了，我送你一幅画。”她说：“
2: 哇，
1: 哎
2: 呦，这可是
0: 画得很好，
2: 很好，很好的画，
0: 很好，蝶恋花。”
2: 哎呦。
0: 所以他说他要送给你一幅画，因为你照顾他。
1: 对，没错，
0: 去表达感谢。
1: 对对对。
2: 字也写得好，
0: 所以林阿姨以前就是一个性格来讲的话，比较喜欢书画，然后比较文静的一个性格，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
0: 嗯，
1: 她不跳广场舞，她就是爱这个画画，
0: 在家里
2: 这也是一种爱好啊。
1: 对对对，
0: 画画，然后要送你画表达感谢。你什么时候发现她不认识老伴儿，不认识小孩呢？
1: 有时候我们做饭嘛，做饭她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吃。你家里那么好几个孩子，我就一个孩子。”她说你那几个孩子，你带回去给他们一点儿。我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那个时候我还会去跟她强调嘛。当时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个疾病，
0: 所以阿姨您当时是看到家里很多小孩吗？
3: 就是有时候想错了呗，幻觉呗，
2: 想错了，
0: 幻觉，
3: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您还记得出现过其他的幻觉吗？
3: 处理少，最后都处理少了，
1: 他不记得了，
0: 现在不记得了，
1: 他现在不记得当时的那个，当时挺严重的，就是我爸爸那个不认识我爸爸他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早餐。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上，啊，就是还说我话。我爸爸进那个卧室去了，他就小声的，就特别的那种那个，就小心翼翼的问我，他说：“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呢？他没有家人吗？”当时我就又懵了一个，然后我说：“啊，那就是不认识我爸了，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症状。”
0: 所以今天叔叔来，我看你，因为现在你自己要照顾小孩儿，对吧？然后他们俩现在要来跟你一起生活，那其实你的负担会比以前更重。
1: 孩子刚好是那个今年上大一，去年高考，
0: 那还好，
1: 对，
0: 那还好，
1: 对，就赶上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呀，我说你等等我，我说那个等我让孩子高考完了，我说我才有精力照顾你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怎么说呢？就那么，就是当时让症状真的非常严重。我为什么我就特别感谢田院士啊？我妈妈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哥哥姐姐都说了，就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你会恍惚的觉得她正常了，
0: 刚才欧女士那句话，非常触动我们，就是妈妈，你等等我，
1: 对，
0: 就是我们。怎么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理解不了老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是，
0: 然后我们也就是没有到中年的时候也体会不到你刚刚那句妈妈你等等我的分量有多重，就是一个自己有孩子有家庭的女儿，当要再去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

0: 母亲，然后年迈的父亲，他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在这个时候说：“妈妈，你等等我，你等我把孩子送上大学，我就有精力回来再照顾你。”
1: 嗯，对。
0: 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妈妈的坚持治疗就是在等你。
1: 对。
0: 他自主自愿地去接受治疗，包括爸爸的陪伴。爸爸这要不是导演制止，还在全程录像，好珍惜这一幕。那个陌生的老头很爱你哦。嗯，
1: 他能在您面前刚刚说他是他老公，我都觉得很诧异。
0: 真的吗？
1: 很长时间都不承认，
0: 好长时间不承认，
1: 都已经打110了。对。
0: 哦。哦，所以今天认识他了。啊。
1: 现在不想认识了。
0: 现在不想认识了。
1: 现在不想承认了。
0: 那今天就是叔叔来，也是因为要是他自己在家，你也会不放心。
1: 对
0: 对
1: 对，是这个意思。
2: 那就是年龄大了。
0: 年龄大了。
2: 有时候这个走路啊，跨一下摔跤。
0: 哦。您怕他在家里摔了，所以今天您说您来上节目当大明星，就得把他带上，是吧？他知道您病过吗？知道您病着呢吗？
2: 他呀。啊。他知道我有病。
0: 知道吗？
2: 挺关心我的。
0: 叔叔，您知道吗？知道吗？知道。
2: 他耳朵不好，
0: 耳朵背，
2: 耳朵特别不好，
0: 耳朵不好，
2: 耳朵背。
0: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还记不住他是谁。
1: 对。
0: 然后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焦灼。
1: 非常焦灼。我爸爸以前呢，都是我妈妈照顾，
0: 是，
1: 就是生活上面都是妈妈，所有的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妈妈在做。就是爸爸发现妈妈得了这个病之后，我爸先崩溃了。他崩溃了之后，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爸就是经常的，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说一些个很丧气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想着我这个晚年怎么会到这现在这个样子，他就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3: 是的。
1: 后来我爸爸也非常励志。我爸爸你看虽然90多岁了。
3: 是的。
1: 他虽然以前他那个连那个烧水那个壶怎么去插电怎么去按那个开关他
0: 都不会，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姨照顾得太好了。
1: 对，
0: 照顾太好了。
1: 但是到后来您知道什么情况吗？我爸说我从现在开始学。您知道就是我们在就是在我妈在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发病，整个这个过程我爸真的非常励志，非常非常励志。我爸现在就吃药是怎么吃，每天我妈只要是一放筷子，我爸就把那个他那个表随身带的表就开始一摁，30分钟。我还有四个哥哥姐姐哈，我们是一起在照顾我爸爸妈妈。然后就是你要是晚了他肯定会训我们，就说我们对这个事儿不认真。就我爸是当兵的嘛，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多地方很较真很认真啊，就是你要是晚了他就会训你。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不要搞这种情绪紧张，我说我妈她现在
0: 还倒计时。
1: 对，
0: 90岁了开始倒计时管理大家。
1: 对对。
0: 我今天来之前我还在跟导演说，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他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健康科普的领域了，它是一个社会话题的探讨。
3: 是的，
0: 就这是一家人，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4: 三分治，七分照护，在这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精准。我们虽然是给大家做诊断，但是很多的一些照护、看护的一些治疗技巧方法，其实也都是从这些患者身上，跟家属的这种深入的沟通了解，我们在学习过来。然后再综合起来再传播出去，传播出去。所以说医生叫一个临床大夫就是这样，一定是站在患者的身边去看去学去观察，成一个好大夫，为别的患者去服务。
0: 林阿姨还是很幸运的，首先女儿非常警惕。
2: 是的，我是最幸运的。
0: 你是最幸运的。给最幸运的林阿姨鼓鼓掌。超级幸运。
2: 真的，我是最幸运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哈，就是弹幕它有一些症状表现，其实女儿很敏锐地捕捉到了。
3: 对，
0: 其实这些大家也要记一记。田院士给我们讲讲这三点吧。
3: 好。如何判断是否是淡漠，还是性格上的内向？比如性格要内向的话，他虽然不善表达，但是喜怒哀乐都是很正常的，特别是重大的事件，比如说这个婚丧嫁娶啊，他一定会有表现的，是吧？但是要是淡漠的人呢，他的表现特别就在情绪没有波动。性格内向是有情绪波动的，但淡漠的患者是没有波动的。无论你身边发生什么，刚才我用了几个成语，无动于衷， 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就是淡漠。

0: 有情绪波动是正常的性格表现，没有情绪波动就是淡漠，是一种病理性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他的主动性，
1: 需要别人推着，
0: 听得懂的话就是用，是不是需要别人推着走，这个走不是走路的走，是行动的意思。你比如说很多人那个要他去跳个舞什么的，他可能性格内向的说，哎呀我不会啊，我不想去啊，但是朋友拉过去还是很快就入伙了。音乐响起啊，朋友在一起这个招呼啊，他也进入了那个情景了，是吧？但是如果是淡漠的人，你就把他拽到那里去，你要一松手，他还是做出原样来了，或者坐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这就叫淡漠。还有就表现在人的外观上，当然它是个综合性概念。第三句话，就这个人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过去他特别喜欢小孩，喜欢鼓捣这个收音机。我还有时候像北京很多这个街边呢，我来上学的时候，街边很多自己在修自行车，就是爱好，免费修。我们那个医院的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可是要是淡漠就不是这样的。我还想这个举一个例子，
1: 您说。
0: 我有一个这个这个认识的朋友，应该是比我年龄还小一点，特别酷爱这个钓鱼，哎呀脸这个皮肤都晒得黑黑的。但退休之后不到三个月不爱钓了。我们就他的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不爱钓鱼了，你们来吧。那我们就想去给他一起触动触动，是吧？我们去钓了半天，他自己也回家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叫淡漠，你推都推不动了，他过去兴趣爱好也消失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淡漠。淡漠的原因很多啊，
1: 是吧？是的，
0: 就开始要找医生探求它的原因了。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率先给到大家的一个症状，它可能出现在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非常早的阶段，甚至可能就是它还不是，但它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变化。今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三科一样还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免费记忆筛查活动，预约的途径就在大屏幕上，大家可以拍照。就刚才可能看节目看到这儿，心中有一些疑问的观众，咱们可以来参与这个筛查，来找寻一个答案。
0: 认知功能的，如果用一个分数来表示的话，认知功能分数越来越少，表示功能越来越低。那么淡漠等精神行为症状的分数就越来越高，形成一个叫剪刀差。就是说它正好跟这个认知功能它是个交叉口啊，你认知功能一下降，那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就又上升了。所以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是非常常见的，交叉的时间点就是像林老师的这个时间点，中期阶段。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治疗的关键期，也是个不稳定期。
1: 明白。
0: 所以这也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也是希望无论是亲属啊、子女啊，发现家里老人有这种现象的话，就要及时就医。
1: 它有可能出现在比较早的阶段，
0: 对，
1: 也有可能跟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交叉在中期，甚至是在晚期的话，它可能也会更严重一些，
0: 会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大家拍下来了吗？如果没有拍下来的话，也可以扫码获得这个预约途径。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来获得预约的途径。还是很希望我们做一期节目，大家看到这期节目就能有相应的人获得帮助，这也是我们坚持了十几年的意义所在。
0: 是的，谢谢，非常感谢电视台的支持。
1: 坚持到我都变成中年人了，今天我偷偷跟大家说，田园是来之前染头发了，就是可能对，在我们逐步走向中老年的过程当中，哎，我们还没有淡漠，我们要稍微的维持一下我们的荧幕形象。你问问越来越漂亮的石老师哈，石老师也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现在我们要攻克人类健康难题，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祖国医学很厉害，我们中国人很幸福，我们可以中西医结合。那中医是怎么看待木头人的？包括还有人说，哎，我觉得我们家里这个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表现不是淡漠，他是跟我们吵架，天天骂孩子，骂完我骂孩子，骂完孩子骂狗，就是跟一个火药桶一样。所以这个中医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0: 也问问越来越漂亮的石老师哈，中医是怎么看待木头人的？包括还有人说，哎，我觉得我们家里这个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表现不是淡漠，他是跟我们吵架，天天骂孩子，骂完我骂孩子，骂完孩子骂狗，就是跟一个火药桶一样。所以这个中医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1: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有一篇专门叫《癫狂篇》。那么癫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类似淡漠这样的精神症状。我们古人形容呢是静而少动，沉默呆滞，寡言少语，不闻不问，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就称之为癫。另外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说的狂症。那么狂症恰恰是相反，古人形容是登高而歌，弃义而走，就是脾气暴躁，打人
0: 火力旺的感觉，
1: 火爆，就像星星之火哈，燎原，就是
0: 一点就着了，
1: 像一个炸药桶一样的，这种就叫狂。那么癫和狂这两个病，它也是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如同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阶段，有的时候呢，癫症呢，如果及时的家属识别了，早期治疗，可以控制。那如果发现的不及时，那么日久就可以变成我们说的狂症。那狂症呢，久了以后也是家属觉着闹吧，闹就闹吧，那个。狂症的特点就是躁扰不宁啊，然后就可能家属呢，也施于干预，或者是视而不见的情况，它日久了热盛伤阴，也会转化为癫症。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出现了这两种症状的时候，都要及时就医。
0: 我们还是要说啊，阿尔茨海默症它可能病程15到18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在任何阶段发现都不晚。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就很重要，大家都有小黑板，对吧？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集中一下注意力。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量表，这个量表是要邀请家里的老人。如果说，哎，我们养生堂播出的时间是全家都在饭桌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量表，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打打分儿。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咱们自己有没有淡漠。
1: 这个量表一共是由14道题组成，
0: 那就是欧女士来给
2: 对
0: 林阿姨
1: 对，然后我们先看1到8题，越重的分数越高。比如说第1道题，我们的患者是否对学习新事物感兴趣？如果你要认为完全不感兴趣，就给他打3分。如果认为他有一点感兴趣，给他2分。再比一点多一些，有一些感兴趣，给他1分。如果有很多兴趣，很多兴趣是正向的，我们给他0分，就是反着打。第二项是是否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患者的兴趣啊？这个也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给予3分；有一点兴趣给2分；有一些兴趣给1分；有很多兴趣我们给0分。第3道题，是否关心自己的病情或当前的状况？比如说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得了什么病，那么我就给3分，有一点给2分，那么有一些关心的给1分，有非常关心的是0分。
3: 我猜一句，就像这一句话，就正好和抑郁症是个最好的鉴别点。
4: 对，
3: 那抑郁症他会夸大痛苦，特别关心自己的健康。淡漠的是什么？他感知力下降的是。也不知道自己得什么病了，
0: 也不关心，
3: 也不关心自己了。对。
1: 第4条，做事情时是否投入较多的努力？第5条，是否经常主动寻找事情做？这个就看我们的患者是不是没事做做家务啊，找点事情做呀。那么如果完全不找，不关心任何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给3分。是否有未来的计划或目标？第7条，是否有动力？第8条，是否有精力进行日常活动，如晒晒太阳等？这是1到8项。那么从第9项开始，我们打分就反了。是否需要他人每天告诉患者该做什么？如果完全没有的，给0分；如果有很多的，是。

0: 给三分。第十条，是否对事物漠不关心，最严重的给三分。是否需要他人推进或督促才开始做事，很严重的给三分，完全没有的给零分。是否显得既不高兴也不悲伤，只是情感平淡，严重的给三分。您认为患者是否出现淡漠，根据您的印象，最终的给予三分。这个打分就完了。
1: 好，有点复杂，给大家30秒的时间整理答案，然后我们亮一下题板。然后这个得分的情况啊，在亮题板的同时，请石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基本上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专门的接受医生的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中西结合赶快吃药来干预哈。好，来，我们大家算好了吗？自己的总分，算总分是不是？
0: 我们的总分是42分。那么根据我们上边14项所得的分数，如果大于14分的，我们就要引起家属的重视。但是有的患者呢，也可能他原来就是一个性格活泼、爱好很多的，那么他没有达到14分，出现了8分到10分以上的，我们也要引起家属的一些关注，到相关的专科去诊断和治疗。
1: 好的，来，大家3、2、1亮题板，我看一下目前的分数哈，
0: 得分是28分，那就是达到淡漠了，大于14分了。
1: 好，得看一下大家的总分情况。来，您得了多少分？
2: 17分。
1: 17分哈，您现在感觉自己会比年轻的时候淡漠一些吗？
2: 今年以来就是不爱出去了。
1: 您的年纪方便透露给我吗？
2: 70多，72。
1: 72了哈，看您的状态，石老师，您看，我觉得这位观众状态其实还是
0: 很好的，
1: 对，您知道我怎么觉得您状态很好吗？您的配饰、耳环、戒指、手表、
0: 项链、
1: 指甲油、项链，这个我们年轻人叫 total look， 就是一整身都有自己的搭配逻辑，所以您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 我是自己吧，就是好像就是照顾好自己，就有这一想法，这样呢对我的孩子什么的不用拖累他们，我就尽量心情放开朗点，睡好一点，吃好一点。
1: 您睡得好吗？睡眠好吗？
2: 睡眠现在不太好，今年
1: 几个小时？
2: 睡10点半睡，睡到早上5、6点，
1: 那挺多的阿姨。
2: 夜里也不起夜，
1: 那太棒了。
3: 8、9点就可以了。
2: 那也不行，
1: 那您比我强多
2: 了。原来我睡得更早，得到8点起。
1: 啊，您以前晚上10点睡，早上8点才起。您太幸福了，您是小公主阿姨。那所以我觉得，那我大概可以分析了，就这十几分，还是说他向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他自我评价可能会
3: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高，他因为他有更高的一个预期。
3: 对，
1: 我的感觉是这样哈。鼓励一下阿姨，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感谢阿姨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阿姨。我们先来讲一个理论，就是这个淡漠是怎么出现的。我看谢主任准备好了，大脑的这个结构就来了。为什么人会变成木头人呢？
4: 当我们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叫海马，黄色的，它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海马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系，它只是一个短期记忆的，或者说它是我们一个分解员，它把所有的信息一块做个加工，只是一个临时的存储。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好伙伴，在他的前面，我们叫杏仁核。杏仁核是什么？他贴上情感的标签，今天我认识月月，我很高兴，加上一个，今天呢我摔了一跤，我不高兴，把这件事打上一个不高兴的标签。我们还要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记忆，让我们过目不忘的一个记忆的话，怎么回事呢？那海马说了，我今天听的有人叫月月，声音来的。那么我在记月月的时候呢，我除了把这个词记到这个海马去以后，我还把声音记到他的听觉，我见到你了，跟月月相关的视觉我要记住。所以说对于整个事情，他要拆分了很多的零碎的东西，把它记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他肯定不会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1: 感官拼图的感觉，
4: 对，
1: 拼成了一块。
4: 是的，如果我们回忆

0: 的时候呢，我们既可以通过听觉回忆，也可以通过视觉回忆，
1: 嗯，
0: 也可以通过别的一些情绪的回忆，再把这个事件给它调出来。那我们的淡漠是跟哪有关呢？是跟我们的额叶有关系。额叶是我们的大脑当中区别于动物最主要的一个所在，因为它可以调控我们下边所有的记忆行为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有这种过度的兴奋给它抑制一下，如果你太不兴奋了我给你提高一下，孩子错了要批评，做对了要表扬，这样就是一个正向调控反向的抑制。那么如果说大脑的额叶的这种功能出现了问题以后呢，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淡漠的症状，它对我们所有的记忆的这些事情，我目前看到的事情，海马在加工这些事情，它一概不给它情感反应，或一概不给它一些相关的一些认知行为的调控等等，这样的话呢，淡漠的情绪就特别容易产生。
1: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他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不认识，比如说林阿姨可能不认识这是他女儿，但他的本能是爱，
0: 对，
1: 是对他好，是看到他哭他也跟着哭，看到他笑他也跟着笑，那这个是杏仁还存在功能的情况。
0: 杏仁还是存在功能，我可能某个场景听到某个话看到某个地方，就把他这个长期的记忆给他拉回来了，我们又能回想起来。
1: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想问问田院士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害怕大脑变老，但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就是在伤害我们的大脑。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听书，他放在耳边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还有很多人老年人是比较沉迷于网购，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就是有一些习惯，包括也有很多老年人，现在不光年轻人熬夜，很多老年人也熬夜也不睡觉，就是像这些习惯会不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老去得更快呢？
2: 睡眠是脑部神经细胞自我修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你睡眠不足，那就是神经细胞的修复就受到一定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自己不去面对面的沟通，这的确是一个有害的行为。还有一个像有的人他习惯于网购，其实很多网购来的东西不一定有用，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有的可能多种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消磨时间，或者是自己不自觉的感觉有点孤独，
1: 他依赖，
2: 依赖于这种想干点什么事冲淡一下时间，
1: 是
2: 满足一下个人心理的需求，但不一定生活中的实质性需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个人呢，他会有社交活动减少，同时呢，你如果减少的社交活动，也会反馈性的使你的这个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1: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就是训练我妈妈的小妙招。我去超市买完东西，不是有很长的那个购物小票吗？我就拿回来塞给她，我说妈妈你认真看一下，有没有满减活动她没有减掉的，有没有赠送哪个她没有送掉的，你帮我逐一对一下，哎，这个是这一袋子东西，这个是小票，帮我对好了，这个买二送一，帮我查一下货品跟小票是否对得上。每次这项活动，
2: 好办法，
1: 对于我妈妈来说，眼啊、口、脑、手全部调动起来，
2: 非常好。
1: 她真的可以查出来，这个没有给赠品，回去拿。我说那明天你去吧，这样第二天早上腿也动起来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综合的训练，
2: 非常好，非常好。
1: 真的吗？
2: 对对。
1: 她说我不笑，
2: 不，你是保持她生活和思维活力的一个重要方法。
1: 重要方法，非常对。所以就建议大家，反正我们作为晚辈吧，想一些方式方法，让老年人说实话，让他们忙起来、动起来，其实是有必要的。然后也给予足够的关心和陪伴。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知识点哈、就是我们中医祖国医学如何去破局，面对现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请田院士给我们一些方式方法。
3: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田金周院士带来了中医王牌续冠疗法，重要内容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有时遗忘就发生在一瞬间。
4: 他就小声的，这个老头他怎么待在我们这儿不回家？

0: 别因为道义留下遗憾。
1: 这种症状往往比核心症状还要早。
0: 生活有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加速大脑衰老。
1: 减少的社交活动会使你的情绪啊、思维啊变得迟钝，变得缓慢。
0: 田金洲院士带领中西医专家团队做客养生堂阿尔茨海默病特别节目马上播出。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 Omega 3亚麻酸， Omega 3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知识点啊，就是我们中医祖国医学如何去破局，面对现在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请田院士给我们一些方式方法。
1: 我们要给他进行治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像如果要患者出现叹气多疑、喃喃自语或者是静默少语，这就叫阴症，中医认为是痰气郁结所致，要用底痰汤。那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它会引起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出现了神志恍惚啊、悲伤欲哭啊，还有人会出现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哎，这时候就开始要补药，叫养心汤。如果阴症久治不愈，也会进行转化，我们叫气有余便是火，就是说痰郁久了就会化火。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会出现阳症，阳症通俗的讲叫火药桶。那有的人就表现为突然的狂躁、躁扰不宁，甚至骂人，甚至摔东西等等。这种情况呢是痰火扰神，要用生天罗饮。这是明代的方子，这都是中国古来医家在对应这些疾病中总结的经验。中医还有一个理呢，火会伤阴的，所以痰火不能够及时的得到化解，那就会损伤人的身体，叫正气，中医叫正气。容易损伤什么正气呢？会损伤人的阴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久治不愈，甚至会导致血瘀，会出现比如像幻觉，久而久之呢会出现他的正气损伤，这时候病人会出现消瘦啊、无力啊。我们中医要看望闻问切，要看舌象，一定是舌头特别红，而且是少苔，这种情况就给他用一种药叫二阴煎，补肾补肝。那么治疗方法呢是随症状变化而转换治疗，这就叫续贯疗法。
2: 了解，这两张王牌就该亮出来了，石老师先亮您的王牌。
0: 还有什么保健方法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醒脑开窍、泻火安神呢？答案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

0: 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
2: 看远
1: 看近，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炼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这两张王牌就该亮出来了，石老师先亮您的王牌。
1: 第一个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木头人的癫症，我们是用了醒脑开窍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百会穴。百会穴它是在两耳尖上缘的连线与大脑中线的垂直的交叉的地方，对，也就是我们大脑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指的指腹来进行按摩，轻轻的按摩，可以每次呢按摩的时间是2到3分钟，轻轻的进行按摩，按摩到呢稍稍发热，我们就可以停止下来了。然后我们一天可以2到3次的来按摩。这个百会穴也是我们中医说的诸阳之会，所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醒脑开窍、振奋精神的一个穴位。还有一个穴位是针对我们狂症，就是我们这个病人在情绪比较激动、
0: 火药桶的时候，
1: 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劳宫穴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呢，这个自然的握手，手在手心的位置，就是中指所，指出着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叫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我们也是用它醒脑开窍，另外呢泻火安神的一个穴位。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我们的家属不要和他现场的去对抗或者解释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声音放低，然后要安静地坐在他的对面，身体也要保持比他的低位，然后让患者平降下来，我们可以去按揉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在平时保健的时候经常帮助患者来按压，既起到一个保健治疗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患者获得一个亲情的一个感知。
0: 我们在按的同时哈，我们来看这第二张王牌，这个请谢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二张王牌不太好理解，有一点点抽象。第二张王牌上面写着一个淘气的孩子，然后下面有9个字，
2: 去接受，
0: 去接受，
2: 去接近，
0: 去接近，
2: 去化解，
0: 去化解。这张王牌我们怎么理解呢？
2: 你带一个婴儿期，用心的妈妈知道啊，这样的哭是饿了，那样的哭是尿了，这样的哭是不舒服了。那么同样的，些在阿尔茨海默老人当中，他们的世界呢，可能跟我们的世界隔着一道栏杆，他不可能他从里面出来，只有我们去接近他，去站在他的立场，了解他的世界，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故事，我们可能才会找到一些化解的。比如说，其实我们最常遇到过的可能就是要回家，一到晚上我就要回家，在自己家里还是要回家，
3: 对，
2: 一个是家的这种安全感，第二个呢，他想的是过去的一种家，一到晚上以后呢，他的这种感知能力下降了，
0: 想回老房子，
2: 对，想回老房子，可能他在老家里边，他有过去的一些老朋友、老人，但是也许这些老人其实都不在了，他这种思念他在，
0: 牵挂还在，
2: 牵挂在，这个是很考验我们照料者的一个地方，
0: 真是太考验照料者的地方了。
2: 是的，是的，他们是阿尔茨海默患者心中的英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他需要有一个人去打败那个大魔王，他们就是他的一个替身，他的一个符号，只有他们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跟这些老人去靠近、去交流的时候，我想心灵的感应总会产生。
0: 然后录这期节目之前特别巧，我还看了一个电影叫《漫长的告别》，刚好讲的就是老爷爷是阿尔茨海默症，家里两个女儿跟老伴儿一块儿陪伴他整个病程的一个电影。刚刚您说到回家这个话题，我想到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小片段，就是老爷爷也是闹着要回老家，但是在那个火车上，这个老爷爷突然看着旁边他已经不认识的老伴儿，喊出了老伴儿的名字，说我觉得是时候带你回去见见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希望他们可以认可我们的关系。
2: 所以说他的心愿没有完成，他一回家就是要完成这个心愿。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的，就是这个心愿。
0: 所以今天我还看懂了那部电影，因为谢老师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2: 是的。

0: 是我们的杏仁核没有投降，
1: 没有
0: 那个情感还在，一直坚持。而这个杏仁核一直的存在是要靠大家去接受、去靠近、去理解的。林阿姨，我们节目要录完了，你感觉怎么样？
2: 好
0: 啊，
2: 好，
0: 还可以吗？
2: 嗯，好。
0: 那下一步您准备怎么配合治疗呀？有什么样的目标啊？
2: 我田院士的药我都吃了大半年了，
3: 还记得我？我好啊，
2: 是的，吃的好多了。下一个地方就是争取把那个药吃的不吃药了，行了。
0: 啊，下一个目标是停药。啊，那可不行。
3: 这个压力很大呀。
2: 比如说好了不就好了呗？
3: 是的，
2: 是的，
3: 好的药可以不吃了，对。
2: 病好了怎么吃了？
3: 对。
0: 那我们就期待哈，我们就期待阿尔茨海默症能被治好的那一天。
4: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120年来所有从业者的心愿。
3: 是，
0: 有多少人立志要做成这个事儿，有多少患者像林阿姨一样说希望我这个病治好，我再也不用吃药。我们一块儿加油，
2: 行，
0: 好不好？加油努力，
2: 加油
0: 哈。也谢谢欧女士，谢谢您的兄弟姐妹，谢谢您全家人作为典范一样的来到养生堂。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啊，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个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谢谢，谢谢林阿姨，谢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还有田院士带来的可以辅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五神茶，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今天专家呢，给我们带来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田金洲院士推荐的肺破茶。这个茶特别好啊，不光养肺，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香甜，它没有那种中药味儿。听说今天大厨呢，就会用这个茶三用到美食当中，做颜值超高的糖醋葡萄鱼。这壶茶我看就在张老师手中呢。
6: 这个呀，是我们田金洲院士他推荐的这个肺破茶，因为中医说呀，说肝魂肺魄欠安，脑髓空虚，所以说呢，正好是秋天，对不对？我们来补肺气，然后里面有三个食材。第一能补肺气，第二能够润肺阴，还能够散肺瘀，这三个食材来合在一起呢，安肺魄，补髓海，让我们的大脑呢更健康。
5: 我们田院士推荐的不光这一种茶，心肝脾肺肾的五神茶都推荐了。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肺破茶。
6: 对，
5: 您想获得啊完整的五神茶的配方，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五神茶收入囊中了。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泡起来了。听说您这葡萄鱼做的那是相当的漂亮啊。
7: 哎，是的，这个糖醋葡萄鱼呢，一说这个菜名，大家就能想到是一个酸酸甜甜的口味，色泽呢是这种红红亮亮，那么这个形状呢是形似葡萄。那么这个葡萄形状说我们在鱼身上是怎么展示呢？这儿我啊其实做了一个简简单单把这鱼已经切好了，大家看一看啊。走，大家看看。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给它切成这个葡萄形状呢？首先来说，这个寓意非常好，是吧？这个挂满了果实，代表着丰收，而且呢更加的入味，更容易挂汁儿，而且颜色、味道，包括这种口感，酥酥脆脆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饱满，更加的均匀了。首先呢，这个鱼今天咱们选用的是当季的这种这鲈鱼。那么这个下刀，大家看啊，怎么下刀呢？一共要切两遍，第一遍您记住了，这是第一遍啊。斜刀，这个角度呢大概是45度。一刀下切，切到什么深度呢？就到鱼皮，不要千万给它切破。假设我这一刀这是一指，那下一刀的位置还是从一指这儿开始切。
5: 好的，
7: 角度一样，深度一样，间距一样。那么这个刀呢，大家记住一定要是45度。您说我太斜不行，太斜那片儿就特别的薄。第二遍划刀就更容易了，那么就是跟它90度的一个夹角去切。这是第一刀的这个一个走向。那么我第二刀呢，应该就是跟它是这么切。对吧？不能是这么着，这样就不是90度夹角了。所以90度夹角的一个切法啊。
5: 哎，这竖着切？
7: 竖着了。不要切断。竖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葡萄更圆更鼓啊。我不拿刚才那两串，就拿这个咱们刚切的这个啊。
5: 给大家看看。
7: 来。
5: 就是这么简单哟，好漂亮呀。
7: 是吧？
5: 真的。
7: 就是一个这种类似于葡萄的一个造型。
5: 那最关键的是，我们知道做

0: 鱼要去腥啊，听说今天大厨哈，这个去腥的妙方呢，就在于今天的肺破茶的第一用了。
1: 是的，
0: 用这个茶既能增加这个鱼的鲜味儿，还能去除腥味儿。
2: 这个茶水呢，我们要给它晾到一个现在的温度就是一个常温的状态了。哎，常温状态，姜姜的到它的一半就可以，稍微的呢，咱们可以来上一点点的葱姜，不用多，两大块姜，一块葱，稍微再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我们大概有个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尽可能的是鱼肉朝下，你看，把鱼肉趴在里面，让它快速的吸满这个汤汁儿。
0: 别着急哈，我们这个肺破茶不仅养肺哈，对制作这种鱼类是特别特别合适适配的，还有两用的，我们继续看，
2: 那就是需要调一个特别酥脆的一个糊，那这个糊呢，怎么能够让它既酥脆还不油腻呢？今天咱们用到了一个好的面粉。好，今天呢，我们用到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0: 这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2: 一份的面粉，一份的玉米淀粉，来，咱们这个二者呢一样一份。那么这里面淀粉的作用是起到一个脆，面粉的作用呢起到的是什么呀？锁水，点点的盐。这个肺破茶呢二用就是咱们来调糊，
0: 它有一种天然蔬菜的清甜味儿，融入到我们的面糊当中。这个面糊大家想想，麦香十足，还有清甜味的，多好吃啊！
2: 最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油，让这个糊里面呢会更加的酥脆。咱们呀调成这种酸奶状就可以。这鱼呢已经煎好了，颜色金黄，我们就可以给它捞出，控控油以后给它稍微的摆个造型。接下来我们就要调那个万能的糖醋汁了。
0: 好想好好学一下哈，万能糖醋汁还要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肺破茶，这可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啊，田院士推荐的，养肺健脑的效果特别的好。那怎么融入到万能糖醋汁里面呢？
2: 首先呢，今天咱们调这汁儿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大家要是记住了呢，未来您在家里做什么糖醋鱼、糖醋茄盒啊、糖醋茄子是吧？这个糖醋里脊、糖醋排骨，任何糖醋的您都可以去做了。
0: 好，
2: 来，大家这比例呢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就别多少克了，我就教您一个比例啊。首先一定记住了，用番茄酱，因为番茄沙司呢它的颜色不好看，它的味道也不够足，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呢会更重一些，所以呢我们就用番茄酱，一份的番茄酱，一份的白醋。
0: 得是白醋啊。
2: 一定是白醋啊，它的这个酸味更足。然后呢，两份的糖，三份的水，那这个水就用到了张老师推荐的这个肺破茶啊，三份的水，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您要想让它甜就搁点盐，要想让它酸也是搁点盐，盐能让这味道呢更厚重一些，一份的水淀粉就够。
0: 一份就够了。
2: 这个水淀粉呢就是用我们的普通的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加水1:1调开，然后呢我们加入一份的淀粉。好，这就行了，给它搅拌均匀。这个下锅的时候啊，这个火呢现在要开最小的火，逐渐的慢慢慢慢的，您看这个颜色从刚才的那种粉红色慢慢变成那种什么呀，艳红色，
0: 好看好看，
2: 就是我们的淀粉也是什么呀，同一时间在慢慢的糊化，然后呢我们的番茄酱也慢慢的渗出这种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糖的颜色也慢慢慢慢的在干嘛呢，再让它这个更亮。
0: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啊做这个糖醋汁不够红不够润，就是没有开始这种小火慢熬的过程，
2: 这个就慢慢那个汁呢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淋在这个脆脆的酥酥的鱼上就可以了。来，出锅。
0: 好，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酸香味出来了，都想咽口水。我们赶紧来揭秘一下国家级名老中医力推的肺破茶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 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麻森，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国家级名老中医力推的肺破茶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1: 我们这田园式的肺破茶呀，它原来的三个成分啊是什么呢？制黄芪、合欢皮、

0: 还有百合，然后呢是各六克。我们今天稍微做一下改良，让这个茶呢更加适合我们大家居家使用。您记好剂量啊，制黄芪十克，合欢皮呢改成玫瑰花六克，那我们买新鲜的百合二十克。首先我们补肺气什么呢？是黄芪。那润肺阴的呢是新鲜的百合。另外散肺瘀我们用的是玫瑰花，三个在一起，哎，性味很平和，安肺魄，补髓海，让我们大脑更健康。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秋季进补越猛，小心痛风越近。我这可不是吓唬你啊，海鲜羊肉涮锅一上，你又管不住嘴，过多的这种肥甘厚味啊，就变成湿浊停在我们的体内关节，引起了关节疼痛。它这些代谢产物呢，也就是西医所说代谢不出去的尿酸，所以呢要想降尿酸排湿浊很重要，给湿邪以通路，利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效果好，还有加上健脾气还有通经络这两个方面，才能够把我们体内关节内的湿浊完全的排出去。我今天给您推荐这一碗呢通络降酸饮，就三个食材，菜市场呢都能找到。先看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什么呢？玉米须和玉米棒。玉米须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利尿降浊的功效，玉米棒可能您平时都给扔了，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功效，脾啊好了之后呢水湿自然能够排出去。第三个呢其实您也不陌生，很多人呢在厨房用它作为一个清洁用品，其实啊它还有一个疏风通络利尿降浊的功效，我可能叫开路先锋啊，它把经络给它疏通开了，把这些呢哎湿浊着呢就引到小便，哎给它排出去了，能大大的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啊，把尿酸给降下来。那这个开路先锋是什么，配比是什么，怎么煮这个小茶饮，有什么禁忌的人群，我呀都放在二维码里了，您赶紧扫描一下就知道具体内容了。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然唱歌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

0: 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车辆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是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0.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上周一名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表示，尽管在以往的峰会上承诺过此事，但中方尚未完全恢复稀土供应，中方对此有何立场？
2: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记者追问，中方是否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的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截止日期？如果同意，将推迟多久？
2: 这个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3: 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
2: 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

0: 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
1: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3: 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地时间21号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根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两名船员受到轻伤。
3: 通报说，这艘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该机构18号也曾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1号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
2: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4: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多名工作人员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阿比20号在纽约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将导致该公司北方气田东扩和南扩项目被迫推迟交付。目前，卡塔尔能源公司仅生产极少量的液化天然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卡塔尔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天然气收入暴跌，且该国无其他可绕行该海峡的航运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卡塔尔今年经济将萎缩超过8%。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21号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0: 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
1: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可追踪的船只中，20号有4艘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2艘装载成品油的油轮，以及2艘用于散货和天然气运输的空载船。另外，有2艘小型油轮进入了海湾地区。数据显示，19号有5艘载有农产品、液化石油气和化肥的船只离开海湾地区。有1艘空载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驶入。据了解，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0: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和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波兰政府此前多轮燃油限价已于本月1号到期，油价随即明显上涨。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令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Because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Our cost.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1: 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的标准水平。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随着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该国就已有1200家运输公司退出市场。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彭博社援引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11号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仅不到10天，9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已经上涨超过了87美分，油价几乎连日走高，已经突破了2022年创下的历史峰值。另外，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经济各个部门的通胀都过高，而这不仅仅是油价上涨造成的。
1: 卡什卡利说，美国民众每天感受到的通胀远不只是油价问题，而是存在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各个方面。他表示，美联储的职责是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此前，在美联储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中，卡什卡利是3名反对者之一。当时他倾向于加息，并警告等待时间过长可能导致通胀固化，最终需要采取更激进措施。卡什卡利认为，美国经济尽管面临地缘冲突和贸易问题，仍展现出较强韧性。他希望随着部分冲突影响逐渐消退，经济增长能真正发挥作用，带动通胀降温，从而降低美联储政策压力。本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市场当前预计10月美联储还将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
3: 根据多家外媒20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计划很快宣布这一决定。此举可能扰乱该法院的正常运作。美国国务院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后，美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

0: 院进行大多数交易。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称，相关决定可能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或之后不久敲定。一旦实施制裁，相关措施将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在未获得美国财政部许可的情况下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商品或服务。国际刑事法院方面警告称，对整个机构实施制裁可能干扰其财政和日常运作。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2: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当中得票领先。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
1: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了强降雨，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和道路积水，目前已经有多人受伤和失踪。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5点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80毫米的降水量，约为常年9月平均降水量的2倍。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安全确保信息，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5个都县约167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
1: 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约20000人。按性别划分，65岁以上高龄者中，男性约有1571万人，女性约有2054万人。从年龄层来看，

0: 7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有2911万人，75岁以上约有2168万人，80岁以上约有1288万人。此外，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65岁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日益加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
1: 据路透社20号报道，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死因疑似为摄入有毒物质。
2: 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疑似因中毒死亡，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据报道，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已有约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意大利是受移民抵达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移民问题是该国历届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执政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谈及移民问题时说，他将很快向内阁提出一项新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规定意大利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上限。
3: Per noi chi arriva in Italia vuole costruirsi qui il futuro deve imparare la nostra lingua, conoscere la nostra cultura, rispettare le nostre regole. È l'unico modo serio di accogliere.
0: 据报道，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施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每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5度左右，但是北部的气温会稍低一些，目前现在延庆只有12.9度。而到了今天白天，高空会转受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会在5级左右。另外，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气温与昨天相比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较多，气温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9度左右，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4到17度之间。早晚的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买房置业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啊，说有内部渠道，别墅每平方米就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下来啊，能省300-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是啊，100万元的意向金交出去了，这过户却是遥遥无期。
6: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判多长时间？
7: 12年，合同来年，重蹈覆辙呀！你这还，同一个跟着栽2回。
8: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9: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给他放嘛，我是生意看哪有便宜放的，能不能我回来。

0: 说那个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这就当月的价格。
1: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0: 我们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了完以后，他就说把这钱都给我，我说行吧。他回来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
2: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百万。
1: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承诺成功之后额外支付张某30万元好处费。随后双方正式签订购房意向合同，约定于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2: 一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1: 满心欢喜等着收房过户，可房子过户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6年6月，购房事宜依旧毫无进展。
0: 所以他老拖着，那我也不放心了，把他一查，这房子抵押了。
2: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1: 感觉不对劲的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开展核查工作。通过李先生提供的信息，很快侦查员掌握了嫌疑人张某的信息。
2: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余年。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1: 随后侦查员在张某家中将其抓获。原来张某只是与项目负责人在一起吃过饭，并没有承包项目的权限，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转售别墅房源的资格，所有低价购房的说辞全部是凭空虚构的谎言。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起有点蹊跷的盗窃案。就在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进了贼，电脑、手机都没了。可怪就怪在这门窗是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都没被拿走。
4: 这怎么找你吗？啊？这怎么找你吗？
5: 不知道呀、啊，哥、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4: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说。
5: 卖了。
4: 这哪来的？
5: 偷的。
6: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7: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8: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里边啥都里面。
9: 电脑刚买的吗？
8: 我刚买没多久。
9: 多少钱？
8: 8000块钱。
7: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10: 我到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6: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0: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进来。
6: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

0: 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1: 七个人，这事儿得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0: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2: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3: 哎，您好，
4: 你好。
3: 最近收电脑了吗？
4: 有一个。
3: 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4: S 号，
5: 就这个，
3: 就是这样。
4: 对，这样。
0: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3: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4: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我想现在细节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3: 他是自己来的吗？
4: 对，因为他租一个包，我挺着急的。
0: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6: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7: 这能找你吗？啊，这能找你吗？
8: 不知道哎。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7: 问你电脑的事儿，
8: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7: 最近买什么电脑了？
8: 啊？
7: 最近买的什么电脑？
8: 我没有买电脑
7: 啊。嗯，行好，跟我说。
8: 行。
7: 电脑什么事儿？
6: 说。
8: 卖了。
6: 是哪来的？
8: 偷的。
6: 哪偷的？
8: 人宿舍。
6: 为什么知道人宿舍呀？
8: 原来在那替我班。
0: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9: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8: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的。
9: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8: 这是侥幸心理
9: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0: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6: 差了多少钱？
8: 5300多。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9: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8: 之后卖换钱了。
10: 上回是偷什么呀？
8: 上回是拿的钱。
10: 拿多少？
8: 7000。
0: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纠纷案件，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万元购买手机和配件，那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呢？商家是不是应该全额退款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13: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14: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15: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儿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14: 那这种大额的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会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最全款。
15: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13: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

0: 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0: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2: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0: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3: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2: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4: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2: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4: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2: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4: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0: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5: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4: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2: 店员的。
4: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2: ？IP 账号呀。
4: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0: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1: 那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0: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1: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1: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

0: 回来点。
1: 蓝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十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0: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这个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然后呢也是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金秋的感觉。今年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就是包括像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上这个脱穗型的芍药，然后有一些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2: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两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1: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蓝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蓝盘和蓝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拢的精准度。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实现蓝盘与蓝体的完美合拢。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3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长安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文脉荟萃传承，这里书店多，爱读书的人也多。全市2000余家书店，既有滋养几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也有隐于闹市的桃源书香，充满生活烟火的二手书店。书店因人而兴，而读书人在书里守着文脉，传着精神，品着人生，找着知音，一城书香浸润着每一颗爱书的心。今天北京文化论坛即将召开，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同步播出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在秋高气爽好读书的季节里，一起去寻访北京读书人，一起去品读书香里的古都。
4: 顺着北京大学畅春园东侧的万泉河畔小路往前走，有一扇隐蔽在绿叶中，唯有有心寻访的人才能发现的木门，斯多格书香就伫立在这里。这个位于北京大学这座顶级名校旁的书店格外朴实低调。
5: 好像门子太多了。

0: 最初是没有这么多植物的，后来逐渐逐渐搭配的，包括自然的野蛮生长出来的，就他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很错落无杂的状态。
1: 斯多格书香的主理人熟客都称他为乡长。
2: 为什么叫书香？
0: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藏书，还有一部分就是毕业的学生，他们行囊里边已经没办法收纳，把他们安放到这里边来，同时就实现了工艺的流转属性了。啊，更多的人就可以看到了。
1: 在书香，旧书寻到了最终的归宿，也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一处精神可以落脚的地方。
3: 那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些，这估计就是原作者的一些 notes， 就很神奇。
4: 我找到了一份大学的时候看的，已经很久没看了。
5: 你这摘了两次蒙高的书，就感觉在书里面看书，而不是在书店里面看书。
6: 它是有一个窗户，后面是竹林看书，我觉得很舒服。
1: 这间藏在北大绿荫里的小店，日复一日的静待爱书人的到来。

0: 清晨，书香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1: 您家离得远吗？
2: 啊？
1: 您家离得远吗？
2: 不远，就是大概有300米吧。
1: 哦。
2: 就是维修员吧。
1: 谢谢。
2: 第一回
1: 怎么找来？
2: 我因为住在附近呢，就是这个遛弯就可以看到。这种船运在北京，特别是在这个那闹市的地区，确实是一块宝地。
3: 找到这本书了，老爷子。之前的那个书有喜欢的读者已经拿走了，就是现在就剩这一本了。
1: 这是您写的书是不是？
2: 对，就上次我在这儿做了一次讲座，他们大概听了讲座以后，就顺便把它拿走了。这杨度是我的祖父，杨启超是我爱人的外祖父，他妈妈叫梁思庄，就是梁思成的妹妹，这也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同事到我们家来玩，岳母就带了一个公文书，看着老太太，说了这么大一本一个公文书，我肃然起敬。我的娘，同仁堂的岳家的三姑奶奶，她从来不问我们多少考试多少分，但是她抓住两条她是不放的，一个你看什么书，一个你交什么朋友。我们家也是书太多了，太乱了。我儿子经常说：“你们怎么住垃圾堆里头？”他来帮我这个装修。我每天把书清理、打包，就清得太彻底了。哎，我们现在往回走，大概再过十分钟就到家了。啊，好，好嘞。
1: 您现在每天还出来遛弯吗？
2: 对，每天出来走步，4000-5000步吧。这房子住了75年搬进来的吧，50年了。我相当于入赘嘛。
0: 杨老先生婚后和妻子、岳母梁思庄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如今岳母和爱人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自己生活在这里。
2: 这是梁启超写的，
1: 倒是那个
2: 庄嘛，庄就是梁思庄，成绩优越，嫁给他一副对联。这是我岳母抱着我爱人，
4: 老板都走了好多年了，走了有个两三年啊，30年了，这个辈子还是想不了走，所以不要走。他终于就是老板在一边陪伴。
2: 他很鼓励我，他说是你别把别的放都放下，这个是正事儿，这是断断续续写。成书的话，他前前后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么最后他病了以后，我都觉得更得抓紧。我希望他还活着的时候出版。他是脑子的病，最后的意识就不清楚了，躺床上7年都在医院。他不能交流了。那么我呢，还可以跟他交流，从眼睛上可以交流。
1: 你从眼睛里能读懂什么东西？
2: 那能读懂很多东西。他看着我，精神就被眼睛就亮了。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就这个病人来讲的话，经常要念一点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活7年呢？
0: 杨友琦在书中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每当傍晚走进家门，我再也听不见他弹奏钢琴的熟悉的声音。”原来温馨的二人世界成了孤行吊影，怎么能不令我伤怀？
2: 这个我爱人去世的时候，我给政法学院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把权限是他

0: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启程，有人到站别离，来往的读者便是这趟旅途里匆匆的乘客。无论行至何方，书香始终守在这里。书香是书籍最终的归宿，也是读者精神落脚的家园。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今天开幕，本届论坛的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上的万宁桥，见证了从元代漕运、舟楫云集到如今市井烟火连绵的变迁。借助 AI 技术，我们在这里构建了一场跨越700载的想象对话。一位当代中轴线文化的传播者与曾到访元大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隔空对讽。一座古桥，一条文脉，映照出北京更续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
2: 这座万宁桥啊，咱们老百姓管它叫后门桥。这些石板700年来被车轮马蹄一遍遍碾磨。马可先生，您还记得当年您走过的这座桥吗？
3: 记得，我还摸过这些望柱呢。
2: 我记得这几年修缮的时候，工人师傅们拿着海绵从每一个砖的砖缝里边一点一点的清理里边的灰尘，让这座古桥保留了百年的风韵。马可先生，您看您游记里当时记载的这条河现在还在，跟700年前呀、一个路线。
4: 都700年了，但看到它我还是感觉很熟悉。
2: 不光是河，您看这桥面是几百年的车轮马蹄一代代磨出来的。您那时候的车轮印和我现在自行车的轮胎印啊，能叠加在同一块石头上。
4: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自行车，但我也感受到了跨越700年和你站在同一座桥的奇妙。
2: 这就是中轴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它是活着的。700多年前，您看在这儿跑船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今天换成了跳广场舞的大妈、送外卖的小哥，还有我这样骑着自行车带外国人逛北京胡同的。但是桥还是这座桥，河还是这条河，人还是南来北往的人。当年您写下的游记把东方的繁华故事带回欧洲，今天我依靠自行车和短视频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带进中国的鲜活故事里。我常常告诉游客，你们脚下站着的这座万宁桥，马可波罗也曾在这儿驻足凝望。这条生生不息的中轴线也永远在等下一个愿意听故事的人。
1: 随着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期。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271万张，长线游、分段出行特点明显。
5: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中秋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6: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2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然后加起来一共就是10多天。
5: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等传统热门城市热度不减，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一些秋色宜人的县域目的地客流热度涨幅明显。
7: 那多地高校呢，将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可连休13天，带动大学生出行意愿。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那超长假期呢，也推动了咱们长线旅游的一个需求释放。

0: 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昭苏、巴里坤同比增长均超1倍，奇台、阿勒泰同比增长均超50%。
1: 出境游同样火热，截至9月20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8万张，同比增长超2%。不少旅客像丁先生一样，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目的地。
2: 国泰整体在出境客运的需求上面与去年同期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京旅客不光是短途航线很旺，那长途航线也很热门。那在短途上面，香港和东南亚是非常热度高的目的地，那特别是像海岛城市，比如像普吉岛、宿务或者是巴厘岛。那在长航线方面的话，就是像悉尼、伦敦和洛杉矶则是热度很高的目的地。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直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
1: 平台数据显示，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翻倍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节中仍有价格优势。记者在购票平台上搜索发现，国庆期间北京到榆林、太原、郑州等航线目前还有200-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台报道。
3: 来看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消息，目前全市18个接待大厅和3个口岸签证受理点的窗口改建工作已完成，其余大厅的改建工作将于年底前全部完成，到时全市出入境大厅将以统一规范、焕然一新的形象对外展示。
4: 然后看一下电话，对不对？自己的。
5: 早上9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中前来办理出境业务的华先生和老伴发现，以前需要手动填写的表格，这次利用这种填表易智能辅助设备，不到3分钟就填写完成了。
6: 感受一个就是效率高，速度快，这比较简便，而且吧，写字有时候手还发抖，更不方便，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5: 目前，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整体部署，北京市18个接待大厅和3个口岸签证受理点的窗口改建工作已经完成，其余大厅的改建工作将于年底前全部完成，届时全市出入境大厅将以统一规范、焕然一新的形象对外展示。除了出入境硬件设备的升级，出入境相关的软件服务也在不断升级。针对就医、奔丧、上学、紧急商务等7种情形，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建立了加急办理绿色通道。今年以来，已加急办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9000余件。在助力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出入境扬帆品牌也在不断升级。
7: 在全市16个区域都设置了21个外国人出入境的服务场所，这个方便这个境外人员就近就便办理签证啊、居留证件。对企业提出了一系列的出境方面的诉求，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然后帮助他们制定这个解决方案，给予了很大的便利。
5: 北京台报道。
3: 家里飞进一只黑黄相间的小虫子，你会怎么办呢？拍死它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这段时间，北京不少市民家中都出现了一种叫做隐翅虫的小虫子，拍碎之后接触皮肤，可能引发红肿、灼伤，甚至更严重的反应。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来看记者报道。
8: 一条黑黄相间的小虫子，身长不到1厘米，却能让皮肤灼伤、红肿、溃烂。它就是最近频频出现在北京居民家中的隐翅虫。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虫子？为什么最近在北京频频现身呢？
9: 隐翅虫其实除了咱们西藏省以外，全国其实都是有分布的，只不过是这个虫它比较喜欢热的一个地方。北方现在相对来说平均气温会有一点上升，上升完了之后呢，这个虫子可能相对来说会变得比原来更多见一些。它不会咬人，就是你看见它了你就给它吹跑就行了。
8: 既然隐翅虫不咬人，那为什么它会导致皮肤灼伤呢？
10: 这些小虫子身上的话还有一些 pH 值比较低的酸性物质，有人很习惯见到虫子的话就用手去拍，那么给它拍碎打死的时候，那么它这种酸性物质就释放到皮肤里，造成皮肤的一个灼伤。万一给它拍死在身上完了，并且起了一些红斑，就迅速用清水冲洗，并且用肥皂水冲洗